0: 站上下客，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在南京听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杨千嬅。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6: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7: 嗨，早上好，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七点到九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八点钟了，现在路上的人特别多，哪些人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我再次的诚挚的邀约各位，咱们就是说不要默默的听，要多多的参与，不光要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节目直播的时候也随时互动，想听什么歌，我聊到哪儿了你也跟着扫都可以，咱们就是早晨的时候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陪伴每个人往生活的康庄大道上走。昨天我们领导给我转发了专家听评我节目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一个建议我觉得特别好，说要增强我节目的一些形态，丰富一下节目的内容，就是可以考虑跟很多的精英或者说社会各个行当的这个一些从业者去聊天，了解他们。哎，就是意思说让我采访一些嘉宾，让大家听节目的时候不光只听到我的故事，还要听到你的故事。我觉得这挺好的。比如说我要是每周啊约请一位各个行当当中的，他不一定非得是精英啊，就是他不一定非得有成绩，他只要是有一定的这个资历，在这个行当当中经历的时间够久，从他们那个行当那个角度更多的就是聊出人生来，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要了解这个行当它具体是怎么做的，但是呢每个行当它都是跟人生息息相关的，我们聊一点相关的话题，比如说聊旅游，那肯定有很多从业的人员，那么从哪个角度切入，请什么样的嘉宾聊一聊，都会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对吧？聊主持人，聊老师啊，甚至是我们聊送外卖，那他们的生活我们未必了解，但是跟他们聊一聊，你会发现也会听到不一样的人生。其实可能人到了一定岁数啊，就很想做访谈节目，所以这个专家的这个意见啊，我一下子就 get 到了，我很觉得这个意见非常好，很靠谱。今年我真的可能要做这个访谈了啊！到时候有没有谁想要成为我的访谈嘉宾，快快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如果我在节目以外，到时候在朋友圈招募的时候，你要踊跃的报名哦。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不光可以跟我探讨生活啊，就是互相陪伴扶持，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福利，我是不断的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啊。你看我之前那个黑枸杞原浆，那可以说是每一次一说都是包单的，我就很少在节目当中不停的说了，我就基本上就是有什么好东西我就分享，有什么好东西就分享，有些好东西呢分享一天不够，我就多分享几天说透，有的呢就是太多了，我就今天说明天再说一个，明天再说一个，就是有的是我自己用的觉得很好，有的是我们的树苗们他们用完的跟我讲说，哎，这个东西挺好，我就推荐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它其实就是一种好物的分享和推荐，就像是一个电台音频版的小红书。就像我最近老来推荐的那个冰皮凉席，这个季节是不是得用凉席了？你们得跟我一样啊，别花大钱买那种好几百的好几千的，就买这100多的，当我用了这个100多的冰皮凉席之后，我真的觉得 一点不夸张啊。

我晚上的睡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要感谢这样的一个冰皮凉席。你躺在上面啊，它不是那种就是说冰冰凉的那种品质，它是一种冰皮凉感的面料，你知道吧，它不是普通的冰丝席，是冰皮凉感的面料，凉感足但是不刺骨不冰腰，而且你躺在上面的时候，比如说你出点汗，它吸湿透气排汗超快，不闷汗，整夜都是干爽的。你的腿在上面滑拉的时候，你觉得哇，又滑又凉又舒服，而且床笠全包的那种设计，它是四周高毯笠，宽边松紧带，装也好装，装上之后你躺在上面还不跑，360度牢牢的包裹，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它既不跑床也不滑床还不移位，你就特别的喜欢，特别的舒服。而且它这个要是脏了的话，可以机洗可以水洗呀、啊、朋友们，不比那个竹席藤席好洗不知道多少倍吗？所以就这一款冰皮凉席床笠三件套我买才170，你们买可能是135，因为这可能是小孩的床，就算是大床1米8×2米的也最贵也就180，所以这100多的这个冰皮凉席，我们家里如果要换或者想改善啊，或者要买新的，买这个是对的啊。包括那个夏凉被，我用过这么多夏凉被，之前还有人给我就是送过那个冰丝的或者是蚕丝的什么的吧，哎呦都不如这个夏凉被好。这夏凉被才130块钱，这130它有两层知道吗，就是我怎么跟你们说了，它是那种黑科技的凉感的空调被，双面 A 面呢100%的全棉材质，婴幼儿安全接触， B 面呢是凉感印花，丝滑触感，贴肤柔软，采用凉感丝的这种纤维的面料，就是比普通的这个面料就是更持久，迅速的散发体热，就是软软的滑滑的，你盖在身上在震，就是躺在这个冰皮的夏凉被上，它俩是一个牌子，都是开成的。哎呀真的，夜晚你再躺在那个99块钱的慢回弹深睡枕上，你会拥有每一个夏夜安稳的睡眠。我是这两天空调会开个27度，然后大概开一个小时，我定时定一个小时，然后把那个空气循环扇打开，整夜就是大概2度3度这样子的，很舒服。我晚上10点多就进入梦乡，4点多5点钟就起床，真的非常的，就是比老人家还要感觉还要健康。现在这就是我的生活作息，所以我睡得那样的，我要不用那么好的寝具啊，我真的很难在10点钟就安然入睡。所以朋友们听我的，跟我一起，总共每样东西才花100多，真的是很划算，性价比超高，真的很好。大家要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如果你加过的话，你直接发信息说我要夏凉被啊，我要买那个冰皮凉席啊，或者说你要买那个枕头啊，都可以啊。如果你还没有加微信，这会儿可以加一下，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搜到我的个人微信，微信号就是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有一个朋友是1018，他们家贴着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所以他现在的要求我都会答应。他说早上好，来一首天地龙鳞马达文。

0: 有请我阿叔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社会热点新闻啦，然后聊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叔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叔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3: 大家好，我是邓超。
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我们今天阿叔脱口秀啊，跟大家聊一聊人工智能，聊一聊豆包。在聊之前说个题外话，我就说之前有专家建议我说节目当中以后会有这个嘉宾采访，我真的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昨天呢，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啊，我们在喝咖啡，其实是聊合作的相关信息。然后呢跟他聊着聊着，我们从合作聊到了人工智能，聊到了整合资源，聊到了不管是公司产品还是个人如何具有差异性、独家性啊、性价比。就是我衍生到我自己吧，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一次聊天给了我很多非常好的思考。比如说我说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在整个的市场上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独家性。比如说在我节目当中你才能听到张凌赫跟你聊他的生活，你说是不是全南京的这些女孩们都来听我的节目了，其他家没有，这不就是独家性吗？如何获得这种独家性呢？对吧，要思考。张凌赫只是我拿来打个比方的了。Wow. 然后差异性是吧，我这个节目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别人聊天我也聊啊，别人聊新闻我也聊新闻，那我聊的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有性价比，比如说你说广告客户投其他节目啊，投一个月要花10万块钱。Wow. 投我一个月只要10000块钱。关键是我这一个月的效果比他那个一年的效果都好，你说商家不得是踏破我的门槛吗？做到这些，那你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嘛，是不是？所以你看如何做到这一些，就是你要思考的问题了。你也带着这些问题去思考去生活，就是跟人聊天是有获得的。就是我们常常听一些播客，听一些访谈节目，为什么也有获得？就像我们也跟他们聊天一样。所以未来呢，我希望在这座城市当中啊，有更多在各行各业有思考的人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跟阿树聊天，让你聊完之后，让你听完之后也是有所获得的。真的好，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给大家一些帮助。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我的播客，我在想我这个播客起个什么名儿呢，起个什么名字，叫一树阳光怎么样。一群人和阿树聊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哇，叫一束阳光，这个播客挺好的。就是早上一个节目叫一束阳光，这也叫一束阳光。啊，然后我们聊到人工智能，昨天跟那个大帅哥啊，他还天天撸铁啊，撸的那个肌肉发达，长得帅，还这么有脑子。现在这个年轻人真的是不得了啊，真让人羡慕。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年纪大了有点没有冲劲儿，我都觉得不应该，就得跟他们聊天。然后他聊到人工智能，我就想今天跟大家聊聊人工智能，切到这个一个话题当中，就是豆包预计6月下旬要正式收费这个事情。根据报道，豆包预计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且更新相关的功能。你知道，就是豆包我最近也在用，大家用吗？你们用豆包都是用它干嘛？有的时候我发现豆包还真靠谱，有的时候不靠谱。你比如说我问他看电视，比如主角，他就是瞎扯，他就是张冠李戴，他还斩钉截铁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他真的还挺有用的。就是比如说我有一天晚上啊，半夜醒过来3点钟，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感觉我就快吸不动气，就有点像是就是心脏有问题似的啊，好害怕哦。后来 我就打开豆包，我就问他，我说豆包，这个我昨晚喝了点酒，我今天半夜睡醒了，我现在浑身不舒服，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啊，怎么回事？我以为他会跟我说，哎呀。

你这是冠心病啊，或者说你这是有心脏有问题。然后他说是因为他用了个什么词，说是什么缺钾吧，反正类似于缺钾才会造成这种不舒服，就是那种睡梦之中，哎，凌晨三点钟他跟我说这些。然后他跟我怎么说呢，你喝水，喝温水，小口小口喝，然后不要平躺，你要就是坐起来后面垫个东西。哎呀，我真的我在沙发上面你知道吗，垫了个东西，然后呢在我那沙发上面喝水，就几口几口喝，真的就缓解了。哎，我觉得豆包在医疗这方面还真的是，你不得不说他还真有两把刷子。然后后面我还问了很多问题，我觉得他回答的都还挺靠谱的。所以你不得不说豆包呢，有一些瑕疵，但有一些地方也还可以。那么豆包收费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后来我了解了一下，豆包收费不是说基础功能你要用它就要收费，它其实是基础免费加增值服务的一个模式。因为字节跳动它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因为豆包是字节跳动的嘛。那么比如说收费收什么，收 PPT 的生成啊，视频的制作呀，这些需要高算力的一些功能，因为算力很贵嘛，大家都知道。那么现在这个豆包啊，它的月活已经超过了3.45亿了，是国内规模用户最多的这么一个 AI 应用之一。另外我刚才讲了，字节跳动历来都是免费加流量的打法，所以现在连它都开始收费了，给用户的冲击，心理冲击有点大啊。那么大家也触动了对互联网免费时代终结的一种集体的焦虑，所以都在骂啊。其实我觉得收费没什么的呀，收费它是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早期的邮箱云储存是吧，都是从免费走向了分级服务，收费嘛才能够支撑更稳定更强大的服务。以前轻度用户跟重度用户享受同样的免费服务，现在让消耗算力多的重度用户来付费，轻度用户继续免费，我觉得可能是更合理的一种资源分配的方式。作为普通用户可以继续用免费版做日常的事情，如果哪天确实需要高级功能，你到时候你再按需付费嘛，对吧？你现在不付费的话，它可能 PPT 的生成啊，视频的生成还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呢，这要花钱，哎，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就好。豆包都可以做 PPT 吗？我还真没有用过。豆包到底有什么功能啊，朋友们，你们都用过什么豆包的功能？我就知道跟他聊天咨询，它的很多功能我都没用过，甚至连 P 图的功能我都没用过。有些人喜欢就是在群里面聊天，有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很好看的照片 P 成一个大美女，我说你们怎么整出来的呀，他们说豆包整的，豆包可以 P 图，豆包还可以生成视频，这些我都没玩过。还有什么功能呢？习总说来一首许嵩老师的当时吧，歌词很美妙，好，等一下找一下啊。他说听阿树快乐上班路，豆包可是个好东西啊。好在哪儿呢？小芬说我想听一首满门军的懂你，白天大哥说你那个博客名字叫你我他，那不如叫你们我们他们，你我他三字聊天室，你我他，你我他聊天室也挺好玩的，还挺好啊，包罗万象，那就是众呗，众人直播室，或者就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哈哈，越想越不靠谱。其实说我们平时遇到问题就问豆包，哎 ，P 图制作呀，写文案都是豆包。其实我写文案我一般会找那个 DeepSeek， 制作视频好像也有专门的这个制作视频的 APP。豆包制作视频靠谱吗？我之前用过一个 C Dance 生成过一个视频，就是拜年的视频，哇，真的非常的逼真，他连后面的文字，他把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那个 logo 和文字都非常清晰非常好看的给呈现出来，然后那个直播间也很好看，我就给他一个说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阿树在直播间为大家送上一份马年祝福，他生成出来的就这么好看，那个嘴型都特别好看，我常常就在模仿我那个视频当中那个嘴型，如果我能够嘴型这样开合那得多美啊，是不是？不然讲话讲的时候经常嘴会歪。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以后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昨天跟我聊天的啊，穿越自驾那个李总，他还跟我聊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子的人工智能已经到达哪一步了，说现在有一些车子已经厉害到就是他在试驾的时候那个试驾小哥基本上就是一直就回头跟他聊天。

天根本就没有在关注这个车子，就不用驾驶了，它完全是一个自动驾驶的过程。甚至说还有什么功能，说什么你人从哪个大厦出来，你摁一下你那个手机或者说你那个遥控器，车子就从停车场自动开出来接你。但是后来说是又被叫停了这个功能。哇！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说智能驾驶已经牛到这种程度了吗？新能源车已经就是未来这个新能源车已经能够走得这么快这么好了吗？因为我一直开的燃油车，我还没有用上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的发展已经如此迅速了吗？哇！所以他说未来人工智能的出现一定会代替很多人，那么也会衍生出一些新的岗位。所以我们俩还忧国忧民了一把呢，就是说这个未来啊，很多人这个工作被替代，我们怎么办啊，等等等等的。所以关于这个，我这大家其实聚会啊聊天都会聊起来，对不对？我们也都可以聊起来啊。习说不靠谱，什么不靠谱？你说豆包不靠谱，还是说那个新能源汽车的人工智能不靠谱？妮妮说豆包我每天都要打开，遇事不决交给豆老师解决。豆老师有的时候也不靠谱哎啊，你不要什么都信他的，万一出点问题咋整啊？来来来，我们找歌啊，找许嵩的《当时》，看这首歌曲有没有啊？许嵩有首歌叫《如果当时》哎，到底是当时还是如果当时？管他，反正就如果当时吧啊！你想你听当时我也找不到的，你看这个编曲一听就是那种以前就是我们念书时候那种很普通的编曲编出来的。

0: 反正不是。
1: 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其中呢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最为集中，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呢都超过了4公里以上。另外呢，我们从大屏上来看，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在隧道进口的位置有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请大家呢注意避让。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和顶山立交的北向南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提醒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过江通道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六合区的龙池街道六星路需要封闭施工，从今天的首班车起，公交619路、634路、672路走向临时调整，待施工结束之后即恢复原线路运行，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8: 你是阿树是吗？
7: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0: 8:32，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俺们这个节目叫什么节目啊？叫快乐上班路。这说的跟东北话似的啊。这里是快乐上班路，我是主持人阿苏。哎呀，就是南京话讲的不是特别的地道啊。6月3号星期三8: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把我的个人微信给我加起来，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我就不相信所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有我的个人微信，怎么看不起我啊？不想跟我做朋友吗？我没的时间，我没有事的时候我发发朋友圈，我希望得到大家的回应，哎，对吧？就是我经常在南京城里面到处传啊，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推荐，你看看我朋友圈也是一种获得，也是一种资讯或者说一种干货的积累呢，对不对？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加了之后不光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你还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这个福利，你也可以第一时间可以获得。你看我今天早上自己买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那个棉小军的洗脸巾。我家里洗脸巾用完了，我就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我买的这一款呢，这个洗脸巾我也不知道便不便宜，反正我觉得挺好用的，是新疆棉的，50抽的洗脸巾，12包啊，50抽一包，12包才118.9元，12包哎，划下来一包才多少钱啊？才10块钱左右吧，是吧？10块钱左右，1包50抽的新疆棉的洗脸巾。这洗脸巾，我觉得我们姐妹们肯定都用吧。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用啊，就是毛巾来洗脸。我只要洗脸，我都是用这个洗脸巾。只有洗澡之后才会用这个浴巾，统一又擦脸又擦头擦身子。但是光洗脸的话，我就用这个洗脸巾哎。真的特别好用，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买洗脸巾的话，也可以跟我一样买这个新疆棉棉小娟的50抽的洗脸巾，50抽一包，12包才118.9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洗脸巾，就把那个链接要过去，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到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的东西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习总说，汽水音乐里老师推荐的歌曲啊，推荐这个，如果当时是吧，那可能这个大数据真的很厉害。我跟你们说，我这个汽水音乐我现在也喜欢用，为什么？因为用的过程当中，他推荐的音乐基本上都是我喜欢的，而且模式还挺多，比那个 QQ 啊，比那个网易云音乐啊，我觉得更方便，更符合我的要求。然后有很多歌，说实话，都不是那种很火的歌曲，都是 AI 机器人唱的呀，或者说是一些网络上不知名的歌手唱的呀，但他们的歌曲编曲旋律都很好听，一般都是经典歌的一种翻唱。讲到这个的话，我来看看啊，最近我是有下载了一些这个豆包里面，而不是这个汽水音乐里面的歌曲，就是你可能在那个 QQ 音乐那个排行榜上面是怎么都看不到，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啊，你在我们这个汽水音乐就能听到这些歌曲。你比如说，我看看，假如我是真的，看有没有，我看这首歌有没有下下来啊？假如我是真的，是不是这个版本？我看看啊，如果邓丽君就不是了。这不是哎，那我下载的是哪一首歌？我再找一首啊，我特地在我的那个收藏里面再找。自在的，
1: 我愿变作你
0: 啊，有，我看看，平生不晚的青玉恋，这首歌就是在汽水音乐里面找到的，还有风里长歌，很多很多的版本，一会儿我来听一听这个 AI 或者说是汽水音乐里面经常推荐给我的歌曲，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喜欢什么歌也可以直接在我的个人微信当中把那个链接分享出来，我有空把它下载下来导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何小贝发来信息说，阿树，我最近老纠结了，我想离职，原因是我的工作时间几乎消耗了除了睡觉做事之外的所有时间，包括周六

周日的一部分。我是一个爱好很多生活也很有仪式感的人，因为这份工作我几乎把爱好丢了，朋友也好久不见，我知道现在大环境也不好，所以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打扰大家了。这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愿变做你，这个值得认真对待，而且你也不要自我责备。如果每周除了睡眠外几乎没有余下的精力投入爱好、社交或者自我照料，而且持续很多个日子，其实我觉得这就已经超出了加班多的范畴，属于生活主权被剥夺。仪式感和爱好都不是奢侈，而是你维持心理边界和身份认同的锚点，长期压抑会累积倦怠甚至情绪耗竭。经济下行确实增加离职风险，但安全不等于忍耐。真正稳健的选择不是硬扛到环境好转，而是评估能不能在现有的位置上重建底线，比如拒绝明确非工作时间的响应，协商弹性安排，或者至少规划清晰的退出路径。比如说3到6个月你骑驴找马，找到了你再换嘛。如果留下意味着持续牺牲健康、关系和热情，而离职又缺乏缓冲，那现在最优解是不立即辞职，可以更新简历，接触1到2个猎头或者是行业人脉，尝试每周固定腾出4个小时做一件曾经热爱的事情。行动能够打破内耗，而空想只会放大恐惧。所以要骑驴找马啊，就是真正的危险不是想离职，而是在想和不想之间，或者说想和不敢之间反复拉扯，对吧？消耗本可以用于准备的精力，你不需要完美时机，只需要足够准备的一步。比如下周愿意为前同事喝咖啡聊聊什么，然后又在等待整个结果啊。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特别害怕看那个体检的结果。OOW 说，我就是这么干的，工作辞了，城里面的房子卖掉了，回了乡下搞点养殖。这个很厉害哦。黑小贝说，你好讨厌，我都笑哭了，我还不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豆包我问过了，给你逗笑了，你赢了，是不是？豆包也是这么说的。你看，其实人生没有绝境啊，就看我们怎么去过，怎么去走。你看我们小金鱼 OW， 他真的很厉害，他把工作辞了，城里面的房子卖了，直接回乡下搞养殖了。这个你想想你自己，你敢不敢这么做？其实我有的时候想说，如果真的我们的收入下降得很厉害啊，或者甚至有这个被辞退的风险，是如何能够来保底啊，有没有这个抵抗风险的这个储蓄呀、啊、等等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其实人有钱又有钱的生活，没钱有没钱的生活。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是这么说的吗？是这么说的吗？就是有的时候吃苦也未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看什么心态去面对嘛啊。好的，这会儿呢8:45，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来关注一下文章背后的正能量。

有朋友说，质疑我乃，理解我乃，成为我乃，超越我乃。哎呀，这首歌很多人说是奶奶辈喜欢听的，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听啊，经典就是经典嘛。那么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你、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都是知己，所以一定要把我的个人微信加起来，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很简单啊，大家可以来，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看到 Kitty 说我要听"顺其自然"，我来帮你找。找得到，我们最后一首歌就听顺其自然好不好。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是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的啊。看看啊，这首歌应该能找得到啊。啊，找得到，顺其自然，来自黄小琥。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其实顺其自然也是一种很好的人生智慧，对吧？在这个因上努力，果上随缘，也许我们就少了很多的内耗。稍后杨晓和周宇带来的是爱车帮，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 997精灵之声的电波收听节目。那么节目以外也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星期四早晨不见不散喽。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通济门隧道南向北方向，以及新模范马路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高墙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还是要多一些，不过整体来看车流量已经处在了不断下降的趋势。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燕子矶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已经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呢在33到34度，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近日
5: 没有啊？
6: 你心想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娃，我怎么能披小胆子呢？
5: 因为当时飞机满员，我的外套被他们塞到那个就是包上面去之后，
6: 但是有小毯子呀。
5: 我就没要啊，我就睡觉，一上车一上飞机睡着了，睡着之后我醒的时候其实
6: 航空公司不好，航空公司应该看主动看哪个乘客那个在空调底下睡着了。
5: 你要说是的，就是我回去的这一班他就没有给我准备毯子。

0: 你看，
1: 我去的时候他就是给我准备了毯子，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那毯子应该就放屁股后面的，嗯，那这个就是那关键，对，
1: 投诉他，
0: 那也没有用啊，
1: 拼命的。
0: 不过有一点啊，刚才我就是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嗯、就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嗯，其实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调节好去适应这个外界这么热的天和室内有空调的这种比较适宜的温度、嗯、在一冷一热的这个交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调节还没有适应，所以容易生病，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重，对对对，一定不能够贪凉，
1: 其实
0: 毕竟不是小伙子。
1: 我说实话，我也在考虑我的贪凉是怎么回事，稍微嗓子有一点的不舒服的时候
0: 也没重视，
1: 其实我还在喝冰水。
0: 哎呀，你还喝冰水，
1: 还在喝冰牛奶，知道吗？
0: 怪怪。
1: 所以就是，这都是自己造出来的。
0: 像我只要一喝冰水，马上就拉。嗯、
1: 所以就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是当反面典型就得去当，对吧？
0: 嗯。
1: 拿这个提醒大家，这个季节特别容易生病啊，
0: 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好，接下来为我在大蓝鲸的两档新节目做个广告。
1: 好，来说一说
0: 啊、大蓝鲸大家都有的，对吧？
1: 嗯，都有。
0: 你在大蓝鲸上面输入于姐的碎碎念，可以看到我的视频，都是想当大家嘴替的，关注一下。还有一个音频节目，播客节目叫亲情故事会，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收听，一定会有收获的啊。这个广告做完、嗯、接下来
1: 去加关注啊，
0: 加关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介绍。首先还是车新闻，这车新闻里面呢有很多新车的消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各位在自己选车买车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自己的纠结拿不定主意的话呢，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也有技术专家，今天是我们的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专家方伟强老师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自动变速箱维护、换油，包括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一个是84652997我们现场的热线，另外就是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点赞、发帖和留言。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帮的车新闻。第一条消息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新的事儿啊、
3: 就是周末想爸爸妈妈带孩子去野外踏青，或者是日常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话呢，一台空间宽敞又有面的豪华座驾就再适合不过啦。南京宁星奔驰超高性价比来袭，长轴 C 级23万加 ，E 级34万加就可以开走了。纯电的 CLA 260L 仅22.9万元，然后奔驰纯电 GLC SUV 呢也即将上市了。那么到店呢，你可以跟聂经理打个电话问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呢记住了，13851926100，13851926100，地址呢就在雨花台区雨花东路63号。
2: 哎，这个呢第一条新闻就是价格便宜了，
3: 是
2: 想去买奔驰的赶紧去到宁星奔驰找聂经理啊，
3: 去看一看问一问
2: 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车市的相关的一个新闻。今天看到一条消息啊，其实现在很多汽车品牌呢，除了在卖车之外，也在去想办法去做一些合作啊，想做一些融入啊。
3: 对，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阿那亚？
3: 我没去过，我看过，因为我妹妹他们有一年去度假的，然后看了他们的照片，然后你不是也去了吗？
2: 对对对，阿那亚真的是非常值得，如果你是一个有一点文艺的人。
3: 有点小资情调、
2: 对，你可以真的去到阿那亚这个地方去，因为在我看来阿那亚有一点点像乌托邦的这种感受，就是在里边你吃饭的地方是食堂，然后你到任何的地方都有它的景区内的这个公交，你还可以去骑个自行车骑到你所想要去的这个地方，没有人告诉你该干什么，但是你自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的这样一种状态，对不对？所以而且它每个区都不太一样，大家都在按照自己想要去过的这种日子去过，所以我觉得阿那亚就是今年的暑假的时候，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一下啊，可以去一下啊。这当然了，不是说去推阿那亚啊，是昨天看到了 Freelander 神行者达成了和阿那亚的一个全面合作，
3: 成为阿那亚近五年来首个涉及文化艺术、社区出行、社群等多维度的一个合作伙伴。
2: 阿那亚它有一个这个戏剧节，这个戏剧节呢每年都会有特别多的演员明星啊，然后在阿那亚那边去，其实他们就在街上面就在走来走去，我那天去的时候也是，他就在人群当中，你随时 一抬头，哎，这不是那个谁吗？对不对？都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神行者八这一次呢也是在深度去牵手这个阿那亚的戏剧节，双方呢将会和就是从戏剧节开始嘛，
3: 首款车型 Freeland 的神行者八呢将以领航车的身份亮相戏剧大巡游，未来戏剧的 showcase 和候鸟300的艺术项目呢都充满了活力，肆意生长的气质，也为 Freeland 的神行者呢跟他也不谋而合了。
2: 神行者这个品牌呢大家都知道是捷豹路虎和这个中国共同去打造的啊，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全系产品呢都是英国盖顿全球设计中心联合上海

0: 题团队进行打造的。
1: 对，
0: 然后这个车现在出来看现车的话，这个车的体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关键它也有很多的中国元素。
1: 神行者八呢，全系标配最新一代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 5.0， 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397旗舰芯片，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增程平台，全系首搭896线激光雷达，智能体验是全面领先的。
0: 嗯，那么它也是跟华为乾坤深度联调的，
1: 打造了全球首个 I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配合前中后三把锁，赋予了神行者八全地形的征服能力。
0: 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宣传之后，就觉得这就对了，
1: 好棒啊！
0: 不是，我就觉得这个就对了，
1: 就有灵魂了。
0: 就这个汽车品牌，它怎么去？如果单纯说我去越野，我其实也不需要去证明什么东西，更多的是需要像这样的品牌去带着中国汽车企业一些新的灵感。
1: 对，
0: 就比如说，它的这种社群的打造、周边的打造和艺术之间的这种联系到底是什么，对吧？这些其实是我觉得像，
1: 就有思想了。
0: 就这些。主打设计、主打艺术出身的品牌，他们应该是考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也教一教我们国产品牌。
1: 没错。
0: 根据相关媒体前两天不是报道说，雷克萨斯旗舰电动概念车 LFZC 不是已经终止量产了吗？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呢，就是关于这条消息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解读，可能让丰田也是始料未及啊，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哦，你这个意思是不是就不玩了？
1: 嗯哼，
0: 以后丰田是不是就不玩电动车了，对不对？对于这个问题呢，现在丰田的解释啊，说不是因为我不玩电动车了，是因为有一些背景，比如说丰田之前寄希望于就是北美市场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现在北美市场中国电动车进不去，就是主要是美国了啊，中国电动车进不去，那丰田就在说我在中国卖不掉的电动车我拿到中国，拿到美国来卖，
1: 美国去卖，
0: 对不对？
1: 嗯，
0: 结果呢美国有调整了，它废除了购买电动车的税费优惠的政策。
1: 对，
0: 而欧盟呢也是这个情况，它
1: 欧盟是推迟了禁售燃油车的计划。
0: 对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中国车企的这种整个的就是供应链啊、产业链啊都很便宜嘛，
1: 对，
0: 所以他各个方面压力很大，他就说那我得考虑考虑，我不能乱造车，我告诉你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你看他在之前又说了，丰田在上海公司的这个相关的情况目前推进的速度是非常的稳定的。
1: 对，然后他们竣工会在今年的8月份正式竣工雷克萨斯上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工厂，新车的下线时间呢会在明年正式的下线新车。
0: 而今年的年内吧，现在其实已经建的差不多了，
1: 大工厂哦，
0: 因为主体工厂已经是封顶了嘛，对不对？那其实就已经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初具规模了啊，
1: 都在进行当中。
0: 根据相关的消息，就是雷克萨斯工厂在2027年量产的首款车型，可能将有望搭载固态电池，啊，那么这个工厂非常非常的大，啊，而且呢，在8月份竣工，明年的年内就量产下线之后，一方面可能是用到比如说国产的相关的一些新能源的这个技术，另外一方面可能丰田也会把它最新的一些电池技术放到这台车上面去。其实你会发现在上海那边就有两家企业很特殊了，
1: 超级，
0: 一家特斯拉，
1: 对，
0: 一家雷克萨斯，对吧？
1: 对，
0: 这两家企业呢都是采用新的这样一种合作的这种模式。
1: 嗯，
0: 啊，不过这个呢就要看对于中国的目前的产业链，包括对于目前的汽车行业有没有新的影响，因为特斯拉来了之后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嗯，
0: 对吧？现在丰田说，我也这么玩，看看会不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哎，这个呢也是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的这个事情吧。
1: 嗯，
0: 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个谍照啊。
1: 之前呢在网上也看到了一组智界 EHX 的一个谍照，这个车呢是一款全新的 SUV， 在今年年内呢也会正式的发布出来了。然后这个车呢虽然是在这个伪装的，不过看出来它就是套着智界 R7 车壳的一个裸车。
0: 嗯，
1: 然后新车呢将会采用全新的一个设计风格，大灯造型、车身比例都会跟智界 R7 有着巨大的不同，
0: 就是可能在设计的理念和思想方面都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区别啊。
1: 对，
0: 那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消息，它可能会有全新的电驱系统，性能方面可能是强于R7的。现在对于智界来说就真的什么

0: 么时候是个头啊，是一个问题。在上个前两天的时候发上个月的销量的时候，大家记得鸿蒙智行是
1: 4000-4万6000多台车，
0: 对吧？
1: 4万6。
0: 但是昨天的时候呢，赛力斯单独发了一下，他卖了33000台车，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剩下的四个界分了多少台？这是一个问题。
1: 13000。
0: 如果说想界、尊界，没有卖太多也能理解，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放着呢，想界的车也不便宜。尊界的车就更贵，对不对？那上界呢，现在是刚刚来，对吧？产品还在铺开，也可以理解。但是那就智界的存在的这种，怎么说，这种价存在感就特别的低。
1: 不是，它主要一开始就不顺利，这个品牌其实有点坎坷，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到现在为止，怎么才能够把智界品牌拎起来？啊，其实是觉得有一些问题的啊，
1: 就怎么办呢？这个
0: 其实我是觉得啊，当然这话说的肯定不累。我觉得如果智界整体价格下探一点，
1: 那探多少合适？
0: 就是不要把自己往中高端上面去，就给它放在比如说 R7 啊，它放在20冒点头，比如说 S7 放在20以内，其实还是有市场的。因为我开过智界的车，我觉得开是没有问题的，坐也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就是在5界当中，它比如说低，它可以低不过别人，
1: 就没抓手；
0: 高，它也高不过别人，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中不溜秋，记不住。
0: 这到底是买你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啊。好吧，这个、有个最新的车型，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变化？
1: 那就是在价格上面变化就好了嘛。
0: 啊，说到这个价格啊，目前呢有海外媒体透露说，红旗计划在俄罗斯出售搭载 V6 或 V8 混动系统的金葵花国雅。
1: 那预计这个新车的价格呢，将比国内要贵一倍，高配版的车型在当地的售价可能要接近多少？44.5万美金，折合人民币要300万。
0: 对，300万啊。
1: 嗯，
0: 那么在俄罗斯市场上面呢，中国汽车的进口量一直在增加，因为国外对它就全部禁运了嘛，它那边没有车，它自己本来这个车造的也不行，
1: 也不行，对，
0: 所以呢就是靠中国车，
1: 对
0: 啊，不停的再去给它去输血。
1: 嗯，
0: 而中国车目前在俄罗斯市场的保有量呢，其实还是在稳步提升。之前有俄罗斯的媒体说中国车啊什么质量不行，
1: 我看到有个女的
0: 啊，然后再说这个中国车什么防锈啊什么之类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1: 对，
0: 解释一下，因为之前很多是他们以非正常途径给弄过去的一些车型，而这一批车并没有经过极寒地区的相关的标定，所以这些车后来就出了相关的问题。但是国家对此呢解释得很清楚，就是你从哪买的车你自己不清楚吗？那现在呢，官方的输入、官方的出口、
1: 正常的渠道，
0: 对，那这些车型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问题的啊。
1: 对，
0: 想一想这个车出去也还行啊，因为毕竟他们那边没有什么高端的车了。
1: 哇，这个卖300万可以的。
0: 而且之前在俄罗斯那边遇到过一个事情嘛，就是俄罗斯的保时捷用户发现自己的车一天之内全部都不能开了，发动不了了，因为定位系统被那个后台就是输入密码锁住了。那想一想，他们可能更加在乎说我不能再去买那些地方
1: 的
0: 车
1: 了，
0: 对不对？可能要去买咱们这个伙伴的车了，
1: 对
0: 不对？
1: 啊，
0: 所以可能会有更多的高端汽车会进入到俄罗斯去啊。
1: 哇，这也是个好消息。好，马上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也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在大蓝鲸上点赞留言和发帖。我看到好多朋友啊、
0: 我发现嗓子疼的朋友还挺多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因为突然开空调一摊凉，然后再吃凉呢，
1: 其实
0: 就容易造成这个，
1: 就是如果
0: 嗓子不舒服啊，
1: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你空调风开的有点大的话，第二天早上嗓子不舒服的概率会非常的大，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啊。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啊。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

0: 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你是低头族吗？是否感觉眼睛经常酸痛？是否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是否觉得眼睛干涩、刺痛、目眩？是否近视的度数越来越深？电视让我们的视线从户外转移到室内，电脑、iPad 让我们的眼睛与屏幕的距离拉近到几十厘米，手机让我们的眼睛几乎贴近屏幕。不经意间，我们变成了电脑族、低头族，各种的眼睛问题，比如说视疲劳、近视、视力减退等等也随之出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引发了大家的热抢，价格折扣就不说了，主要是人家有真本领。里面呢是四效合一的越橘加叶黄素加胡萝卜素再加牛磺酸，四大成分共同滋养，可以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改善视疲劳症状。同时呢，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按摩，给眼睛戴上了隐形的蓝光镜。贝塔胡萝卜素呢叫天然的眼药水，可以有效的缓解眼睛的干涩，补足了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让我们的视线越加的清晰。那拨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现在是198，到手整整的两瓶，买一送一，五折特惠。微信的小程序啊，也可以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眼睛不是信用卡，不能够一再透支。加班熬夜，屏幕刺激，你需要一粒越橘叶黄素胶囊缓解视觉疲劳。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198，两个月的眼部滋养，营养屋大品牌，放心选。咱们推荐辅酶2年多时间，市场反馈特别好，现在新品上新才有这么便宜的价格，抓住最后20秒钟，400710616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银。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011。
0: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

0: 听，鼎力支持。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闻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遇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是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0: 好，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啊。首先呢，回复一件事啊，这两天有些朋友在关注说之前的那个领跑的这个问题。我昨天跟领跑的厂家的工作人员联系了，厂家工作人员是这么回复我的，说，目前因为车主对于需求还没有去有任何的调整，
1: 其实他们两个就是谈判，现在其实没有问题了，
0: 对
1: 车子已经解决完了，
0: 所以他们还在继续沟通当中，
1: 这是谈判
0: 啊，就是所以我们能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就不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能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帮大家解决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车它不能开了，
1: 对，
0: 这个车它有质量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现在呢，就是能判断的相关的一些手段，其实并不能去证明，比如说车主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厂家的一些这个支持的一些想法，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两方要去坐下来谈判，而且可能到了就是实在谈不下来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去走法律途径的这样
1: 诉讼的，
0: 对这样的一件事情。
1: 但是我觉得他们两方也走不到诉讼，因为双方的证据也都不足。
0: 因为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车主一开始的要求是想退车，
1: 对。
0: 但你毕竟是开了几年的这个车了，
1: 对
0: 吧？而且从三包的这个角度来说，能不能去支持你去退车，那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厂家是希望他可以再退几步啊。你说你退车是肯定不行，对不对？能不能再去
1: 谈一
0: 谈看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车主呢退了一步，车主说要去换一辆车啊，那但是现在可能还在僵着，因为从换车的这个角度上面也是啊，就是你要是多次维修解决不了，
1: 对，
0: 那可能是能够去启动这个退换的
1: 这
0: 个相关
1: 的
0: 这个程序，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解决了，
1: 是的，这个也很麻烦。
0: 你说我怀疑啊，你这个对。

0: 对我信息安全有一些影响，
1: 你操作了我的后台，
0: 这个其实需要支持，需要信息的支持，
1: 证据的支持，
0: 还有就是这种就是后台的操作对比如说你的车辆有没有影响，
1: 对，这个其实要举证，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所以我在听了他说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我说现在我们介入可能也没有多大意义，过两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再连线一下，
1: 其实就是
0: 看他怎么想吧。
1: 对，就车主，我第一步我要达成这个条件，达不成，我第二步我想达成什么条件，达不成，我第三步我最差我要
0: 你想达成什么条件，其实是
1: 要
0: 有前提，
1: 对，要有理由，
0: 就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所
1: 证据
0: 掌握的这个证据，
1: 对，
0: 足可以支持我去达到这样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那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不用去上庭
1: 了，就简单
0: 了，对吧？不用去法院，不用去起诉，不要去走这个诉讼的这个途径。
1: 对对，
0: 那我就直接告诉你，
1: 对，
0: 你来实现，我们大家都不折腾这一步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说你没有，这个时候就看你能不能去争取到，对吧？这个就是你们纯粹沟通技巧的相关的一些
1: 问题了，对，就谈判嘛，所以这个有的谈呢。
0: 哎，这个就是我想去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但是说了这个后台啊，前几天的时候呢，还真的是，我不是那个。找了一台蔚来的 ES6，
1: 嗯哼，
0: 给我老婆去试驾啊，就他开了几天，开了几天之后呢，他自己没跟我说，他自己去换电去了，去换电的时候他不会弄，到了换电站之后他不会弄，他就打了那个车里的，就通过车辆联系了后台客服，
1: 嗯，
0: 客服说你现在在哪里，他说我现在就在充电站，
1: 嗯，
0: 客服通过调取这个摄像头，就充电站摄像头看到他了，说那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操作了，你授权我之后我来操作你这台车，所以就是他授权完之后那台车完全由客服在后台
1: 帮他操作好，
0: 完成了这个就是车辆的移动和换电，
1: 哦，他已经在上面了，
0: 他是要停在那个车位上，
1: 他已经在上面了啊，
0: 然后后台直接启动自动驾驶程序，然后把它倒到那个车位上面去的。那在那一刻的时候他跟我说，哇，这个服务真的是太贴心了，我说很多人去买蔚来都是有这种因为被服务被打动嘛，对吧？但是我说我反过来说，我说你不担心吗？就他现在可以去控制你的车，
1: 但你不授权他控制不了，
0: 如果你在路上的时候他也能控制你的车怎么办？然后他说，哦，还有这么吓人的一个事情吗？我说他虽然是加了很多，但是很多人也对于这个问题他有担心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说授权对于顶级黑客来说这个其实都不是事儿，对不对？所以就是在信息安全这一块国家目前管的是越来越严，而且国家对于信息的这个流动其实要求也非常非常的严格。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车上的这种 APP 和车的这种操作系统能够像银行的 APP 的那种安全系统的这种重视程度的话，我觉得大家的放心程度会上一个台阶。
0: 就是重视程度现在越来越高，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且现在很多的车信息安全都有一个一键抹除的相关的一个功能，就是把你的GPS 的
1: 轨迹
0: 包括你的兴趣爱好，还有就是你的，因为车机现在在记录你的大数据啊，车机想要去更多的去满足你，它就会去记录你的大数据嘛。
1: 对，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
0: 对，然后你的点歌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留存，你看影片的相关的一些留存，那这其实都能够去代表你的一些个人的
1: 私密的信息，
0: 最近一段时间的特点。
1: 对，
0: 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说现在你的手机不能拿给其他人看？
1: 嗯，
0: 并不是说他看你短信了，他看你留言了，没有，他只需要打开你的抖音，
1: 他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大概是个什么
0: 样的人。打开你的视频号，对吧？
1: 对，
0: 刷个五条，就知道你平常刷什么了。
1: 对，
0: 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不要把你的抖音随便给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吗？
1: 乖乖，你平时看什么不能给人家小孩看？
0: 你看了一些，比如说恐怖片。比如说一些战争片，我看了一些历史的一些东西，一些解读，那他是不能随便看的。他看了之后，我看的有可能是野史，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权衡这样的一个历史。
1: 但大人他能够有一个辨别的能力，
0: 对不对？我知道那一段之后，我再来看这一段。但他如果你直接交给他的话，他可能刷的就那个，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大老爷们儿，他平常喜欢刷一点什么野史。网上面现在讲野史的号也很多。对不对？
1: 对，
0: 他看的好玩嘛，是不是？这同样一段历史，正史是怎么写的，野史是怎么写的，对不对？他只要不扯得太夸张啊，就是这也是允许的。包括像穿越剧，对不对？

0: 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在野史的这个基础之上想象出来的嘛，对不对？但是你不能给小孩看，你拿给小孩看，小孩就当真了。哦，他觉得他的历史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我讲的一点嘛，对不对？其他的你说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那你到最后小男孩你给他看的全是小姐姐跳舞，对不对？
1: 好多哦，连我都有。
0: 是不是？那你平常刷多了？
1: 我都没刷，我都有。
0: 嗯，你可能是你的好友刷多了。
1: 我好友都是女的。
0: 我在你旁边说多了，行了吧？就你话筒开着嘛，对吧？嗯，所以就是一定要去记住，包括新能源车，包括你的手机，现在其实都是有个信息安全，而且就包括新能源车也不要随便就是给家里边的年轻人小孩啊，给他们去看，对吧？
1: 嗯，按住不动，点赞无数。
0: 是吧？就按住不动就可以点了，那、
1: 啊、
0: 肯定
1: 这样的，
0: 他肯定不是苹果的手机。
1: 啊，苹果只能点一次，
0: 好像苹果手机只能点一次吧？啊，那个安卓手机好像按着不动，它可以无限的去点赞的啊。
1: 大家多点点
0: 啊！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买车选车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嗯。我们会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上了非常多的车，
1: 对，
0: 而且这些车型有很多在技术上面都说自己是天下第一。其实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跟大家去说。那天的比亚迪的技术发布会，
1: 哦，对，
0: 对不对？接下来的时间，在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来跟大家聊一聊比亚迪前两天那场技术发布会为什么说是战略级的。
2: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帮懂车更懂你的这样一个分析的板块啊，
1: 嗯嗯，
0: 其实28号的时候，比亚迪智能战略，这个发布会当时召开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了，这是继闪充之后的另外一个重磅级的这个发布会。
1: 是我问你的，我说还有什么吗？
0: 嗯，
1: 你说技术迭代，
0: 对，智能驾驶嘛，
1: 对。
0: 但是我去之前，我都没有想过他们会为城市 NOA 动力，
1: 嗯嗯嗯，
0: 因为最早去年的7月份还是9月份啊，当时他们是给就是倒车场景嘛，
1: 自动泊入
0: 停车场景之下的给兜底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在想停车接下来一步肯定是高快，
1: 哦，那更简单，
0: 对吧？
1: 对，
0: 高快要比城市简单了嘛，
1: 简单，
0: 对吧？
1: 嗯，
0: 高快现在是个车，基本上来说
1: 都能高快了，
0: 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也有好坏啊，
1: 那当然。
0: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它是可以去在城市泊车的这一块，包括城市的驾驶这一块，
1: 对，
0: 它可以兜底，
1: 这个难，
0: 这真的是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甚至是我看了某博主在这场发布会之前他发了这么一段话，
1: 嗯，
0: 如果比亚迪能够为城市驾驶辅助兜底的话，他直播吃什么？
1: 吃屎
0: 啊！
1: 真的吗？
0: 就真的？
1: 那他吃了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些人可能号没有了之后，也无所谓。我先说一下，现在关于兜底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了，对吧？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人之眼 A 和天人之眼 B 的车型。为什么是天人之眼 A 和天人之眼 B？ 因为这两款车型是有激光雷达的。天人之眼 C 是视觉的。所以激光雷达它分辨会更加的清楚嘛，
1: 嗯，
0: 那在搭载了天人之眼 A 和天人之眼 B 的车型，能够去做到城市领航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能力，
1: 嗯，
0: 那最后呢，在智能泊车安全兜底之后，又为城市领航功能去兜底，
1: 对，
0: 软件版本啊，这个天人之眼 5.0 对吧？
1: 嗯，
0: 这样的一个版本。然后最后它能去兜底，有人说意义是什么？你要知道，现在比亚迪 最小的车是什么车？
1: 海鸥。
0: 海鸥，连海鸥都可以具备搭载天人之眼 B 的这样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的能力。
1: 对，
0: 所以连海鸥也可以用激光雷达，而且甚至是我听说海鸥用的这个版本和其他大车用的版本是一样的。
1: 嗯，
0: 它的智能驾驶的能力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推动大家都去用。
1: 嗯，
0: 这个本身它和那个那天我说了，它和那种智驾险不一样。智驾险是什么？现在很多品牌都送智驾险，就是鼓励你用嘛，我送你一个智驾险，只要你用这个东西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保险来理赔，对吧？
1: 对。
0: 但这个责任是在你头上的。
1: 对，
0: 你搞清楚这个事情，
1: 算你出险了嘛？
0: 责任是在你头上的哟。那而且你出险之后，你。

0: 包括人伤，包括对方的财产损失，我全赔。那这件事情当时一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提出了很多的这种质疑，比如说你在即将要撞之前你退出了，算谁的？
1: 他会退出吗？
0: 很多都有啊，
1: 以前是，
0: 对啊，
1: 以前是啊，
0: 大家就在想，如果在即将要撞了之前你退出了，算谁的，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怎么去界定，比如说交警定的是你的责任，是你这辆车的责任，对不对？那是不是你也免责？结果
1: 自动驾驶还会有责任吗？他不是最遵守交通规？
0: 他不是自动驾驶，它是 L2。 你讲这个问题讲的就非常的好，你不要有任何的误解。比亚迪这一次的兜底是 L2 的技术在直接提前承担了 L3 的责任，
1: 对，
0: 但它还是 L2， 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去用，明白了吗？它不是说这个事故不能发生了，事故能发生，就在宣布兜底的第二天，首起兜底的
1: 事故
0: 就已经理赔了。
1: 那谁的责任呢？
0: 而且这件事情还是就是可能就是比亚迪本车的这个责任，从交警的定责上也是这台车的责任。但是后来怎么去做理赔的呢？后台调数据，摄像头什么看得清清楚楚的，
1: 那当然
0: 最后判定为天人之眼闭，系统的责任，进行了赔偿。因为你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他所有的数据都能调出来，一旦调出来之后，哪怕是说哎呀他提前退出了，会有，只要不是你人为的干涉，只要是他系统自己提前退出的，那这个都是他责任，都是他系统的责任，知道吗？所以这一次他兜底，目前我掌握到的情况就是关于细则这一块，他不说了吗？交警定你全责，比如说你追尾了，交警定你全责，但是当他们进入系统之后分析研判，这个是他们
1: 车的责任，
0: 驾驶辅助系统的误判造成的，一样对你进行理赔。
1: 哎呀，我忽然想到，就在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不要用你的保险。
1: 我懂，就是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从 L2 往 L3 走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事故，这些 L2 的车不经历这些事故，它是走不到 L3 的。
0: 那天在发布了之后，很多其他的车企的一些合作很深的这个自媒体都代表了其他车企进行的一些质问，就是说你怎么给了这么多的免责条款，大概十条吧，免责条款，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些免责条款啊。然后我的理解是什么，我说你不用，先不用去质疑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免责条款，就是你也用这十条免责条款，
1: 你
0: 能
1: 不
0: 能宣布兜底，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大家都说自己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很强，
1: 对对对，都
0: 可以做到什么这个大模型那个世界观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就统一用比亚迪，不第一个吗？统一用比亚迪定的这十条的免责，咱们就都按这个免责，谁敢宣布？
1: 是骡子是马，
0: 谁敢？谁不敢宣布？就是咱们都按这十条来，发生的事故你敢不敢赔？
1: 都不都？
0: 你敢不敢吹这个牛？这可不是随便吹的。这是真金白银要赔出去的，
1: 那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其实他经过事故以后，他也有一个自学习，他有了这些数据以后，他会更好。
0: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的出现呢？
1: 对
0: 呀，对
1: 呀，
0: 他海量的车辆再加上
1: 这种事故，每一次发生都是不一样的，哇，这个很厉害。
0: 我看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啊，二十八号到今天，这才几天呢？是五天，还不到一周的这个时间，
1: 肯定有不少事故了，是吧？
0: 不是事故，我告诉你一个核心的数据，这个是其他企业羡慕都羡慕不来的问题，行业的城区驾驶辅助的开机率大概是10%，
1: 城区就少，人家不敢开。
0: 这五天的时间，我得到的数据，天人之眼的城区驾驶辅助的开机率已经超过了50%。哦，那你想啊，
1: 它的数据更多了。
0: 我装上去之后，我是鼓励你用的，
1: 当然要用，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会用，你不用，
1: 不想用，在城区多一多麻烦，
0: 对不对？不敢用。那现在通过这个策略，一下就让你全用起来了。
1: 它的大模型会更厉害。
0: 天人之眼 C 那个时候，是让驾驶辅助变成了普及，对不对？
1: 对。
0: 哦，你知道了，在高速上。

0: 你用这个兜底那可以跑了，对吧？
1: 对。
0: 而这一次的兜底，事实上来说，让城区的领航也是最难的领航，让大家普遍都在使用。
1: 开机率提高到50%了，只要有的人一半都在用。
0: 这么对你说吧，我研判了一下它的10条的这个免责，就是你正常去用它，
1: 不会的，
0: 你正常去开，城市里边出了问题，全是他的责。我说的正常是什么？你手不扶它，你脚不在刹车踏板上面去，然后你自己不观察这个路面，对不对？是他说观察路面什么意思？你眼睛在看着旁边刷手机，他撞了，
1: 对，
0: 这是谁的责任？
1: 对，
0: 你没有在合规使用啊！你只要合规使用的情况之下，他这个系统出了任何问题，是他来赔。
1: 相当于你作为一个驾驶员的话，你要遵守交通规则，你在遵守交通规则的基础之上，都是他赔。
0: 对啊，他辅助之后，如果是他出问题了，都是他赔。而且他出什么问题都是他赔。那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讲白了就是，你们其他企业敢不敢跟吧？如果不敢跟，我只能说你们怂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用同样的规则嘛？
1: 好的，
0: 你们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事儿？
1: 是的，是的。马上我们进整点了，整点之后大家对于这个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点赞和发帖。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北线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的车辆还在缓行当中，其中呢，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新模范马路隧道内。应天大街高架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城区的地面道路中，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院门前车辆稍多一些。闪电大桥在主桥面上进城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秦淮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6月2日至6月30日，灯笼巷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深州路、鼎新路或者是安平街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爱车帮 FM 99.7精灵之声，我是杨晓。
1: 大家好，我是周宇。
0: 我刚才看到手机尾号是9338，说生命只有一次，比亚迪能给钱包兜底，但是不能让命重来，慎重慎重啊！你说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呢，我非常赞同你这个观点，所以我想对所有的正在这个听节目的朋友说一声。再次强调，目前市场上除非是在固定道路特定条件之下已经经过相关部门审核通过的 L3 级别的个别车辆，目前市面上所有的在售商品车都是 L2， 就是再讲白一点，没有自动驾驶这一说。
1: 对，
0: 你看一下比亚迪的这个就是兜底条款当中的一个很重要一条，就是全程进行起到观察义务。
1: 嗯，
0: 全程进到观察义务你是怎么做的？你有一个面部摄像头，
1: 嗯，
0: 它有一个面部摄像头的，
1: 嗯，
0: 那个面部摄像头会记录在你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你的眼睛有没有看路。
1: 嗯，
0: 昨天还是前天我们有一个听众说他朋友的父母，
1: 嗯，
0: 用的智驾一路从南京从滁州开到那个三亚，说一路上老两口在车上
1: 下棋。
0: 我告诉你，像这样的事情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很简单，他把这个数据调出来之后你没有再看，
1: 就你全责，
0: 你就是全责。我为什么要给你兜呢？兜的是什么？兜的是你手扶着方向盘，脚放在刹车踏板上，你尽到了观察义务的同时，辅助驾驶系统的自己抽筋了，出的问题。
1: 对，就是作为一个主要的责任人是你，驾驶人，你在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之下使用驾驶辅助系统，如果出问题他给你兜。
0: 现在问题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过了五天了，你们看到有第二家车企宣布吗？他也兜底吗？
1: 没有。
0: 没有吧？
1: 嗯，
0: 反倒是很多人说了啊，那谁谁谁车企不是用了智驾险了吗？不是送了智驾险了吗？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智驾险是你的责任，知道吗？智驾险他送你的，最后你第二年的这个车辆的相关的理赔的保费的上涨，它不还是你的责任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智驾险能赔多少，赔付的标准也不一样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最高500万，能不能达到最高？保险
1: 都有上限，
0: 在过程当中
1: 是很烦的，
0: 那些小细节
1: 很烦的
0: 小字儿，
1: 嗯，
0: 对不对？免责条款是不是，
1: 嗯，
0: 你想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千万不要理解说比亚迪自己宣布这是 L3 了，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他是鼓励大家去用，而且他是让大家去打破认知，告诉你这个东西现在在程序里边
1: 能
0: 干什么，能
1: 用啊。对对，你会慢慢的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程序里面。
0: 我用过几乎市面上所有的驾驶辅助系统，那是真有抽筋的。
1: 嗯，差别很大。
0: 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在高架上面，大家都在跟车，
1: 嗯，
0: 正常的跟车，结果走直线嘛，那辆车方向盘猛打了两圈，然后一个加速，猛打了两圈一个加速，
1: 干嘛？
0: 我觉得他是不是判断出来那个阈值判断那是一个空档，他可以查一下。
1: 哦哦哦！
0: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那是没有空档的地方，那是车，他掉冲那头就过去了。我一脚把刹车跺死，然后退出了，然后把车刹住了，因为我的脚一直是放在上面的。
1: 那而且你也看了，
0: 我一直在盯着。我开了这么长时间，我从驾驶辅助最早的驾驶辅助小鹏第一个。
1: 嗯，
0: 小鹏 P5 的高速的驾驶辅助我就在用了，从南京开到上海中间这一条路它是支持高速自己变道的，当时没有一台车有，小鹏第一个有，一直用到现在，每个品牌都用，而且进化的版本我都用。用完之后我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一个系统可以不接管，都得接管，只不过这个接管是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所以我都做驾校教练的职责，我盯着他开，我做到驾校教练的坐你旁边的意义是什么？
1: 就是
0: 你开吧。
1: 对，
0: 当我觉得你马上要出事的时候，我一脚给你刹住。
1: 对，帮你

0: 才，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帮你打一把方向，我帮你刹住，你就是驾校教练。
0: 对，
1: 你把自己当驾校教练去使用驾驶辅助系统就行了。
0: 嗯，
1: 它还是辅助，所以完全上升不到让命重来的这个程度。让命重来就是我不盯着路况，我不手扶方向盘，我手脚步踩下去。你知道就是这一次我为什么说它是战略发布会吗？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国家允许60分和90分放在一起销售，你是60分的驾驶辅助系统，你很有可能会大概率的去出错。
0: 嗯，
1: 但是放在一起销售之后，普通消费者认为只要是智驾我就可以不管它了。
0: 对，
1: 前两天我刷了好几个事故，上去之后方向盘不扶了，脚也不管了，那明显这么大的一个障碍物，视频显示他都不刹车，那就是没看见啊，他就是没看呀。那比亚迪这个意义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也不要吵也不要说，大家都按我现在这个标准也行，你做一个更严格的标准，你说我无条件也行，对吧？你把我这个当底线，底线是我10条的这个免责，你一条免责都没有也行，你敢不敢宣布你兜底，这就行了。一下就把60分和90分拉开了。我是90分，我敢啊，对不对？我赔也赔不了多少。
0: 嗯，
1: 但你60分，你宣布一下试试，对不对？
0: 那不敢，
1: 马上出多少事情你自己就砸死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很简单嘛，大家就直接继续去看这件兜底这件事情之后，比亚迪关于驾驶辅助兜底带来的理赔的单数是快速的大幅度的增长，还是越来越少？如果是大幅度的增长，短期之内形成了一个爆发效应，就说明它值得优化的东西很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是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小，那就说明它已经
0: 越来
1: 越
0: 接
1: 近
0: 成
1: 熟
0: 了。对。
1: 而且我的理解就像刚才那个，小军他说的一样啊，就为什么比亚迪不去兜底高快？其实高快的风险更大，就虽然它更容易实现，但是这么高速度的情况之下，一旦出事都是大事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可能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去说命重来的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城区里边虽然很难，但是就那个速度，
0: 没有什么恶性
1: 出不了多大的事儿，
0: 对，没有恶性事故，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要看这件事情，我发了2条视频跟针对这个东西，评论区全带节奏了，就是哎呀，他如果真的很强，他为什么要兜底啊？对不对？如果我真的很强的话，我不需要兜底啊，
0: 就不会出事儿，是吧？
1: 那他真的很强，他为什么要考清华考北大呀？如果你很强的话，你不考清华考北大，你还是一样的很厉害，怎么判断你？对不对？他总要有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嘛。最大的意义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告诉大家这个东西能用了；第二个，把行业内部那些拉到底的那些直接拉爆了。你还敢宣传你的这个智驾吗？你宣传你的智驾的时候，马上人家就问你能不能兜底，你怎么说？而且大家把智驾险这个东西也了解清楚了，它是一个商业保险，需要你花钱，
0: 嗯，
1: 而且需要你去赔付可能带来的这个风险呢，所以这个东西要搞清楚啊。汽销说，个人认为
0: AI 智驾将系统自己出现问题进行兜底，从法理、道理和情理上都是应该的。
1: 嗯，没有这个东西，就国家哪天宣布它是 L3 就行了，就是到 L3 的时候管它是什么，国家给你规定说你这个车全是 L3 的，我管你是 AI 还是管你是什么东西，
0: 那就是车的问题，
1: 出的问题全是你的问题。
0: 对，
1: 那我上车我就不用开了。
0: 对，
1: 我开了之后可能是我的问题，
0: 因为 L3 对对
1: 对不对，
0: 不用开了，
1: 但是我用你开的话那就是你的问题，
0: 全是你的问题，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那天不是有人说了吗？说那我在城市里边我就用这个东西，我反正出了事之后保险也不用我出了，对不对？但是你要不要买商业保险？你肯定要买商业保险，商业险它还能够保很多除了城市领航之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反正大家就盯几点，一，有人做这件事了，他是不是完美的咱们放一边，他不是完美的给他赔死，
0: 嗯，

0: 不是，
1: 嗯，
0: 他就是最大的意义是，他把这个窗户纸捅破，让这些所有的发布会，只要发布会必谈自己的价值辅助的这些企业都来看一看。以后你如果不敢去为自己的可能产生的责任去负责的话，那你就不要跟我去宣传这个事情，那真的是真金白银的赔死的。
1: 嗯，
0: 所以马上你看他们新车的发布会，新车发布会在这一块上面会有很大的变化。我进贵佛说能不能电话，
1: 可以啊，
0: 那个导播给他打个电话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1: 大家要想打电话的话，
0: 我电话一直开着的，
1: 8465-2997、
0: 嗯、
1: 啊，8465-2997。
0: 亚军说手机不能给小孩看，
1: 说各种重生、起死回生之类的都不能给小孩看。
0: 平常看爽文看多了，
1: 哦，这样子，爽文
0: 不
1: 是起死回生啊，
0: 对对，就是重生嘛，重生我在什么秦朝当公主什么之类的。
1: 哦，没看过，
0: 我也没看过啊，我就看这么多的标题，那些短剧啊，那些爽文啊，都是
1: 这
0: 种嘛，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你给小孩看，小孩还干活吗？就等着重生了，你这怎么办啊？这个事情
1: 怎么会信呢？
0: 小朋友有什么不信呢？对不对？小朋友看那个东西他可愿意相信了。大人的手机不要随便给小孩看，我再说一下，因为你刷的东西不是他都能看到的这个东西。
1: 小孩子的辨别能力还比较弱，
0: 现在好多的国家已经规定像这个小朋友不能随便去用这个在接触社交媒体了。
1: 对，社交平台不可以。
0: 对，这个是有原因的啊、嗯、
1: 好，我们来接这个我心归佛的电话。喂，
0: 你
1: 好, 你
0: 好。
2: 哎，小贵姐好。
0: 哎，你好啊，
1: 你说。
2: 好久没联系，没和你们互动了。
0: 嗯，
2: 比较有，我错了。
1: 没事，您说。
0: 说啊。
2: 出现一个问题。
0: 嗯。
2: 驾照，我这个车上30来分怎么办？
1: 30来分啊！
0: 为什么会有30来分啊？
2: 哎呦喂，这个，哎呦，怪我，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我现在学法免分，学不了了。
0: 嗯。
2: 为什么呢？车子没有在123上面去点击年审，
0: 嗯，
1: 过了是吧？
2: 对，因为去年买的保险嘛，我现在如果我要去参加学法免分，必须把里面的违章处理掉。
1: 对，是的，要车辆在正常状态下。
2: 对对对，这、就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扣分，哎呦，都是高清摄像头拍到打电话的。
1: 哎，这个很多，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很多。
2: 我真是我自己，哎呦，不说了，错就错了。
0: 嗯，
2: 现在我就是现在想问问一个什么情况啊？就是我带着他人的驾照、他人的身份证和他人都去交管所，
0: 嗯，
2: 去处理这个违章，
0: 没有用。
1: 我跟你讲啊，唯一的办法是你拿他人的驾照在你的 APP 上处理是可以的，到交管所就不可以了。
0: 你不这样去交他行吗？
2: 啊？
0: 肯定
2: 不
0: 行啊！
2: 于姐说的那个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一个车子可以绑定。
0: 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是被拍到脸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这就是你的责任啊。
2: 现在问题是
1: 30几分都是你一个人开的。
2: 两个人，
1: 他不是两个人吗？
2: 跟我老婆两个人。
0: 你们两个人都去，但是分也不够。
1: 要三个，
2: 啊、
1: 他可以有三、嗯、一个驾照绑三个。一个车绑三个人啊，
2: 绑不了。现在车上因为没有去点击年审，绑不了。
0: 啊、嗯
1: 哦，因为你不在正常状态下。
0: 你现在的最好的办法就尽快到车管所。
1: 嗯。
0: 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2: 这咋处理啊？
0: 因为你在，如果你现在这种状态，哪天被，比如说违法被抓现场的话，要扣车的。
1: 嗯。
2: 哎呦。
1: 因为你车辆也不在正常状态里。
2: 我知道啊，车辆就是没有点那个年审标。
0: 你现在的风险相当大，
1: 你不能上路。
2: 我知道这个道。
1: 你先解决车子的问题。
0: 嗯。
2: 车子前提就必须要把上面的罚款全部交掉啊。
0: 对啊。
1: 那交哎。
0: 你
2: 这分怎么搞啊？
0: 你分到车管所去，该怎么搞怎么搞啊？
2: 他现在不是他们，我就是说应该没关系吧？他们说这么多车管所，有的地方松一点。有没有这个说法？
0: 没有。
1: 那规则是一样的。
0: 你问我只能说没有。
2: 我懂了，我知道了。
0: 对不对？你现在我能告诉你的事情。
1: 你两个人的话，
0: 就是、
1: 一个人12的话，24。
0: 你现在车
1: 不能
0: 开了。
1: 对。
0: 而且尽快去把。

0: 把这个事情处理掉。
1: 行，
2: 因为你两个人的话多不了几分。
0: 嗯，
1: 行，我这昨天已经扣了一个十分，扣完了、
0: 嗯、
1: 因为今天是一个大循环嘛，正好6月3号嘛。
0: 嗯，
1: 那现在目前里面还有24分。
0: 嗯，
2: 24分两个人正好呀，你把它处理掉。
1: 扣完了，我驾照就废掉了。
0: 去学习。
2: 对，
1: 现在 A 照学习要多长时间？
0: 你是 A 照啊？
2: A 照，哎呦，
1: 对啊，我就废掉了，我不一样，我的照。
2: 那你降级了？
0: 我的天啊，你是个 A 照司机，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1: 哎，不是，打电话啊，真的，我只有一个，其他全是我老婆的。
0: 那就让他去学习啊，你得保你的 A 照啊。
1: 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我知道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个 A 照，我讲白了，这个 A 照可以当生产工具用的。
2: 对。
1: 对，是这么一个。
0: 不要干违法的事情啊，我再跟你说一下，因为现在
1: 我懂
0: 信息联网就是可追溯特别的多，该他的承担的责任他承担，然后你尽快去把你这个东西弄掉。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A 照的司机他能够去获得的驾驶权是最高的，
2: 对，
0: 但是反过来他要受到的这个监督和管理是最严的。
1: 对，这我知道。
0: 嗯，
1: 行，
2: 你 A 照扣那么多分不应该。
1: 哎呀，
0: 你这老司机，这个事情，
1: 怪我。
0: 尽快处理啊。
1: 行。
0: 嗯，那个车也不能，如果车没年审的话，车也不能在路上开啊。你给他先处理掉之后驾照的问题，然后把车拖到这个年审的地方去弄去。
1: 哦，哎呦喂，从去年11月份买的保险，应该是去年11月份就应该在123里面去。
0: 对呀。
1: 对不对？
0: 你不行，你让保险公司找个拖车给你拖过去，反正你自己肯定不能再开了。
1: 我知道了，行，好的，好吧
0: 。尤其你是 A 照，如果你要是出大问题的话，很麻烦的。
1: 我知道，不能现场找到，直接降级。
0: 太麻烦了，这降级是小事儿哦，对你的处罚 ，A 照司机的处罚肯定更严重啊。
1: 好的，我明白了。
0: 那就这样、啊，
2: 再见。哎呦，还有人扣这么多分呢？对，两个人扣22，刚才讲的那个，一共不能扣到12分，满12分就不行了。
0: 高清的照片拍下你的脸，我们不讲那些就投机倒把的事儿啊，就是高清照片拍了你的脸，你跟谁讲都没有用。
2: 嗯，
0: 我就说一个更那个的事情，一个同事，他骑电动车带人。骑电动车带人
2: 也拍吗？
0: 没头盔，结果呢被拍下来之后去处理之后，交警问他，你看这个你认不认？他说，哎，我这后面带的是小孩。交警说，你看这脸都拍得清清楚楚的，
2: 不是小孩，
0: 身份证都能显示出来，面部识别嘛，你还跟我说他是什么小孩呢？他说，哦，好，就不要去那个，因为现在的我们的天网系统，你过去为了保护大家的啊，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你的电动自行车在那钥匙不拔你都可以去停呢？你东西放到车里边，放到车上面，你不去拿，他也不会有人去拿你的这个东西。头盔放着也不会丢，为什么？因为到处都是这些天网系统，它过去拍到你之后，你是谁就是谁，哪天是谁开的车，这个处罚是人性化提醒的，尤其是违停这个东西啊。但如果你要是停在主干道上面，
2: 不是，我是小巷的，
0: 对，一般是支路街巷。现在呢，电子警察往往会提醒你一下。我之前也被提醒
2: 过，他让你开走。
0: 但是如果你要是，我之前就是我在那个路段，就是在我丈母娘家旁边，我在那个路段当时停过，被拍过一次，当时就提醒我嘛，让我走嘛，就走了。后来家里人开我那个车也在那边停了一下，
2: 第二次
0: 就被罚款了。
2: 真的？
0: 对啊，因为你有过这一次记录啊，
2: 就相当于你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停。
0: 对啊。周雪明这个人的驾照估计是自己增驾得来的。
2: 如果是运输公司的驾驶员，车内都是有监控的，驾驶员打电话的话，公司内部都会给驾驶员处罚的。
0: 嗯，不是，他有 A 照不见得是开大车。
2: 嗯，他老早以前有的。
0: 他开就是大A 照可能是开小车，开自己家的这个车。
2: 开自己家的车，对。
0: 但是这一点周雪明讲的也很对，就是现在很多的智能驾驶的这些汽车，它舱内的这些摄像头是可以记录这些内容的，就比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打电话然后分心，这个时候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那这个责任就不在那边了，
2: 对不对？
0: 你违反法律了嘛？
2: 对吧？嗯，
0: 好吧，马上时间我们进半点广告啊。
2: 广告之后我们连线方伟强老师，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啊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下单，搜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

0: 出行。
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社的愚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
1: 初心为你，
0: 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懂车更懂你。
2: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3: 车管家在线。
4: 好，时间到了中午的10:39，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车帮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的车管家在线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于南京翼城的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专家方伟强老师。大家在自己这个使用车辆过程当中，如果从来没给你的车换过变速箱油，变速箱也从来没有维护过，那你在开车过程当中如果也碰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84652997，另外就是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直接留言。方老师的案例呢都已经发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了，大家也可以进来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方老师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5: 方老师好。
4: 方老师好。
6: 哎，小哥好，各位老师好，各位听友上午好。哎，我是南京翼城变速箱维修店方伟强。哎，大家好。
4: 我们先来回复一个听众他的一个小白问题啊。他说我的自动挡的车啊，最近偶尔出现挂挡松刹车起步的时候呢会冲一下，但是呢它热车就好了。经常也是放的比较多啊，几个月也不开，
5: 不怎么开。
4: 对，他说这什么原因会冲一下呢？
6: 这个时候他讲的这个现象和问题啊，他肯定是在有一个条件状态下出现，就是他说他放了几个月不开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如果我们正常呢，如果正常，我们正常在开车驾驶过程中，你每天只要保证车辆在正常行驶和运营过程中啊，和停驶几个月不开，它的条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是你经常开，可能变速箱油液呢，它在一直在充满状态下，而且变速箱里面呢是基本上是油液中是不会有一些空气或气泡的，而如果长时间不开的话，它会有可能性呢是有可能有几种原因，我们先大致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停几个月不开啊，变速箱油液呢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不会全部沉地到油底壳底部啊，在重力的作用下，就上变速箱的上半部分的一些油液全部都流淌到下面来，
5: 上面上面是干的，对吧？
6: 对，上面是干的，对，就像发动机的那个机油往下沉底原理是一样的。但如果一沉底的话，就会导致变速箱的变扭器啊，包括离合器，它的变速箱的好多的工作元件呢，这个油液呢都下沉，就缺油了。此时缺油的时候呢，它的空气会进入到这个变速箱的箱体内。如果此时呢，你在几个月你突然启动车辆的时候啊，这个变速箱里面的离合器的它这个油液呢，当它在油泵的过程中啊，它这个在冲油压建立起来和冲油过程中，它会比较慢，比正常我们平时开车的状态下，它这个油压呢建立的肯定是比我们正常每天都开的这种状态下油压建立的会慢。那你慢的时候，而且再加上变速箱里面的离合器里面还有一些空气，当你如果你急着一启动马上就挂档起步走，它就相当于油液和空气之间呢，这个中间呢在动力传递过程中，它就会忽快忽慢，
5: 不连贯、

0: 连贯啊，就会导致这种起步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应症，会迟缓啊，或者起步就直接会打顿的这种情况会产生。这种情况我们在维修过程中也经常也是听我们的这个车友描述故障现象的时候，我们也会根据他讲的这种现象，会也会分析出来啊。这个呢就是和我们长时间不开这个油液溅裂的慢有关啊。包括还有呢，你长时间车不开啊，这个 它这个氧这个会含氧量会进入到这个油品内，导致这个油液呢会变稠，它会氧化变稠。如果你天天开，它基本上氧化变这个油液呢还是这个油质流动性还是非常好的，油会变稀。你长时间不开，油质它就会变稠。这个时候又是在冷机子，有冷机状态下，这个 油液它这个油压不稳，换挡电磁阀，包括这个压力电磁阀，它的供油它会很不顺畅。像这些原因呢，都是导致这种情况就起步的这种造成长时间不开导致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几个月不开，你的发动机这个问题也会导致啊。你比如说节气门喷油嘴，还有一些积碳，它那个冷机状态下啊，它会不稳，发动机的怠速不稳，抖动啊。你起步的时候 发动机呢突突突突的啊，那你起步过程中它也会伴随着车子起步就会一更一更的啊，这种现象多重原因导致。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和避免这个现象发生呢？那就是建议啊，如果大家呢在开车一个月以上不开的，没有开啊，这个此时你要突然开，突然要挂档起步准备走，这个时候呢先这个半分钟的这个预热，
1: 就相当于怠速要怠一段时间。
0: 先怠速，半分钟，至少要半分钟，给它冷机热机。好，热机之后呢，此时你挂档的时候，从倒档开始和 D 档，挂了档，踩住刹车不要动，就让它呢，在里面油液呢在不断的循环，踩住刹车保持2分钟啊，就不要动。D
2: 档保持2分钟，等它油液的充分的这个润滑进入到变速箱的油液的各个离合器腔里面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挂档起步，就不会有什么多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操作上面呢需要注意的。
1: 这个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现在车都是属于停在家里停的不怎么开的，那其实这个就要去听一听，对不对？
2: 好，
1: 那么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是沃尔沃的
2: XC60，这台车当时什么情况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好的啊，这款呢是沃尔沃XC60，它这个也是比较经典的。那个时候从11年到13年之间呢，这种沃尔沃呢，很多车搭载的都是这种双离合的变速箱啊，湿式双离合的，叫 MPS6啊。这款变速箱呢，其实总体上它的传动效率各方面的优点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只是在设计上面呢，可能就欠缺了一些问题。这个变速箱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总结啊，只要开这款车的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像S80啊、XC90啊，包括V40的那种啊，沃尔沃的这一款小车型啊，装的是双离合的车呢，一般像都是一几年的，到现在跑了至少都在13、14、15年左右的车，这把呢，因为设计的这个前油封盖设计不太好，容易漏油啊，这种漏油，所以很多这个车没有去做保养的，你把车辆到修理厂，你把车辆顶起来，你会发现90%以上 跑到现在，它在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接缝处那个地方肯定会有渗变速箱油的这么一个现象产生。好，这台车呢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起步的时候啊，严重的是抖动，然后变速箱呢就开始报警了。起步抖动呢，就基本上我们能够判定，在离合器、双离合器的变速箱上，不管是干式或者湿式，如果在起步的时候有严重的哐哐哐的连续2到3次的这种冲击和抖动啊，多半呢都是跟离合器有关。 这个离合器有关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当我们把这个车辆静电，我们做检查，一个是油品质的检查，但是这个车它也就是因为也是漏油，它漏油呢，就是从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接缝口这边漏，漏后呢，可能车主呢，他下面有一个护板，他平时在跑的过程中漏，他没有去关注，这个漏呢，的确是油缺了2升油，当这个油液缺了后，缺多了后， 离合器它的这个在结合的过程中，油压力呢它不够不足，时间长了之后会磨损这个离合器片，
1: 就相当于会打滑嘛，它压不住嘛，
0: 是的，对，一边打滑一边结合压不住，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就算这个时候把油液把它补充够了，已经造成变速箱的内部离合器片已经磨损间隙变大了，已经没办法
1: 回天乏力了，是吧？
0: 回天乏力。<笑>

0: 他这个就是油液在缺的时候不会有报警是吧？
1: 嗯，油液缺的话，当它打滑量出现了一定的状态，它就会报警。
0: 嗯，
1: 就会报警。但这个时候，
0: 但那个时候已经少了很多了呀。
1: 哎，对，就是开的过程中感觉是不正常了，打滑率很严重，发动机转速空转了啊。这个时候它在仪表上面肯定会报这个啊变速，它这个时候已经报了啊，变速箱的故障报警啊，提示的是变速箱的性能下降
0: 啊。
1: 有啊，中间仪表呢有个大的齿轮信号啊，然后有个字，就是变速箱的性能下降，
2: 嗯，
1: 有这几个字来，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根据它的现象，
0: 嗯，
1: 告诉车主了，你这个就是长期缺油，没有太注重这种变速箱的油质的检查，
0: 嗯，
1: 导致缺油，引发了变速箱的离合器，
0: 嗯，
1: 有这种耸车和打滑的这种状态抖动。此时我把变速箱油当它面，把那个变速箱油给它补了两升进去之后，再去做路试啊。那车主呢肯定会认为，啊，那我缺油，你帮我把油补上，我试试看，
0: 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嗯，
1: 油补了后已经也是造成内部已经开始损坏了，
0: 嗯，
1: 就没有办法了，
0: 对，
1: 还是抖动，嗯，还是抖动。关键是漏油的现象在这。那漏油呢，我们就建议把变速箱做拆解，
2: 嗯，
1: 然后同时把离合器换掉，
2: 嗯，
1: 离合器换掉，修理包换掉的同时，把它漏油的问题也解决掉。这个漏油啊，它不像我们平时的这种啊，其他的车型可能啊，前油前面漏嘛，我就换个油封就好了，
2: 嗯，
1: 啊，但是沃尔沃的这款双离合它设计它的漏油的原因就在于它这个变速箱的设计的这个缓冲盘和离合器和那个油封的接触出口那个地方呢，它跳动量比较大，时间长了跳动量大，它的根源是在于离合器的跳动量大引发的。我们用了一些改进的这个修理包，让它呢把离合器和飞轮的中间呢有一个固定的环，把它用改进的东西把它定位好，就让那个离合器只要不上下有跳动，它就以后就不会再有这种漏油的这种情况。
0: 就是如果你不用这个改进的件的话，其实你修完之后，
1: 嗯，
0: 过一段时间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1: 是的，
0: 对吧？
2: 对，
1: 还是会漏的，
0: 啊，那根源没解决嘛啊。
1: 对，所以我们修理这块呢，我们就要考虑的在质保期啊，或者在质保过程中，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把这种原装的设计的一些小小的这种小缺陷，通过改进的方式啊，
2: 嗯，
1: 改良的方式，
0: 嗯，
1: 去把它恢复好。
0: 我看那个案例二也是双离合的事
1: 啊，第二个案例是吧？
0: 嗯，
1: 是的，是的，这个是大众的那个，
0: 嗯，
1: 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2: 嗯，
1: 因为现在肯定是保有量比较多的，
0: 嗯，
1: 就是双离合的车呢，的确是很多。
0: 嗯，
1: 你看咱们现在
0: 这个七速干式双离合到现在为止都让人
2: 还是
0: 头疼的。
2: 嗯，对，
1: 是的。好，这个案例呢是 1.8T 的帕萨特的那个 0iM 的七速干式双离合的这款车。他来的时候呢，是起步的时候是哗啦哗啦的，有声音，咔嚓咔嚓的这种声音。
2: 嗯，
1: 那这个声音呢，在起步的时候才会有，而放空档、空加速是没有的，啊，只是在起步瞬间会有。
2: 嗯，
1: 那同时，它除了这个声响的问题，它还有个问题呢，就是在怠速放 P 档的时候，会感受到发动机呢会偶尔会抖一下，偶尔会抖一下。这个问题呢，发动机这块呢检测了没有任何故障吧，而且我们做了路试，就是加速行驶呢。发动机的点火系统、油路系统都是很正常，只要加速跑起来，
2: 嗯，
1: 一点都不抖，它就是在怠速的时候会偶尔抖一下。嗯，其实这个车呢，我们维修的这个经验呢是非常的足，基本我们都知道的问题点是在哪里。它这个声音的情况呢，就来自于发动机和变速箱的中间这个位置那个产生的，这个起步的时候呲啦呲啦声音是从这边产出来的。这个边呢，它设计在它有一个双质量的飞轮啊，这个飞轮的确是当公里数超过20万公里后啊，这个飞轮它的缓冲的弹簧它会变得会很松散啊，当这个弹簧变得松散之后啊，这个飞轮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它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它这个飞轮呢肯定会产生一些不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如果说弹簧在里面已经松散了，首先声音的来源就是这个飞轮的这个缓冲弹簧的问题啊，所以说声音我们问题肯定是能找到，就是双质量飞轮的问题。
2: 嗯，
1: 但是呢，它发动机抖动啊，其实和这个飞轮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啊。当飞轮不平衡了之后，飞轮的齿圈呢，它是靠那个发动机的转速传感器来感应这个车辆的发动机的转速啊，它的信号是给发动机电脑的。当这个飞轮不平衡的时候，传感器感应这个飞轮的时候，它会转速会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啊，此时呢，啊，这个电脑呢就能识别到的转速不平稳，啊，它的在点火和喷油的时候，喷油时间和点火时间也会受影响，它也会偶尔会

0: 额就像缺货一样，偶尔会抖一下。好多这个案例啊，很多的有的修理厂搞发动机怎么搞都搞不好，换了那么多的滑塞和点火线圈，包括喷油嘴啊都换了，就这种偶发性的这种抖动问题都没有解决。其实在这边呢，也是把这个案例给到大家，是说开这款车，大众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的这款车啊，如果说你哪天会到修理厂去就解决这种怠速的时候，偶尔抖一下，偶尔抖一下啊，别人就是修不好啊，你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它变速箱的这种双质量的飞轮肯定是存在问题，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1: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多发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飞轮的事情之前包括这款变速箱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听你说了好多次了，是吧？
2: 是，
0: 是的，对，
2: 装车量也大，
1: 我们日常在用
0: 保有量。

0: 我们上汽通用的 GCT250 的双离合和大众的干式湿式的，总是把这些车型会拿出来去说，正好呢，但现在呢，大家会发现没有，现在很多的这种合资品牌车，因为可能现在从销量上来说啊，这个的确慢慢的就变少了，现在我们的国产车型崛起，
1: 而且在市面上现在国产车的搭载的这种双离合的变速箱呢是越来越多，像那个吉利啊、哈弗长城啊，长安，对吧，都是的，比亚迪啊，这种双离合，包括红旗、奔腾一系列的，还有那个还有一些小众化的像猎豹啊，像这些都是双离合的变速箱啊，特别多，但是这些变速箱呢，它无论怎么去搭载，其实也就那几个变速箱的这个厂家，
0: 它是变着形式，不断的去装配。如果就咱们建议了大家，就是国产车多了后，尤其是搭载这种双离合的问题会比较多后，那咱们从故障现象上来说，有的就有很多的车主就问到我们了，这个怎么在市区堵车的时候啊，车辆呢会变得会变冲啊，起步的时候动不动会有冲击感啊，这个情况下就是建议了双离合这款变速箱，其实建议了大家在开的时候啊，还是尽可能去舍得去
2: 踩油门，
0: 这避免这种走车走走停停那种小油门轻踩，它这种情况下电脑会有这种学习记忆，它这个会把这种换挡顿挫和不匹配的
2: 把这个
0: 学进去了，学进去了，
2: 把这个学住了，
0: 就坏了，就出问题了。很多车子在质保期之内就感觉到起步就有顿，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到大家就是，
2: 如果电脑已经记忆了这种不好的这种换挡学习记忆，那你在质保期之内你就去找设置店，把你的变箱的电脑做一个重置，把程序呢重新做一个学习，基本上大多数呢这种问题呢都能解决掉。
1: 好嘞，反正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自动变速箱要是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去到南京逸城去找方宇翔方老师就行了。
2: 对的，
1: 我前两天有一个听众过去直接大弄了一把自己的车，一个那个三菱，大弄了一把车，对吧？然后方老师他们那边车的滴滴给他弄了一下，就是有些爱车的人你放心，你把车交给方老师，方老师都给你弄好的。
2: 你就放心了，谢谢方老师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嗯，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间。
2: 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APP，中午12点，101车世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心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目前来看呢，只有应天大街高架在18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车辆稍多一些，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包括过江通道都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缓解交通拥堵，从6月10日起，垒工巷的古桶巷至木匠营实行机动车西向东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木匠营的垒工巷至马道街实行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大家呢可以从马道街或者是古桶巷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各位好，中午的时间，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眼啊，万一有一些这个黑心商家拿人工培育的鸡枞骗你说是野生的，那就不好了，因为价格差实在太大了。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种特别鲜美的羊肚菌。羊肚菌呢，在所有的菌里面是最有辨识度的，因为它整个的那个菌的伞盖是一个椭圆的球形，它看起来很好辨识，然后呢又很像是那个翻开的牛和羊的那个胃，所以它叫羊肚菌，就是有网状的啊，所以被称之为叫羊肚菌嘛。那么干货羊肚菌在市面上是最常见的，比鲜货要多很多。干制的羊肚菌香要好吃，诀窍在于泡发的方式。泡发羊肚菌呢，不要用热水，也不要用冷水，要用温水，最好就是40-50度的样子，泡20分钟，然后到它软软的那个程度，就这样的一个温度啊，能够保证羊肚菌的口感，也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羊肚菌的香气。最后一种菌呢，味道也是非常的棒啊，叫干巴菌。干巴菌呢，在市面上不太多见，因为它其实挺怎么说，挺稀有的吧。干巴菌是有异香的啊，喜欢它的人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不喜欢它的人呢，也很讨厌它。它就有点类似腌牛肉干的味道。汪曾祺老先生啊，就特别喜欢这种菌，把它称之为叫人间至味。它呢是野生菌当中价格比较高的个菌种了啊，刚上市的时候，好的野生干巴菌价格能到上千块钱一斤哦，因为它其实比较稀有，就是它必须得分布在云南的那个松林带啊，昆明啊、玉溪啊那一带的干巴菌。品质是比较好的，因为长期长于松林当中，所以它清洗起来非常非常的麻烦。除了要洗掉那个野生菌常见的泥沙，它里面呢是包着很多的松针的，只能靠人工去把那个菌子啊撕开来，然后一根一根的去挑洗出来。那么由此它的价格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因为它有人工清洗的成本在里面啊。然后清洗干净的干巴菌呢，要焯水啊，去掉那个苦涩的味道之后，配上云南的什么皱皮辣椒啊和蒜一炒，哇，那绝对是餐桌上的美味啊。这道菜很贵，好几百块钱一份儿。有一次到上海吃了一份那个，好像是炒干巴菌吧。哦，我简直一看价格哈，300-400块钱一份哦，所以它真的是叫野生菌里面的王者了啊。夫子牧羊说，苹果中午好，我刚喝了一碗热汤，汤里没有蘑菇，但是我妈泡了一点银耳，准备炒着吃，多吃菌类食物，滋补身体，有益健康。是的。好了，这是在蘑菇季跟大家分享了几款啊美味的蘑菇，并且再一次提醒你啊，路边的小蘑菇你可不要采，看看就好了啊，防止你把毒蘑菇吃进肚子里。

0: 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进入六月呢，值得期待的东西很多啊，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咱们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今天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带来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就有着非常浓郁的端午传统氛围，兼顾健康和滋补。燕之屋呢，是我们熟知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而且今天这款礼盒啊，比你单买要便宜太多太多了。鲜炖燕窝的礼盒平常的价格是576元，燕窝粽礼盒的价格呢是368元。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两款就是这个双礼盒套装到手价格是499，所以你自己算一算是打了几折吧。这款啊，既有这个鲜炖燕窝长辈吃，还有怀孕的宝妈吃，都非常的适合。也有燕窝粽啊，这个剥开粽叶，边角满满的燕窝丝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两款呢，兼顾颜值加上营养，不管你是自己用也好，或者是送礼也好，都非常的适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499，就是这个价格啊，499，哎，到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去直接购买。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

0: 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呢，咱们聊到了这个夏天是路边小蘑菇疯狂生长的季节，当你看到的时候，不要贸贸然的去采摘它去吃它。哎，我觉得很奇怪，每年这个事儿都要提出来讲一遍，然后每年都有人吃这种路边的野生小蘑菇吃出问题来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爱吃蘑菇的人不在少数啊。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几种能吃的蘑菇，包括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今天的置顶图也是关于小蘑菇的。基本上都是叫反面案例示范，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看看哪些小蘑菇不可以吃啊。在互动直播间里面下载图片，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那要说最适合夏天吃的食物啊，我觉得应该是瓜吧。所以半点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吃瓜群众。瓜这样东西既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然后又可以防暑降温，还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所以民间呢就流传着叫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的俗语。那么和其他的食物相比，这个瓜有什么优势，吃瓜又有什么讲究呢？首先呢，大部分的瓜类蔬菜因为水分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它相对来讲热量就比较低，然后饱腹感又比较强。那50克来计算啊，它的热量呢也不过一两馒头的热量，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吃这个西瓜特别容易长胖，不是的，这是你的一个认知误区，今天我就纠正你一下了啊，没关系的。当然你不能说我以西瓜当饭，这个显然不太现实。另外呢，瓜果类的东西整体来讲都是叫高钾低钠的食物，那么保证充足钾摄入是对我们调节血压，然后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很有益处的哦。今天呢，我特地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实际上有6种瓜特别适合吃。稍后我告诉你这到底是哪6种瓜。

0: 午后街角的咖啡香绕着你的头衔，
1: 深夜厨房的灶火，映着你的期待，
0: 一注一味皆兴致，
1: 一餐一饮尽讲究，
0: 温度生活邀您共品舌尖上的盛宴，
1: 在烟火浓淡中
2: 感受
1: 匠心与温度，
0: 方寸餐盘间
1: 窥见文化
0: 与传承。
3: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经常在家做饭的人啊？我觉得如果是常年自己在家做饭的话，你就会陷入一种无奈，就是老觉得吧，不知道买什么菜，哎呦，我今天要吃什么，又得想明天要吃什么，那就很烦。所以今天咱们半点之后做个吃瓜群众，我觉得我给你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参考啊。夏天呢，天气比较热，去暑清热的食物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瓜类食物当中就很多是清热化湿生津止渴的啊，而且它们的吃法比较的丰富，比如说可以生吃，可以炒，可以熬，可以煮，所以为你的餐桌呢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如果你不知道今天吃什么，接下来给你提供的第一瓜就是祛湿第一瓜，冬瓜。冬瓜呢，它是祛湿化热，而且呢利尿消肿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叫高钾低钠的食物，很适合高血压或者是像肾病患者去吃。冬瓜它的做法也非常多，清炒啊，或者煮汤啊，你比如说你做个海米烧冬瓜，或者冬瓜排骨汤，你看味道清新，还有解暑的效果。在龙虾节广场请了很多的嘉宾，如果你这个爱听歌爱热闹，你看像冯提莫、小阿七、沧海一周，还有花姐都会到现场去啊。我们今年呢这个 A 区和 B 区的门票一下子就卖没了， A 区和 B 区的门票反而更贵一点，然后看台区168元一张的门票现在还有少量的余位，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参加这个龙虾节的话，抓紧时间买票。你买了这个看台区，其实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它168元包含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还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这些全含在内啊，在168元的门票里面。然后因为这个门票如果你买了的话呢，你还可以去选择景点免费玩，今年是有三大景区啊，你选择其一，像第一山、铁山寺和明祖陵，这个都是可以凭借你龙虾节的门票根去免费游玩的。那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呢，就可以2天1晚策划一个行程，因为正好就是周末嘛，你就可以第一天先自己开车过去，然后参加一下近千人巡演的这么一个龙虾方阵啊，然后中午的时候选择一个龙虾馆子自己吃一吃，解锁一下你没有尝过的龙虾口味。盱眙的龙虾节基本上就，盱眙的龙虾基本上不会踩雷了，各种口味各个馆子神仙打架。然后到下午呢，你可以订个酒店啊，先午睡一小会儿，到傍晚时分到龙虾节广场就可以去听歌去吃龙虾。

一起嗨了，夏天啊，来点冰啤酒，吃点小龙虾，不要太完美呀、啊。好了，这是给大家策划的一个叫龙虾节两天一晚的行程。我们现在还有看台区的门票啊，少量余位168元每人。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呢，关注了之后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买票。

南京黄老师留言说，我们家只要是我做饭就可以保证每一顿都不重样。哎呀，那你是高手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还有想想之月说苹果我吃饭啦，中午吃的呢是鸡翅烧茶树菇和香菇，蒸的杂粮晚上吃啊。我看到还有一道菜，这是西兰花蒸虾。哎，这个菜这种搭配倒是还挺不错的啊，你又是解锁了我一个怎么说呢，一道新菜。看来大家都是做菜的高手，我真是相当羡慕以及佩服啊。夫子牧羊说苹果啊， 炒西瓜皮还有酱西瓜皮我都吃过，你这么一说勾起的都是我儿时的回忆，是吧？是吧？那看来我们是同龄人了。行吧，今天关于吃的话题咱们就暂且说到这里，接下来呢给你推荐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还有一样东西我自己觉得说性价比挺高，然后优惠的幅度特别大，戴森吹风机。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吹风机这个关键词去购买戴森吹风机。不用我多做介绍啊，这是叫吹风机界的王者，很多高端美发沙龙的标配啊。你还别说，你要是真的拿好的吹风机吹我头发，以及拿差的吹风机吹我头发，你的对比

正式首发的啊，青海拉面研学独立营，我自己觉得也很有，怎么说呢，很有意义吧，就是可以让孩子们去懂得劳动的价值，自己亲手拉一碗面。然后我们还请到了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亲自授课。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好，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和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在抖音。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吧。

0: 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首先来到了午间的12:02，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那在稍后时间，我们将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带来警方提醒。你是否正在大蓝鲸 APP 来关注我们呢？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是关心锦媒工作室的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如果呢想和我留言，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别忘了给我们这个板块呢来点一个关注，成为关心的好朋友。节目的一开始，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管线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日，市民朱先生收到附带退费公告和二维码的快递，因曾报名该机构培训，他扫码添加所谓退款客服，对方谎称机构被基金公司收购，需通过购买基金办理退费，还出示伪造证件获取信任。朱先生按照指引下载理财 APP， 先投入1000元，很快收到1200元回款并成功提现，便放下戒心，陆续充值共计15000余元。待他再次准备提现时，平台无法登录，客服也已失联，朱先生才察觉受骗，立即报警。警方提示，正规退费流程一般以原路返还的形式返还给本人缴费账号，凡是退款时附加购买理财产品或支付费用条件的都是诈骗，正规退费不会要求投资理财，切勿扫码加陌生客服，下载非官方 APP， 遇到此类情况务必多方核实。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正规的退费流程呢，一般是以原路返还的形式返还给本人缴费账号，凡是退款的时候附加理财产品或者说支付费用条件的，那么这些都是诈骗。正规的退费不会要求投资理财，切勿扫描加陌生客服，下载非官方 APP， 遇到此类情况务必多方核实。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高考冲刺，不要乱补脑。今天的997禁毒之声，警官主持人陈琳将提醒大家警惕聪明药陷阱。为了做好中高考时期的噪声管控，保障全市中高考工作的顺利实施，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就加强中高考时期噪声管控若干事项作出了通告。我们的节目在今天也要艾特江苏的全体考生，请尽快的核查大家的身份证。 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在大蓝鲸 Live 上面，好朋友们都开始在答题了，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为大家出了这样的一道互动问答题，您收到了一条短信，教育局通知，尊敬的学生家长，您的孩子被随机抽中为南京市少儿平安之星候选人，奖金5000块钱，请点击这个链接来填写领奖信息，并且需要先缴纳200元的保证金，用于证书的制作和公示。保证金呢，将在奖金发放时全额退还，截止日期今天下午的6点，逾期作废。收到这样的短信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200元不多啊，我先交了，领那个5000元。 B. 点击其中的链接看看，如果是政府官网，那我就交费。 C. 直接删除短信，不信这种先交钱再给奖的事儿。 D. 打电话问教育局，但是呢，发现已经下班，无人接听电话，于是先交钱。

人占个名额 A、B、C、D 四个答案，哪个答案是准确的呢？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景美工作室专栏。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好，走进今天的997警务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以及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为了做好中高考时期的噪声管控，保障全市中高考工作的顺利实施，南京市生态管理局就加强中高考时期的噪声管控若干事项做出了通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2026年6月2号到6月9号，6月17号到6月21号为中高考时期噪声管控时段。高考呢是6月7、8、9，中考呢是6月20、21，这个期间全面暂停所有夜间10点到次日凌晨6点的施工审批。考试期间，严禁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各类高噪声施工作业以及其他的固定源噪声污染。6月2号的晚上10点到6月7号的早晨6点，6月17号晚上的10点到6月20号早晨的6点，在噪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和午间的10点到次日凌晨的6点，禁止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地铁等市政

0: 重点工程和差别化的管理工地，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的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需在获得工地周边受影响考生及家长同意，妥善安置考生的前提下，至少提前5日向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局提出书面申请，由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经市生态环境局来批准。四，经审批之后，经审批许可夜间施工作业的，如有施工噪声扰民投诉，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作业。第五，抢修抢险施工作业按照相关的规定执行。上述的管控要求和相关的规定如有违反，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对发现违反本通告的行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拨打12345的举报电话。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关这个高考前后噪声管控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全省的考生来说说了。中高考呢脚步日益的临近了，广大的考生啊正在全力的冲刺，尽心备考。在埋头刷题的同时，有一件事情啊你不能忽视，我们的家长朋友和孩子赶紧检查一下考生的居民身份证，确认是否在有效期限内，有无遗失或者损坏啊，为切实解决考生的证件到期、损坏、遗失等难题，我们江苏公安已经全面开通了中高考学生办理身份证的绿色通道。各地的公安机关将进一步优化办证服务，对中高考学生办证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制发。有需求的考生可以按时间紧急程度选择办理以下的业务。第一是补领居民身份证，如果你遇到身份证到期了或者损坏了、丢失了，赶紧携带居民户口本、护照或者是驾驶证等等公安机关签发的有效身份证之一，前往就近的居民身份证受理点来申请办理。我们的考生您凭准考证等证明材料可以申请绿色通道，以及选择邮政专递公安机关将加快审签制作签发证件。第二呢是申领临时身份证，在补领这个居民身份证期间，你真的是急需要用证的，就可以先申领一下临时居民身份证，这个有效期呢是3个月。我们的考生依旧是凭准考证等证明材料就可以申请绿色通道了。这个临时身份证呢，公安机关是当天就能够制发给你的。那注意事项是什么呢？未满16周岁的人员办理补领居民身份证或者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的业务，要有我们的监护人陪同提交申请申请人的这个居民户口本还要这个提交，如果你没有登记和监护人的亲属关系的，还需要提交一下出生证明或者其他的能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所以这些你们要带全。第三，申请出具临时身份证明。临近高考前你发现这个身份证有一些问题了怎么办？我们就向 考场辖区的公安派出所申请出具临时身份证明，这个。

0: 有效的期限是3天啊，很多的考场都会设这样的服务点的，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啊。首先，公安派出所通过查询全国人口信息系统，核准人员身份之后，就会当场出具了。我们在高考期间，江苏公安机关还将在考点服务啊设置这个服务点，为遗失身份证的考生提供15分钟加急出具临时身份证明这样的一个服务。还有一点呢，就是额外的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的这不少的考生啊，因为当时你是要带着你的身份证到考场嘛，对吧？我们的家长呢，最好给孩子有一个袋子，有一个小的像一个工作卡片一样，把身份证放进去，这样目标会大一点。有些考生会把它往那个复习的书本里面一插，对吧？但是呢，你又紧张，跑动起来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个身份证呢会随时滑落，所以就会造成考试之前你的身份证突然找不到了，这个很影响孩子的心理啊。所以身份证的保存相当重要。在这儿呢，再提醒大家3点：考生和家长，各位，你们要提前检查一下你们的身份证的有效期、证件的完好度，如果有问题，尽早办理，预留一个充足的时间。第二，异地办证的外省市的户籍考生办理身份证需要户籍公安审核，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办理时间，避免临期耽误考试。第三，你要去办新的身份证，那办理的时候呢，要穿深色的上衣，不要佩戴一些首饰，露出你的眉毛和双耳，保证人像清晰，可以识别。这是我们在考试之前要和我们江苏全体考生做的提醒，尽快核查大家的身份证。愿所有的考生啊，从容应考，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997金陵之声，欢迎大家呢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高考在即啊，教育部也是发出了预警。那么有哪些预警内容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啊，要告诉大家。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和个人的权益。第一，我们要提醒到大家，2020年的高考期间，有一个陈某，他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呢，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而谢某呢，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的时候，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呢，也是自动投案。在这儿，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是违法行为。第三，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的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入考场，开考之后拍摄试卷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

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所以呢，无论如何啊，大家不能够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因为这个就构成作弊了。第四，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啊这样的一些试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就是利用的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等，还利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等营销模式，诱导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了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啊，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之后就被拉黑了。第五，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呢，高考之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20000多元。在这儿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呢，相关数据经多重的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等均为骗局。我们的考生切莫因一时心切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提醒我们广大考生遵守考试纪律，切勿相信谣言。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用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说到了我们的中考、高考相关的一些内容啊，也是提醒到大家，服务到我们所有的考生。南京公安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的做相关的一些安排，为我们的中高考的学子们保驾护航。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

0: 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祁连雪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镇静的神经，这个盲目的滥用啊，就会反而导致白天精神萎靡、昏昏欲睡。保健食品仅可调节身体机能，既不能提升智力，也并非是制药的治病的神药。那么滥用呢，还可能引发过敏啊、肠胃不适。第三种就是跟风网红营养补剂，什么美肌啊、符合 B 族的维生素等，被不少博主呢夸大效果，引得家长呢跟风购买。专家比喻啊， B 族维生素如同机器润滑油，只能保障身体的正常运转，无法强行提升脑力上限，切勿过度的依赖。多位消化科、营养科专家一致的强调啊，考前饮食核心在于稳，而非补。规律的三餐，主打清淡家常的口味，不盲目的尝试新奇的食材，不暴饮暴食，就是最稳妥的营养方案。本身有肠胃疾病、乳糖不耐受等问题的这个考生啊，更要避开刺激性的食物，维持原有饮食的习惯。那么针对少吃主食预防犯困的常见误区，专家纠正，主食摄入不足呢，会造成注意力的涣散、记忆力的衰退，建议啊选择燕麦、这个糙米、全麦的面包等低糖的复合碳水。主食呢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够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提供持续稳定的能量，真正的实现抗饿又醒脑。那么肠道被称作为人体的第二大脑，考前适量的食用无糖的酸奶、新鲜果蔬，补充膳食纤维与益生菌，有助于维持肠道的通畅和这个菌群的平衡，通过脑肠这个调节情绪和压力感受，比起高价的补品，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才是考生最好的精神营养素。那么餐桌上少谈成绩与升学压力，多聊轻松的趣事，用包容与陪伴缓解考生的焦虑，守护身心健康。
4: 那么此外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切勿轻信所谓聪明药、提神神品，部分的非法聪明药属于管制精神药品，滥用售卖均涉嫌违法，严重的会危害身心健康。

聪明药这种药啊，不仅不会让人变聪明，该类药物对于正常人、健康人群来说还非常的危险。健康正常的人服用之后有短时间的兴奋，但是过后会引起头痛、呕吐、过度的兴奋、失眠、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多种副作用，并可能产生幻觉、躁狂、多汗、心动过速、失眠和抑郁症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摒弃补脑迷信，坚持科学作息、合理膳食、平和心态，这才是高考冲刺的最优解法。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禁毒歌曲，稍后继续请陈林警官为大家带来相关的禁毒的一些知识。

0: 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与，征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

0: 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心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媒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1: 12:46，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每周三午间的12:30，警官主持人陈琳都会走进到直播室，和大家说与禁毒相关的那些事儿。刚才呢，我们给高考的学子、我们的家长们带来一些提醒，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说17岁少年吸食笑气，还帮 KTV 老板性侵、拘禁、吸笑气后无力反抗的其他未成年人，两人双双获刑。5月28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强化检察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其中一起为于某某等人非法经营案。2019年至2020年期间，于某某，男，17岁，在张某某经营的 KTV 酒吧内吸食笑气，并且在张某某的指使下向其他未成年人销售笑气，或利用部分未成年人吸食笑气后无力反抗的情形，帮助张某某实施强奸、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动。2020年6月28号，山东省某市人民检察院就本案提起公诉。同年的12月27日，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判处张某某无期徒刑，判处被告人于某某有期徒刑7年。
0: 那么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笑气的主要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中明确的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那么张某某、于某某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获利约14万元，属于情节严重，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检察机关办案时发现，笑气虽未作为列入国家规定管制的毒品，但吸入人体后会令人头昏、窒息，导致贫血，严重时会危及生命，属于新型和成瘾性的物质。长期吸食笑气会让人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依赖，造成认知功能、记忆力甚至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危害性极大。那么为了解决笑气的管控级别低、易被未成年人获取吸食等问题，某市检察机关呈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检察院向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提出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销售一氧化二氮的立法建议，并对笑气滥用的危害性、立法规制的必要性等进行了充分的论证。那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组织实施这个实地的调研，召开了立法听证会，广泛的听取了意见，最终采纳检察机关的建议，在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山东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山东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中增加了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销售一氧化二氮等危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危险化学品。预防吸食一氧化二氮 等尚未列入国家规定管制，具有成瘾性物质。对滥用尚未列入国家管制，具有成瘾性，对人体人身有严重危害性物质的未成年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呢，以及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其进行危害教育，必要时规劝引导其接受心理的教治，或者的戒断治疗和康复的服用。这个等相关内容在全国范围内首次由省级地方立法对未成年人笑气问题进行规范。所以说笑气它不好笑，危害你一定要知道。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说说新规刚刚施行，浙江杭州男子就在出租屋内被警方当场抓获。2026年的5月12号，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已经浙江省政府同意对成瘾性有害物质替来他明笑气实施临时管制，并于当时实行。
0: 那么5月20日，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根据线索的研判，成功查获一名吸食含替来他明电子烟的违法行为人，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该案系新规实施以来杭州市范围内查处的首例吸食替来他明案件。无独有偶，5月22日，临安区公安分局景城派出所在工作中发现李某有吸食替来他明的嫌疑，景城派出所立即开展调查，实施抓捕，并于当天在某出租房内将李某抓获。现场呢，查获了烟干、烟弹、这个烟弹的底座等工具。经过审查，李某对吸食替来他明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经过检测，替来他明呈阳性，临安公安依法对李某作出了行政处罚。
1: 997禁毒之声啊，也提醒大家，替来他明笑气不是新潮刺激，而是致命毒药。临时管制不是走过场，而是法律红线。如果发现涉替来他明笑气等滥用线索，请大家立即拨打110举报。我们的节目再次提醒大家，珍爱生命，远离一切非医疗用途成瘾性物质。好，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997禁毒之声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收听和陪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叫《笑气不可笑》。稍后啊，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有一些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要和大家来分享。我是关心，稍后时间我们再回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

听，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风景，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
3: 还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和孩子还是有关系。你看今天节目中我们说到的内容基本上都和孩子的安全是相关的。有一个孩子，他用手机扫了一个码，然后他家长的银行卡就被盗刷了。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孩子想免费领游戏皮肤，却引来了骗子。原来有人瞄准了未成年人设局，借孩子之手控制家长的手机盗刷钱款。来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5: 事情要从今年四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6: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会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5: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他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6: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5: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

0: 机，然后报警。
1: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0: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2: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0: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2: 她又通过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0: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2: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0: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3: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0: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4: 那么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了模拟演示。
5: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啊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啊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0: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4: 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有些骗子专盯孩子下手，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0: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

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

0: 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继续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近日呢，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红花派出所主动担当多方联动，通过多次的沟通和协调，法理相融的调解，成功妥善地化解了辖区某商场入驻商户和第三方招商公司之间的群体性的经营纠纷。62家商户损失全部赔付到位，矛盾彻底清零。据了解啊，某商场为进一步盘活商圈资源，提升场地的招商率，聚拢人气，委托第三方招商公司策划承办短期市集经营活动。双方达成合作之后，众多商户积极响应活动招募，筹备物资，敲定档期，准备按时到场摆摊经营。但是活动开展前夕，第三方招商公司未按照规定完成活动正规的报批手续，并且提前规划的市集商品品类存在违规问题，导致整场的市集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商户到场之后也没有办法如期经营。计划落空，让众多的入驻商户蒙受经济损失，随即引发了纠纷。各方矛盾集中爆发，商户纷纷针对招商虚假承诺、合同无法履约、租金押金缴纳退还、经营损失赔付等等问题提出了诉求。商场、第三方的招商公司和商户三方各持一词，僵持不下。接到了相关的诉求之后，红花派出所也是高度重视，主动牵头介入处理。民警全面地梳理了事件的经过，深挖了矛盾的根源，精准锁定了纠纷的核心痛点。为了避免矛盾激化，民警搭建多方的沟通协商平台，联合街道工作人员开展多元的联动调解。调解过程当中，民警坚持法理相融，情理兼顾，一方面耐心向各方宣讲民法典当中合同履约、权责划分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行业合同准则，理清各方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呢，则积极地疏导对方双方对立。

的情绪，引导三方摒弃猜忌与争执，秉持公平公正、互谅互让的原则，去理性的协商解决问题。经过多轮的反复沟通、细致调解，最终三方是达成了一致的解决方案，明确由商场与活动承办第三方招商公司共同来承担62家参与商户的全部经营损失。后续工作人员高效推进补偿核算与发放工作，目前所有商户的补偿款项已经全部的足额发放到位，全体商户均签字予以确认，涉事的商铺正有序地完成撤离，此次经营纠纷也得到了圆满妥善的解决。

关心锦梅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近日啊，秦淮某小区的居民频频向社区民警反映，小区内有住户呢违规经营民宿啊，不仅让小区原本安静的居住环境被打破了，还带来了不小的治安消防隐患。接到了群众的反映，社区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该小区开展实地核查。民警逐户走访排查，详细询问周边居民的困扰，核实违规经营民宿的具体位置、经营模式，细致排查房屋内是否存在消防隐患，是否有违规改建等等问题，全面地掌握违规经营的真实情况。那么在了解了所有的情况之后，民警第一时间约谈了该房屋的相关负责人。面对民警的耐心劝导和明确的法律告知，负责人终于意识到自身违规经营行为的不当之处，也主动表示愿意配合整改，停止违规民宿的经营，消除安全隐患。为了确保整改落实到位，民警全程跟进，反复叮嘱负责人规范房屋使用，杜绝违规经营行为，同时也向他普及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告知违规经营的法律后果，引导其依法合规的使用房屋。好了，时间是1:28，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锦梅工作室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么在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会依旧在这里，明天午间12点，不见不散。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6: 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哈，继续和各位在节目当中来关注哈，过去24小时内世界体坛发生的各大赛事的最新的情况哈。那同样呢，我觉得在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同时，也别忘记在今天就在我们江苏南京要即将开始的同样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2026女排世界联赛哈，将会在南京江北的青奥体育公园正式上演。那么今天晚上呢，中国女排首战将会迎战捷克队。可以说呢，青奥体育公园作为承办过当年包括像羽毛球世锦赛以及篮球世界杯的场馆哈，非常的专业和成熟，在江北呢可以说是有着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体育和文化的氛围。同样呢，在昨天也是在江北，在南京审计大学也有奥运冠军进入校园，得到了众多师生的关注。就在昨天的晚上，公益体彩助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第一期活动走进南京审计大学，体操奥运冠军、中国体育彩票江苏公益宣传大使黄旭向同学们生动讲述了一段关于拼搏与热爱的体育人生，激励大家在成长道路上勇敢追梦。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我台记者吴一端。端端老师你好。
4: 早上好，张端老师。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还是简单的要介绍一下黄旭。那黄旭呢，他曾经是获得2000年悉尼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冠军，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冠军。那在宣讲活动环节当中呢，黄旭是分享了自己最早从世锦赛夺冠一直到奥运会夺冠的一个高光时刻，同时他也分享了自己经历低谷之后涅槃重生的一个过程。他特别是以英文字母 V 来形容自己的奥运夺冠之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次的奥运之旅是在悉尼奥运会非常圆满，刚刚21岁的他就成为了奥运冠军。然而在4年之后，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和队友们一起经历了一个滑铁卢，当时中国体操男团是多次失误，最后仅仅获得了第5名，要面对非常多的批评和质疑。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黄旭是和队友们顶住压力再战4年，一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操男团是以近乎完美的一个表现，毫无争议的夺得了冠军。他说在那一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体育精神始终激励着他，不仅仅是夺冠时候的荣光，更多的还有面对失败时不放弃，面对挑战时敢拼搏的一种信念。那黄旭呢，用自己的这个体坛经历为当代的大学生可以说是解迷茫、立榜样、传力量。那现场呢还设置了一个提问环节，学生们都在积极的互动提问。那李同学呢也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体育爱好者，之前他其实已经知道黄旭的夺冠经历，但是通过今天这个宣讲，没有想到在背后有那么多的故事，特别是从雅典奥运会之后再重新出发的这个经历打动了他自己，让他自己也要努力克服困难，不断的去成长。那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多年以来呢，中国体彩一直是秉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深耕公益事业，助力体育发展，持续走进了各个校园，普及体育运动，传播体育的正能量。此外呢，体彩公益基金还在很多方面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说像支持群众运动、支持竞技体育发展，还有像社会保障、乡村振兴、 医疗救助、残疾人事业、养老服务等等各方面都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接下来呢，公益题材助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活动也将持续走进我们江苏的多所学校，为青少年搭建一个追梦体育、提炼品格的优质平台。那么目前呢，主要情况就是这些了，焦端老师。
7: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8: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9: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10: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7: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6: 好，结束了刚刚和吴一端老师的连线哈，我们再给大家关注一下今天重点要了解到的一场比赛，就是在晚间的19:302026的女排世界联赛哈。那么中国的女排将会迎战捷克队，在李盈莹、吴梦洁因伤缺席的情况下，庄宇珊将会挑起攻防的核心大梁，与年轻球员一起来全力的冲击捷克女排。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目前备战的相关情况。
1: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延续3周分站赛加1周总决赛的赛制，中国南京站的比赛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进行。这座场馆曾举办2018年羽毛球世锦赛、2019年篮球世界杯，可以容纳20,000名观众。为迎接本次世界联赛6支参赛队的到来，场馆内已经布置一新。根据安排，昨晚6:30至8点是中国女排的训练时间。前半个小时，主教练赵勇安排了扣球、拦网等单项技术练习，训练内容对媒体开放。之后，中国女排针对首个对手捷克队，进行了45分钟的分组对抗训练以及模拟演练，这部分内容没有允许媒体拍摄。
11: 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和捷克队有一场交流比赛吧，然后也是认真的准备了他们，然后也是希望在第一场的比赛里边就能打出我们的精神面吧。然后整个世界联赛，我觉得我们队伍还是很有冲击力的，然后包括场上的阵容也是越来越年轻吧，然后也是非常看好我们现在年轻队员，希望他们在场上能够发挥出他们自己的水平，然后越来越得到进步。
1: 此前，中国女排曾与捷克女排进行过一场热身赛，中国队获胜。不过到了真正实战，对年轻队伍的考验将进一步增大。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6月3号至7号先后对阵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女排，全队将在充分磨合阵容的基础上，力争在南京主场打出最好的表现。
11: 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说，有这种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然后也会有不同的人员的组合，会有不同的这种变化吧，然后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位置的每个人能够在比赛中都能充分的得到锻炼。
6: 本届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哈将会在6月3号到7号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正式打响。除了中国女排，还有包括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一共6支劲旅将在5天内展开12场高水平对决。目前呢，由主教练赵勇所带领的中国女排全队已经刚刚说到了哈，在南京赛区进入到了封闭备战的阶段。那刚刚所提到的球员当中呢，和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包括像龚翔宇、刁琳宇、王梦洁等经验丰富的老将将回归坐镇，同时呢，张子萱、李晨轩、董宇涵等一众年轻的小将也是入选了大名单。值得一提的是呢，包括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友、本届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之外，自由人倪非凡与二传张子萱是由南京市中山东路体校培养输送的。此番呢，在南京主场作战，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自家孩子哈。从2017年至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及其前身世界女排大奖赛曾经连续3年落户南京，时隔7年，南京将再次迎来世界级女排的盛世。而南京与中国女排的缘分早就已经是根深蒂固，从1981年老女排在此集训蓄力开启5连冠的辉煌，到从本土走出的孙悦、赵蕊蕊、惠若琪、张常宁、龚翔宇等多位国手及队长，再到如今的倪非凡、张子萱等新生代小将回家作战，一代代的传承让这份缘分可以说是愈发的深厚。那么今天的赛事将会在长江之滨拉开帷幕，中国女排首战面对捷克女排，期待他们能够打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表现。
3: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1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邹满。
13: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14: 我是赵蕊蕊。
3: 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永远不要停止向梦想飞翔的脚步。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 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2: 生动世界杯，和各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备战消息和情况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的球员名单已经是全部公布了，48支球队，每队26人，一共1248名球员，共赴史上最大规模世界杯盛宴。包括梅西、C 罗、内马尔、莫德里奇、诺伊尔等大家所熟悉的传奇名将是再度入选，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贝林厄姆、穆西亚拉等新生代的中坚力量也是顺利入围。但与此同时，包括像福登、帕尔默、若昂佩德罗、布恩迪亚等球员的落选世界杯名单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包括呢还有莱万多夫斯基以及多纳鲁马、罗德里戈等球员哈，因为国家队或没能晋级或者是伤病的问题，无缘本届世界杯。那么在本届世界杯的入选大名单当中呢，来自于俱乐部方面，英超联赛一共有134名球员入选世界杯大名单，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人才库，包括德甲93人、意甲71人、西甲69人、法甲63人。这其中呢，在西甲方面哈，几乎可以说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哈，大部分球员来自于西甲的比例是相当的高。美职联呢，这次有38人入选哈，其中呢还有包括像梅西啊以及德保罗哈，都是在美职联目前效力，创造历史的新高。沙特联、巴甲、荷甲、葡超和土超各有20人左右入选，也贡献了不少力量。中超联赛呢，有1人入选，是目前效力于浙江绿城俱乐部的朴振谢，入选了韩国队的世界杯大名单。那么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目前备战的情况哈，包括英格兰队以及大家所熟悉的包括荷兰队哈、巴西队、阿根廷队都已经抵达了现场，开始准备他们世界杯之前最后的备战。
3: 美国当地时间6月2号，英格兰队在佛罗里达完成了集结后的首场训练课。队长哈里凯恩带领着30军团的队员们到达训练场，主教练图赫尔跟他的教练团队在交谈。贝林厄姆和摩根罗杰斯认真完成了训练中的热身项目。英格兰队内训练的气氛显得比较轻松，拉什福德和队友进行了拉伸训练。30军团参加世界杯之前将与新西兰、哥斯达黎加进行2场热身赛。北京时间6月18号，英格兰队将迎战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克罗地亚队。
4: 当地时间6月2日，荷兰队在宰斯特完成出征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成衣军团这次世界杯期间的训练服为黑色。据荷兰队队医介绍，服装的颜色对体温并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在世界杯期间，球员面对的最大挑战并不是高温，而是高湿度，球员们要逐步适应。除了正常的训练，球队在宰斯特还安排了桑拿房来让球员们提前适应。北京时间6月15日，荷兰队将迎战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日本队。
5: 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先于巴西队抵达美国，在位于堪萨斯城的大本营，主力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右手打着绷带。上个月的欧联杯决赛前，马丁内斯手指骨折，但仍然带伤出战，并

0: 下冠军，预计他将缺席世界杯前阿根廷队的两场热身赛。同样有伤的梅西有望在下周与冰岛队的热身赛中复出。北京时间6月17号，阿根廷队将在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中迎战阿尔及利亚。
1: 美国当地时间6月2日上午，巴西国家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首先从机舱内走出来的是主教练安切洛蒂，被问到这次巴西队的目标是什么，他说跟所有巴西人期望的一样，巴西队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夺冠军。随后内马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先后从机舱内走出来。卡塞米罗谈到本届世界杯的期望，他说道，期望总是很多，我们渴望赢得比赛，我们渴望实现梦想，这不仅是我的期望，更是所有2.1亿巴西人的想法，期待很高。尽管我们知道实现的路上会很艰难，但我们抱有希望，我们要赢得每一场比赛。参加世界杯之前，巴西队将和埃及队进行一场热身赛。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非洲劲旅摩洛哥队。
2: 很少球队会像巴西队这样哈，因为有着五星巴西的压力，所以每一次世界杯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冠军。但是呢，冠军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你的底蕴，得得过几次世界杯冠军，同时呢也关乎到你目前的世界排名，还关乎到你的纸面实力哈，你整体球队的身价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终大家可能会发现，其实世界杯冠军跟这些的此前预测的情况几乎都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和联系。比如去上一届的阿根廷，他们队中的这个身价各方面哈，其实不如法国队的，但是在最终他们爆发出了惊人的凝聚力和团结力。也因此呢，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于世界杯，因为在四年一度的赛场上，任何时机任何情况都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去发生哈。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已经正式开售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冠亚军竞彩游戏。中国体育彩票邀您共同开启这场充满无限可能的足球盛宴。冠军竞彩游戏即竞猜本届世界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猜对即中奖。冠亚军竞彩游戏即竞猜哪两支队伍将会进入到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那购买竞彩型的体育彩票既是观看体育比赛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支持公益事业的一种参与方式。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是中国体育彩票一直倡导的竞彩理念和购彩理念。安心购彩，请走进您身边的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在感受赛事魅力的同时，我们也更期待广大球迷和购彩者更加了解体育，来积极的去参与体育运动，收获更健康和更快乐的生活。好，半点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6: 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蓝鲸 Live 当中哈，我们有一位听友木木，他给我们发来了一条即时路况。他说 G25 北向南釜山服务区入口前1公里左右第三车道有很多大车爆胎后的轮胎碎片压到，很危险，请大家在经过釜山服务区附近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哈，擦亮双眼啊，提高注意力。今天天下体坛节目的下半点呢，我们将和大家来把目光聚焦到法国巴黎哈，正在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以及
0: 成绩。四分之一决赛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年仅19岁的俄罗斯新星米拉安德烈耶娃。本届法网安德烈耶娃以8号种子身份出战，首盘比赛他3次破发机会全部兑现，仅用22分钟就以6-0轻松赢下首盘。第二盘双方前4局战成2-2平，此后安德烈耶娃又是3次破掉了科斯蒂亚的发球局，尽管科斯蒂亚回破了一次，但安德烈耶娃还是以6-3再胜一盘，总比分2-0击败科斯蒂亚，继2024年之后再次打入法网女单4强，追平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本场比赛小将安德烈耶娃打得十分专注，整场比赛都保持着进攻状态。
7: 我从来没有特意学过如何在场上选择战术做出决断，我从小一上场就非常兴奋，说不清从几岁开始就这样了，我好像一直都知道怎么阅读比赛，如何决策。不过紧张的时候我的临场决断并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很开心，感觉今天自己的判断全程在线。
6: 我觉得米拉安德烈耶娃这名选手，因为他太年轻了哈，2007年出生，今年呢才刚刚19岁哈，可能说到底还没有过生日，都算18岁多，能有这么成熟的表现，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喜哈。那今年呢，也是他非常有机会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战绩的一个时刻哈。那么另外一场对决呢，则是由15号种子科斯丘克哈，他率先进入的状态，最终呢，他以3-2哈是战胜了他的同胞7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晋级到了女大满贯女单4强，也是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哈。同时呢，他还豪取了红土17连胜，也创下了个人红土赛场当中的最长的连胜记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单方面，在男单当中呢，因为目前辛纳、阿尔卡拉斯、德维科维奇这几位选手都已经出局了，在纸面实力上目前最有希望的肯定就是德国名将兹维列夫了哈。兹维列夫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遭受了非常多的一些挑战，但实际上每一轮都是涉险过关，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些风波。在上一轮当中呢，也是同样哈，那兹维列夫呢是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哈，成功的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那么在半决赛里，他将会迎战的是捷克新星门西克。
0: 比赛并不容易，对手在第一盘的节奏很好，而我感觉并不好。我的回球太浅，打得很被动。顶棚关闭后的比赛条件和之前很不一样，球的弹跳没那么高，重上旋没有太大优势，所以我只能把球打得平一些。正如小兹维列夫所说，首盘的前半段他进入状态较慢，场面一度比较被动。破发点上这一球，小兹维列夫与霍达尔在底线纠缠了20多拍，
8: 最终还是霍达尔逐渐占据上风，来到网前打出一记制胜分，率先实现破发。局势的转折出现在第九局，此时霍达尔5-3领先，来到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年轻的西班牙人在这一局多次出现失误，而小兹维列夫则是渐入佳境，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随着对手这记回球下网，二号种子在关键局完成回破。这一盘双方打到抢七，抢七局中凭借强力发球和更加稳定的击球表现，小兹维列夫逐渐占据上风。7-3，二号种子拿下这局，从而逆转赢下第一盘。

0: 此后越打越顺的小兹维列夫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他在第二盘和第三盘分别完成两次破发，以6-1、6-3再赢两盘。最后一分，二号种子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跑动中打出一记精彩的制胜分，终结比赛。这是小兹维列夫职业生涯第5次闯进法网男单四强。
1: I want to keep going, of course. I want to.
2: 毫无疑问，我希望继续往前走，赢下接下来的比赛，这是我的目标。这场比赛的对手非常优秀，比赛也很难打，但我顶住压力取得了胜利。能进半决赛，我当然很高兴，但也仅限于此刻。
1: For now, that's it.
3: 确实，没有拿到最终的冠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都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因为他今年已经是29岁哈，1997年出生的。算再过一两年真的就是老将了哈，所以说对他来说能够夺得大满贯的机会呢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因为此刻呢德约科维奇虽然已经不在这个绝对的争冠的行列当中，但是呢辛纳和阿尔卡拉斯的崛起哈也让他接下来面临着更多的一些挑战。那么他在半决赛当中呢将会面对的就是一位绝对新生代力量的门西克哈，05年出生的一位小将。那么他以6-4、6-3和7-6是力克丰塞卡在之前呢还战胜过德约科维奇哈，所以门西克也算是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到了大满贯的男单四强，创造了捷克网球的新的历史。那么这也是2017年博蒂奇之后捷克球员时隔9年再度跻身大满贯的男单四强，终结了捷克网球多年的大满贯四强的空白。门西克呢还以20岁265天的年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闯入大满贯男单四强当中最年轻的捷克球员。那么在今天哈还将会有好几场这个比赛哈，那么首先呢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下半区当中，一号种子萨巴伦卡将会对阵25号种子施耐德，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将会迎战的是资格赛的黑马赫瓦林斯卡，就是在首轮淘汰郑钦文的球员。男单则剩余的两场比赛是4号种子阿利亚西姆迎战10号种子科伯利，在明天的凌晨2:15贝雷蒂尼将会迎战阿纳尔迪，所以呢在光一个下半区就会有3位意大利选手哈，如果不是辛纳被淘汰出局了，整个八强当中说不定就会有4位意大利选手，也足见意大利网球在这些年的进步和成长。那么再来关注到中国选手方面哈，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成人赛场的单打选手全部都出局了，但是在青少年赛场当中呢，我们仍然是收获了一些信心和鼓励哈。那么其中呢，中国小将邵雨山和孙欣然出战，那么最终呢，邵雨山是遗憾止步，而孙欣然则是强势晋级青少年女单的下一轮。
4: 当地时间6月2号，巴黎上空乌云密布，气温比前几天最高时下降了10几度。从早上开始，雨水便时断时续。身穿粉色球衣的邵雨山在青少年女单第二轮迎战巴西的达席尔瓦。开赛前，他就向教练表示场地有些湿。双方在前两盘各赢一盘，总比分战成1-1。在其后的较量中，对手明显比邵雨山更擅长打红土场地的比赛。达席尔瓦多变的节奏令邵雨山有些不适应，邵雨山很快以2-6丢掉第三盘，总比分1-2负于对手，止步青少年女单第二轮。与去年相比，邵雨山更加适应红土场地的比赛。
5: 今年肯定比去年要更适应红土了一点，练了一阵子，然后包括在比赛上面，就是去年的法网完了，法网资格赛完了之后，也是打了温网的正赛、美网的正赛这些大满贯的正赛，所以也是在这种大满贯上的比赛也就是体会更多了，所以就是比赛上面可能会更知道怎么打一点。
4: 稍后登场的是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欣然。年仅15岁的孙欣然是赛会的2号种子，面对中国台北的林玉晨，身穿黑色球衣的孙欣然开场后火力全开，以6-2拿下第一盘胜利。第二盘尽管比赛曾经因雨而暂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孙欣然的状态。在战成3平后，孙欣然抓住机会连胜3局，以6-3锁定胜局。随着比赛经验的积累，孙欣然已经开始喜欢打红土场地的比赛。
6: 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打红土的，我觉得怎么讲呢，我觉得在这上面我的稳定性会更强一点，包括其实我觉得我的打法也比较

0: 适合大红土吧。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4: 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一下 CBA 赛场。北京时间6月2号，广厦男篮主场101-93力克上海，在系列赛0-3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一局，拒绝被横扫。
5: 大比分0-3落后，浙江浙商证券站在了悬崖边上，全队上下深知退无可退，尤其是中锋胡金秋。开场后他以身作则，无论是篮下身体对抗还是外线三分投射，胡金秋都给上海九市上了一波强度。浙江浙商证券打出完美开局，并在首节结束时领先客队10分。胡金秋前7次出手全部命中，主队得到的前32分钟有一半来自于他。但在胡金秋下场休息后，上海九市重新掌控了内线。王哲林在第二节表现抢眼，不仅用封盖遏制住了主队的进攻势头，还在篮下连续强打得手，上海九市乘势迫近比分。半场结束前，刘铮命中3分，把比分扳成49平，10分的分差顷刻间荡然无存。上海九市似乎又找回了前3场的节奏，这种状态也在第3节开场后延续了下来，客队一度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的外援塔克在上半场手感不佳，但此时他挺身而出，在塔克连续命中3记3分后，浙江浙商证券逆转比分。随着朱俊龙命中关键3分，主队重新掌握主动，也度过了本场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在内线，胡金秋持续给上海九市施加压力，此役胡金秋得到全场最高的30分，也让主队找回内线优势。林炳胜在末节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此役他得到11分，并3次抢断对手，是国内球员中最多的。末节关键时刻，他的2次得分也让浙江浙商证券牢牢将分差保持在2位数。上海九市始终保持追赶姿态，但小巴里布朗先是顶着封盖命中3分，随后胡金秋再次强打篮下得手，浙江浙商证券锁定胜局。最终浙江浙商证券101-93战胜上海九市，把大比分扳成1-3，保留一线生机。本周五两队第5场较量将移师上海进行。
4: 在节目的尾声阶段呢，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哈，因为最近夏天要到了，很多有注重肤质感护肤的一些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体会，就是夏天的皮肤状态真的不太稳定哈，因为呢一边被紫外线消耗，一边呢被空调抽走水分，所以状态呢时好时坏。那今天呢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赫莲娜绿宝瓶的正装哈，那主打的是一个海茴香的这个精粹，但反正大家就简单理解吧，就是说是针对夏天的日晒干燥和环境的温差带来的各类的小问题。微信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59或绿宝瓶，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绿宝瓶，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补贴核销之后正品的赫莲娜绿宝瓶100毫升的正装，限时听友的宠粉价只要359元。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天下体坛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

兵败如山倒。顷刻间，庞德、马岱带领着军校都杀到曹操的中心大寨去了。幸亏曹仁拼死血战，这才保住了中军寨。不然的话，你这指挥中心让人就拿下了，西凉军校就冲进了曹操大营了。谁也猜不出来西凉军校哪儿来的这股子神威。嗯，刚才也说过了，两个动力，一来是给马腾报仇啊，再者说马超出门的时候答应了，嗯，谁要把仇报了封西凉侯啊，谁不玩命啊，对不对？现在谁也顾不了谁喽，哎呦，打去吧。曹操跑着跑着举目观瞧，路边有几棵孤零零的杨树。曹子心说，行了啊，我在这树根底下我喘口气吧啊。刚想到这儿，猛听得身后有人高声喝喊，曹贼休走拿命来。曹操一听这个声音呢，就像在耳边打了个霹雳似的。在马鞍桥上扭头这么一瞧啊，吓得曹操大叫一声，手里那个马鞭子都扔地下了。书中代言谁呀、啊，马超离这儿都没有一箭之地，眼看再往前一纵马就够上他了。曹操心说，今日无命休矣呀！啊，赶紧往鞍桥上那么一俯身，就趴在马脖子上了。趴马脖子上管什么用啊，啊，曹操都晕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就是希望自己目标能小点。嗯，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嗯，心里边默念，那有什么用啊，啊，以前这么多大阵仗，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勇的将官，这么勇的军马。嗯，好家伙，曹操现在心说，我但凡啊，我有那个隐身的技能，我现在就给你们用上，知道吗？比什么都重要啊！哎呦，赶紧催这胯下马是赶快逃命吧，除了目标小点，也希望这马呀跑得快点。催马都没法催了，刚想起来鞭子都扔了。曹操一着急，这马，你快，我快快 come on， go go go， 嗯，我一会儿给你找匹母马，我给你找对象好不好。嗯，哎呦，忘了，我骑的就是母马。嗯，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掐这马脖子，踹这马肚子，马有马心呢。怎么着，你看谁骑马的时候搂马脖子马能跑起来呀、啊、马也心说，你没骑过马是吧，啊，咱们合作好久了，你骑我这么多年了，你搂我这脖子我能跑起来吗？嗯，这时候曹孟德偷眼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马超已经赶到他背后了。马超胯下那匹马是太快了，就这小粉马急似风快如电，一眨眼就到曹操身后了。所以说为什么好马相当于将官的另外一条命，在关键时刻能用得上啊，这一下子就窜到曹操身后了。无论是追击还是逃跑，好的宝马良驹绝对是在关键时刻能用得上的。马超一见曹操，这个眼睛啊都瞪红了，高喊一声，见曹拿命来，手中枪用了一个大蟒出动啊，啪捅噗，直奔曹操后心。曹操就觉得一股冷风直扑后背，哎呦，我完喽！急得他一用手薅这马的鬃毛，这马血溜溜溜溜溜一声怪叫，打了个旋儿，只听着咔嚓噗，就这一声声响，曹操翻身落马。各位，如果说曹操现在要是嘎了的话，还是那句话啊，三国变两国了，没那么容易。虽然马超这个枪快，但是有的时候无巧不成书。曹操是从这马上掉下去了，但是这咔嚓一声并不是扎着他了啊，扎那树干上了，直接把那树干给挑开了。各位，您知道马超使了多大劲儿吗？好家伙，枪尖刺进去80%，马超力量太大了啊！大杨树啊，好家伙了，这儿一刺，树干直颤，树头乱摇，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那杨树叶子一直往下掉。曹操魂儿都吓飞了，赶紧从地上爬起来，二次搬上马继续跑。马超怎么不给他再来一枪啊？多新鲜呢！你枪尖在树干里边了啊，拔不出来。

0: 力往外拔，等拔出来的时候，曹操已经跑好远了，马超依然是紧追不舍，用那枪杆子狠狠地抽了自己这马一下，一抽这马撒欢有打后边又追上来了。曹操浑身上下那个神经都木了，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今儿我是彻底玩完喽。这马超怎么就不愿意放过我？多新鲜呐！你把人爹兄弟都给杀了，人能饶了你吗？啊！就在此时，只听得路边有人高喊一声：“反贼马超，休伤我主！”一员大将拦住了马超的去路。谁呀？曹洪。曹洪举刀就劈，马超挺枪迎战。曹洪血气方刚啊，刀法纯熟啊。可是曹洪今儿在马超的面前也走了只是三十几个回合，这刀法就乱了，招架不住了。正在这危急的时候，夏侯渊杀过来了。呵，他们是双战马超。这时候曹兵越聚越多呀，马超这一边打着，用眼这么一撇，呵，曹操不见了。马超心说，行吧，我也无心恋战，走吧，如果再打下去对我不利，不吃亏。一带坐骑往潼关方向就跑下去了。夏侯渊曹洪这儿没敢苦追，马超回去了。哎呦我的个天，没见过这么横的人。嗯，哥俩一想啊，咱呢别追他，咱们找丞相去吧。找了大半天，在那大石头边上找着曹操了。好家伙了，曹丞相这相甭提了。哎呦，整个人颤颤巍巍，哆里哆嗦，魂儿都吓没了。夏侯渊跟曹洪过来，赶紧把曹操给搀扶起来，扶上马回到大营。来至在大营才知道，幸亏曹仁据守营寨，不然的老窝都让人端了。哎呦，众将都过来了，全给曹操压惊啊！当然一边瞅着曹那相，谁也不敢乐。嗯，心说怎么这模样了啊？还围了个围脖，这怎么回事啊？曹操这稳定了心神。主公，大丈夫能屈能伸，列位将军为我担心了，确实也非常危险。这马超十分凶猛，老夫险些受了他的暗算。一般人听什么暗算呢？人家是明扎你，哪来个暗算？你跟谁抬杠呢？嗯，曹操看了看曹洪，哎，幸亏曹洪将军，如果要不是你呀，今日老夫命也休矣呀。吩咐人重赏曹洪曹仁，功赏过罚。曹操刚赏完几人，就听有人来报说报报报丞相，马超讨战。哎，又来呀、啊、他不歇着啊。曹操把手这么一拢，这胡须啊白拢了，这胡子在两军阵前都割完了啊。这玩意儿他是真干的啊，别理他，免战高悬，咱们这挂免战牌，从今日起我不出战了。众将一听泄气了，好家伙了，这玩意儿让人打怕了，这是啊。马超领着军校在营前大骂，探马来报说报启禀丞相，马超在营门外骂阵。曹操一听微微一笑，呵呵呵，他不嫌累让他骂去。嗯，不理他。嗯，他只要啊在咱们营前骂阵，我们就敲鼓。嗯，什么意思？把他这骂声给他盖过去。啊，曹操一仗也没开，众将议论纷纷呢，说咱们这丞相怎么让马超吓破胆了？马超这么骂阵，他怎么不出战呢？这也太难了，西凉兵威风也太大了，咱们这锐气，好家伙，这不让人磨没了吗？这些事儿曹操心里有数啊，也升帐把一帮谋士聚到一块儿商量主意，你一句我一句。曹操这听着，心里边琢磨着，眼珠转着，心说马超啊，老夫纵横沙场这么多年，怎么能让你欺负住呢？哼，放心吧，你只不过是逞一时的威风，老夫自有主张，你马超一定会跟你父亲一样，成为老夫刀下之鬼。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现场都是车灯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3: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

0: 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午间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啊！
3: 滴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2: 老韩特别的问候大家，哎，欢迎各位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可以打开手机，然后呢走进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直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留言打卡报道一下。
3: 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旅行气象。最近呢，我们江苏是以晴热天气为主的，气温上升非常的迅猛，你看离盛夏就感觉越来越近了哈。
2: 对，但是呢随着这个大气环流的调整啊，冷暖气流呢再度的交汇，天气格局呢也会迎来转折，像新一轮的降雨呢即将登场。像今天夜里到4号呢，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小到中等，苏南南部呢部分地区是大雨，淮北地区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那么有雷雨地区呢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7到8级哦。
3: 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3号到4号，我们江苏的部分城市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及以上，体感是比较热的。但是5号开始呢，气温下降，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眼下放眼全国，其实天气舞台也是非常热闹的，像是强降雨、强对流、高温是轮番登场。未来3天，在北方多地啊，会出现比较强的对流天气哦。
2: 大家呢如果要去远门去旅行的话呢，还得多多留心了。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西北风呢转偏东风，风力呢4级左右，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呢是34度哈。
3: 这两天我真的感觉到夏天的来临了，就是穿着短裤短袖走在路上就觉得特别的热，就想要赶紧钻到空调房里面。
2: 对，
3: 这时候我就想，哎呀，我的这个腿上的防晒霜有没有擦啊，就是会担心就稍微一晒就晒黑，或者说会晒掉皮。
2: 是的，夏天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啊，但是因为阳光当中紫外线呢会导致皮肤的损伤，也要注意避免叫过度防晒哈。
3: 那怎么样是过度呢？就是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哈，中波紫外线会帮助我们体内合成维生素 D， 这就是为什么说要晒晒太阳，尤其是不能隔着玻璃，就一定要走到这个户外去晒晒背。维生素 D 对皮肤对骨骼的健康是非常友好的，那缺乏维生素 D 可能就会造成骨质这个疏松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不利的。
2: 对，所以呢适当要晒一晒日光呢是有好处的，不用晒到你的脸，还有晒晒胳膊啊，晒晒腿，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呢每天大概晒20分钟就足够了。
3: 但如果你说你出趟门，哇，口罩戴起来，然后脸呀手呀腿上全部抹的防晒霜，然后还要打一把遮阳伞，
2: 哎，太不容易了，
3: 一点阳光缝不能。那如果你是紫外线过敏的话，其实防护要做好。但如果是正常人，哎，多多少少晒一点，其实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利的。
2: 好，今天呢，我们滴滴巴去旅行啊，也跟大家聊天聊到一个话题，最新的好消息来了，就是从6月5号开始呢，销售的国内的航线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呢会进行下调，就是说坐飞机呢会便宜一些了。
3: 太好了。
2: 那么问大家，最近你的一次飞行是飞到哪里去的呢？
3: 对对对，来回顾一下哈，就是上一次飞行去哪里，也可以来说说看。就进入到初夏，那你接下来的旅行目的地打算飞去哪儿？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巴去旅行的板块。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2: 先七嘴八舌大家猜，我们带各位呢到陕西哈去逛一逛。哎，当地呢有一种面食叫做睁眼锅盔。哎，就想问问大家啊，这个睁眼锅盔它为什么会得这样的一个名字？是吃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吃？这是一个答案啊。另外再给大家一个选项，就是每天一睁眼你就特别想吃啊。
3: 那我想应该是每天一睁眼要吃。
2: 哦，就
3: 因为好吃
2: 嘛，这么火吗？是吗？
3: 对，它就是代表着它好吃，每天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想吃这个锅盔。哎，你去了一趟青海，你知道锅盔。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旅行公告牌啊，文化和旅游部呢发布了2025年的文化和旅游发展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呢，去年年末啊，全国呢共有 A 级景区已经达到了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呢是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量呢达到了75.1亿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有5544.9亿元啊。
3: 嗯，这个数字一直在增长当中。我们接下来关注哈，这个数字是最近有所下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6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那调整呢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目前800公里以上是170，800公里含以下是90，就意味着哈，燃油附加费分别下降了20和10块钱。
2: 嗯，那能降一些就是好事啊。
3: 对呀，
2: 最近呢，挪威的考古人员在他们本国的南部海域啊，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然后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且把它呢命名为叫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呢，北欧地区此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挪威文化遗产

0: 据介绍呢，这艘沉船就是在挪威南部的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大约是600米处发现的。它的年代呢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中叶。根据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来自于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的始发地和目的地呢仍然在考证当中。除了大量瓷器之外呢，考古人员还从沉船当中打捞出了像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等一些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那其中呢，吊灯是德式或者是英式的工艺。沉船最初呢，是由挪威的一名钟表设计师发现，此人呢还经营了一家小型的水下机器人和勘测的公司。目前的挪威有关部门仍然在进行勘察当中，其中的一批精选的这个文物呢，将会在六月份挪威展出，跟世人来见面了。
1: 这就是我们中国，就是以前的外销瓷。
0: 对，
1: 挪威气候与环境大臣也表示了，这一发现是意义非凡的，有非常高的科研价值，为了研究挪威包括北欧的航海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新视角。
0: 嗯，还真是啊。那最近呢，有一个千万的粉丝博主啊，叫韩船长漂流记，发布了珠峰登山的纪实视频，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博主称啊，当时冲击到了海拔8771米，距离登顶的顶峰呢，仅仅只有77米。那因为冲顶路线拥堵，只能够原地等待2小时。那后来呢，因为风暴云逼近啊，因此呢做出了一个全员下撤的艰难的决定。他呢是计划2027年再度启程，再战珠峰哈。
1: 蛮可惜的，他自己也说了，就是当时决定下撤，心里面有一点点不甘，因为就只差了77米啊，就可以登顶了。那今年5月20号前后，大家可能关注到一个消息，珠峰出现了南坡大堵车的情况，排队长龙蜿蜒将近100米，那个场面有人拍回来也非常的壮观。因为北坡关闭之后，所有的登山者都集中在了南坡，那不仅仅是带来了拥堵问题，也让垃圾更加集中了。那尽管有规定哈，要求登山者必须要带走垃圾，但是很多的登山者到访之后还是留下了不少的垃圾，其实给珠峰也带来了环境负担。
0: 嗯，还是要注意啊，在攀登的过程当中，同时要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母亲。你看初夏时节，有着李中珍品美誉的叫大福醉李迎来了采摘季。在太湖之滨的雪浪街道大福社区啊，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醉李呢是挂满了枝头，散发了诱人的果香。走进社区的这个醉李种植园，空气当中弥漫的都是醉李特有的清香。今年的天气晴好，雨量适中，醉李的成熟度呢比往年略早，品质呢也更佳。而大福醉李的种植历史悠久，果肉细腻，酸甜适口，素有叫太湖绿宝石的美誉。
1: 看到这儿，我就觉得起一个好名字的重要性。
0: 嗯，
1: 大福醉李，一听到它的名字，我就在幻想它的口感，
0: 对，
1: 对吧？那种感觉可能闻之欲醉，吃之就更醉。
0: 对，那目前呢，这个大福醉李呢已经少量上市，预计呢本周末会迎来最佳的采摘期。想要尝鲜的朋友，不妨趁着周末走进我们这个当地无锡的果园，闻一闻果香，尝一尝酸甜，赴一场初夏的醉李之约哈。
1: 说到舌尖上的美味哈，也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在南京，那可能大家来南京新街口就会逛一逛德基商场，
0: 嗯，
1: 包括它里面一些展览。德基三期，这是青石街民国历史街区的三家省市级的餐饮首店都已经正式开业了。
0: 哦，
1: 那最近呢也吸引了不少的食客前来打卡尝鲜。如今依托修旧如旧的历史建筑群，首店入驻实现了历史机理和现代消费的深度融合，也是为新街口商圈增添了古今交融的消费新场景。

0: 神神奇妙，今天呢我们要带各位呢走进的是意大利。意大利的艺术家呢叫毛里奇奥·卡泰兰的一个作品，喜剧演员呢价值数百万美元却备受争议，因为呢其仅仅只用一个胶带把一根香蕉呢贴在墙上制成。这件作品的展览呢经历也是一波三折，因为作为其中核心元素的香蕉呢曾经多次被人就吃掉了。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31号呢，馆方也报警说这个香蕉它又丢失了啊。
1: 其实哈，就是现在失窃的那根香蕉也不是它问世的时候的那一根了，因为保持作品的新鲜，他每三天就会换一根新的香蕉，就那个香蕉本来就是个消耗品。
0: 对，
1: 那此外呢香蕉还多次被人吃掉或者是损坏。
0: 对，你看在25年7月份的时候呢，一名参观者曾经在馆内呢当场就把这个展示品香蕉吃掉了。然后呢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调侃说，那名饥饿的参观者误把香蕉本身呢视为整件作品，于是呢他只吃掉了香蕉，居然没有把胶带一并吞下，哎，让他们还感觉有点失望。
1: 这是一种开玩笑的调侃。
0: 对，
1: 那在2025年的事件当中，蓬皮杜梅斯艺术中心也没有采取法律行动，而在这一次馆方选择了报警，理由是呢作案者身份不明，哎，不存在协商沟通的可能性。
0: 大家没想到吧，在2019年的时候，喜剧演员这个作品呢首次亮相了美国的迈阿密滩举行的巴塞尔的艺术展，当时标价呢12万美金引发了争议。在展览期间呢，行为艺术家戴维呢以饿了为由当众吃掉香蕉，让观众呢是目瞪口呆。那更令这个作品呢声名大噪，此后呢不断的涨价。24年曾经有收藏家呢以520万美元拍得一版作品之后呢当众就把它吃掉了啊。
1: 天哪，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难以理解。哎，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车后面也会，当然是那种塑料香蕉了，
0: 对，
1: 拿个胶布一贴，其实就是在致敬这个作品啊，叫喜剧演员，就是一个胶布贴了一根大黄的香蕉。
0: 对、哦，这个艺术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太能让我们
1: 离生活好像也不远嘛。好吧，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门，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2公里，尤其是西向东方向，现在呢有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呢注意避让。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广场江大桥方向车辆积压2.5公里，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

0: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最近呢，太湖揽胜自在艇游2026的游艇生活体验推广季呢，暨水上嘉年华活动呢，在无锡也正式的启幕了啊。
2: 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是为了推动游艇加文旅的多元发展，无锡市呢依托太湖108廊道优质湖岸资源，结合了山水、休闲、文化、运动四大新质文旅 IP， 推出了小小航海家、两日研学游、还有浪漫之约、三日青蛇游、太湖思想、三日商务游这一系列哈主题游艇的度假产品。
1: 这些产品呢都是以水上的航行啊全新的视角呢解锁了太湖的风光，突破了传统陆地上啊观光的局限，以游艇呢为核心的体验载体，串联起了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景区，像源头渚啊、拈花湾呢、长广西，还有雪浪山、榕巷历史街区等等一些滨湖的核心文旅资源哈。
2: 别说以前哈，要是路上逛太湖，你总会觉得哎呀，就看一角，对吧？你就是步行嘛，走的也差不多了。但是坐游艇的话，会觉得哇，好奢华啊，
1: 然后好深入啊，对不对？
2: 那这一次水上嘉年华的活动将会持续3个月，从6月一直到8月，夏季文旅的黄金期。那系统呢会推出常态的特色体验活动，还有重点特色主题活动，打造的就是全时段多元化的太湖水上文旅盛宴。
1: 你看常态化的体验板块，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有游艇的租赁啊，你可以自己来租一个，然后呢、摩托艇也可以休闲体验、还包括各种水上的运动项目，包括船艇的驾驶技能的培训、然后面向我们的普通的市民游客呢，就可以来好好的学习一下水上运动文化。重点特色主题板块呢，也包含了像全国的摩托艇的俱乐部的联赛在无锡这一站，还有青少年分层的帆船研学课程，还有青少年的 OP 帆船的友好邀请赛等等一些系列活动，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孩子们对于水上运动品牌的一份关注了啊。
2: 挺好，这是在无锡的太湖有更多的水上的娱乐项目了。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其实也是跟这种出行的交通工具相关，
1: 对，飞机啊，
2: 飞机、
1: 因为最新消息呢，6月5号起呢，销售的国内的航线的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呢会下调。那大家呢最近一次的飞行选择的是哪里？如果给你一次飞行的机会啊，就接下来的像暑假期间7月份和8月份，您愿意带着孩子亲子家庭飞到什么样的地方去过一过美好的这个暑假时光呢？
2: 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进入我们大蓝鲸互动专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有一个特别适合小朋友暑假研学的一个地方，也是憨憨老师刚刚回来的
1: 青海，对不对？
2: 青海，大美青海，从我们南京可以直接飞到西宁、包括青海各地其实都有一些小机场都可以直飞的。
1: 对，
2: 我们这次做的是一个拉面研学哦。
1: 讲起来拉面呢，事实上啊，我们当地的青海所有的精华景点也融入进来，让您的孩子感受一下如何成长、责任和感恩的人生课堂啊！
2: 7月2号将会正式首发，那各位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可以来了解详情，包括呢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
1: 好了，接下来是很短暂的半年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呢继续回来，大家记得可以通过

0: 过大蓝鲸走进我们的节目。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北向南方向、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稻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现在呢有一辆货车抛锚占据了中间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着非常明显的积压。反方向在高桥门枢纽，车辆也有着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都有非常明显的增加，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5日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8: 也连着世界。
7: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8: 慢一点儿。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互通附近，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路段，吉尔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以及吉尔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祁连雪山。

0: 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5啊，城市呢也快慢慢的接近了晚高峰了啊，路上车多人多，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3: 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特别的有意思。
2: 对，今天猜到的呢竟然是西北啊，就陕西当地的一个面食，它这个面食的名字挺有意思，叫睁眼锅盔。那么就想问问大家，为什么类似于像我们这烧饼一样的啊，它怎么会叫睁眼锅盔？是因为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来吃，还是每天一睁眼你就特别想吃这样的一个美味美食？
3: 这个名字起的也是特别的有创造力哈。而且最近因为主角大火，其实也带火了陕西的一些旅行。
2: 对，
3: 那我们就来猜猜陕西的这种美食睁眼锅盔它的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
2: 哎，你看我们的老朋友黄老四呢就说了，这个夏天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建议，坐上飞机一定要飞到西部海拔比较高的城市，那就可以避暑。
3: 对，他上青海呀，云南、贵州，他说这些省份呢很多城市海拔都比较高，哎，所以就适合避暑啊。
2: 对，海拔比较高呢可能对于一些平原地区的朋友来说啊，就是可能大家有点紧张，哎呀会不会有高反出现呢？
3: 其实2000多都可以接受，对吧？你刚刚从那个西宁回来，青海的省会西宁的海拔就2000多。
2: 对，2000多。
3: 你去了包括你待上几天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反应的，但是海拔可能3500朝上之后啊，江南的小伙伴确实会有点不太舒服
2: 啊，比方说有点头疼啊、心慌啊等等。你不要做剧烈的运动，然后呢现在当地很多的一些不错的酒店也开始设计了那种弥漫式的供氧。
3: 对，而且到了之后你像我一个西北人，我去青海我都会买那个便捷式的那个吸氧机
2: 啊。就是西北人你也要用吗？
3: 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一次性的、用完它一个小罐子，用完它就可以扔掉了。
2: 你讲那个小氧气罐嘛？
3: 对对对，
2: 氧气罐
3: 也得用，因为新疆它是也是分的，北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海拔。
2: 对，主要南疆
3: 的帕米尔高原。
2: 对，然后说实话啊，然后对当地的猎鹰台等等啊，喀州的一些地方呢，我还是记忆犹新的。那些地方我真的还高反了。
3: 关键那边树也不多不像青海，青海树多。
2: 青海，对对对对对。
3: 它空气里面的含氧量就会稍微高一点。
2: 是是是。大家可以到青海，你比方说马上暑假到来，你可以带着孩子啊，孩子到青海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的锡林野生动物园，对吧？也非常有名。你看高原三宝啊，什么兔狲呐、舍利、雪豹，都可以跟他们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啊。
3: 包括哈青海的青海。

0: 湖呀，茶卡盐湖呀，
1: 对，
0: 青海就像什么，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户外的一个地质博物馆。
1: 那其实这么说吧，青海就是国家地理杂志。
0: 哎，真的是这样，
1: 你可以每一页翻开，
0: 什么雅丹地貌、喀斯特地貌、
1: 水上乌苏特雅丹等等。
0: 它那个水上雅丹是全球唯一的水上雅丹，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个凑巧，
1: 是
0: 才形成了这样的奇景。
1: 哎，然后现在在青海湖畔，你可以看到哇，那个成片的牦牛、绵羊、
0: 这个在江苏是绝对看不到，这个在低海拔地区绝对是见不到的。
1: 对，
0: 所以第一次去青海的小伙伴，看到那个绿油油的山坡上一个小黑点，他就会问当地导游那个小黑点是什么。
1: 对，我就告诉各位，那个黑点就是牦牛。它牦牛主要是以黑色为主，但是当地你也能看到那种比较稀少的，就全身白的那种白牦牛。
0: 白牦牛在当地来看都是非常珍贵的，
1: 珍贵的，对，
0: 而且是一种吉祥神圣的象征。哦，
1: 哎，那他们当地人竟然还吃白牦牛、跟大家讲，对，那个也有专门饲养的，就是供大家来吃的，你要牦牛火锅什么的也可以品尝一下啊。
0: 对对对，哎，这是青海。那我们最近也推出了青海的研学之旅，而且这次研学的主题啊，也是市面上独一无二的，
1: 孩子们就可以来学习拉面。
0: 拉面研学的主题，韩老师这次去体验了，确实是需要一些技巧，而且我们还有非遗传承人，
1: 是的，是的，
0: 手把手的教，
1: 手把手教。因为告诉各位，一开始上手的话呢，你会有点不适应，好像看别人好像拉面都觉得很轻松的一件事，但是真正到你自己拉了，然后再弹那么一下的话，力道不好的话，那面条就断掉了。
0: 很多家长就说，还跑到青海去拉拉面啊？我们家小朋友在家，我连碗都不舍得洗的，怎么能让他学拉拉面呢？
1: 哎呀，丽丽姐辛苦，我帮你拉上一碗了，然后送给爸爸妈妈吃，你是不是觉得这孩子真的是养对了呢？
0: 不仅仅是教会他们就是要感恩父母，还有就是其实拉面它也是一项非遗技艺，对吧？而且韩阳老师这次去也知道，拉面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我们国家啊。
1: 所以你知道吗？在全世界啊，最早的拉面的生产地、发现地就是我们的中国，这个比欧洲啊，就是意大利的那个拉面要还要早2000年。
0: 它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1: 对。
0: 哎，包括青海的风景我们也会带小朋友去解锁。那除了研学之旅之外，我们的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这是所有哈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的，也在招募当中，大家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1: 告诉各位啊，你跟着我们来到青海，那住宿真的不用说了，当地最美的风景我们送给大家，也是沿着青海湖最高端的一家酒店——观湖酒店，推窗即是青海湖。
0: 哇，那是现在青海湖最佳的一个观景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直播，那里面吃饭那个餐厅哦，
1: 哎，
0: 好豪华呀，而且什么菜都有，
1: 对，
0: 特色的当地的牦牛美食啊、面食啊，包括一些各地的融合菜都有。哎，
1: 所以大家知道吗？只要你参与我们的报名，这一切你都是可以来感受到的。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400-007-1011，400-007-1011。青海欢迎大家赶紧来避暑，因为当地啊这两天最高温度也只有20度哈。
0: 对，这是中国的夏都之所在了，400-007-1011。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知识储备非常的极具内涵啊！你看189尾号是5770的朋友说，哎，你们刚才不是介绍了说在青海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面条吗？那不就是东方庞贝哪家遗址的第一碗面吗？
3: 天哪，这说的哈，这头头是道的，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4000年的这个面条，就是从一个倒扣的碗里面发现出来的。现在你去青海省的省博，也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这个文物的。
2: 对，这个造型啊，都会在现场给你展示。哦，你没想到面条竟然从这里开始发扬光大的啊！
3: 太厉害了。那当然也有人在咨询青海旅行的。那我们不仅仅是带小朋友去感受一碗面的制作过程，还有就去感受青海的美景，当然还有我们的发现之旅。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400-007-1011，这是我们的报名热线哈，400-007-1011，当然也是一个咨询热线。如果你现在不方便打电话，没关系，手机拿出来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官微，1011去旅行，点击关注就可以了。
2: 那江苏我们呢，除了给大家带来了大西北啊这个清甘的环线，哎，如果你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华纯玩甘南的双卧8天游，那绝对是各位6-7月份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呢纯玩零购物，而且专属的2+1的豪华保姆车呢随行接送，升级2晚的网评4钻酒店啊，住得更舒心也非常的安心。哎，你看这甘南有什么好吃的？像天水麻辣烫啊，高原牦牛这个汤锅，包括正宗的手抓羊肉，一口也吃遍了西北特色风味。那此时呢，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阿树，包括朱浩的专属团呢，都在火热报名当中，分别呢是6月19号和6月26号。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一路繁花，可以了解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坐着火车去旅行，跟着我们江苏广播一起打卡甘南。那当然哈，眼下离盱眙龙虾节越来越近了。
2: 哦，马上要开幕了是吧？
3: 6月12到14号啊，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哇，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那还得到了盱眙来。那在去年的盱眙龙虾节上，那真的是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是第26届了，在这儿呢，各位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变地道风味，3天连嗨，嘉宾阵容一起来炸场，边吃龙虾边听着歌，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包括各位如果去盱眙去吃龙虾，你不是有那个龙虾节的票吗？凭票根，像是。

0: 盱眙的景点第一山、铁山寺、民族林三大景区，你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去玩。那怎么样来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呢？此刻哈，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进入官微回复两个字儿龙虾，你会收到一张照片，扫码就可以下单了。你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这个选项哈，一个是看台区，最低票价168元，但是是没有餐桌的。
1: 嗯，
0: 还有 A 区和 B 区，这是有固定位置。B 区二十八元 ，A 区是288元，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就可以了。那所有无论是看台票还是 A 区 B 区的有座位的票，都是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购买票的方式很简单，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我们的官微回复两个字龙虾就可以购票了。
1: 太好了，那就盱眙龙虾我们一起开心吃起来。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公布一下啊，这个陕西的美味啊，它是一个美食啊，用面做的叫睁眼的锅盔。那么叫大家来猜一猜，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呢？你看有朋友回答呢是食用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有的朋友说呢每天好像一睁眼就特别想吃。
0: 对，
1: 那告诉各位正确答案是什么呢？睁眼锅盔它是陕西的传统的特色面食，属于叫锅盔的一种，形状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人戴的头盔，那它的饼体呢非常的厚实，吃的时候你知道吗，必须张大嘴，而人一张大嘴就自然睁大了眼睛，所以它就得名叫睁眼锅盔啊。
0: 我现在忍不住的要做一个张大嘴的表情，还真是这样啊。
1: 你一张大嘴你的眼睛就大了是吧。
0: 那也可以叫闭气锅盔，
1: 是是，
0: 因为你张嘴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呼吸嘛。这个名字起的也真的非常有想象力、哦、
1: 怎么样，那到陕西到西安去逛逛呢，
0: 想要去尝一尝，
1: 一定要把这睁眼锅盔吃一吃、啊、
0: 我估计你要是说出这四个字儿，那肯定当地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
1: 觉得哇了不起，
0: 太懂了，太地道了。
1: 那就是生活嘛，有空的话就得多走走，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妙哈。
0: 哎呀，而且从这个美食的名字中，你能感受当地的那种语言的那种表达艺术啊，不一样的。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也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那么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网养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位延伸排进西安门隧道内，绕城公路的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和高桥门枢纽往大善关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都各有3.5公里的缓行好排队。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那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稍多一些，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缓解道路拥堵，从6月10日起，垒工巷的古董巷至木匠营实行机动车西向东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木匠营的垒工巷至马道街实施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大家呢可以从马道街或者是古董巷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欢迎各位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
1: 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

0: 地高效通行，茶几布控系统正在运行，
1: 暂无发现高危质量，一元战车自主巡视中，
0: 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好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呢，也要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交通的内容，包括给大家的服务的内容啊，也会和各位一并来说到。那今天呢是来自于6月3号，来自于周三，已经到了下午的5点04分。我是小军，也再一次在电波当中来问候一下各位啊。然后呢，也看到我们很多的好朋友说我来了，我来了哦，军姐和你打声招呼。山里人哎，再一次提醒我了，对哦，周三你看我们再上两天班，又要和大家说周末快乐喽。华流赵军也说来啦，然后魏撇桌也说来了来了，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我们也再看一下，今天呢，除了有来自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本周的两条信息，因为在昨天一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是随警采访了两场，一场呢是和我们的静音行动有关系的，因为要全力的进行高考的护航、中考的护航，啊，要让我们的孩子们休息好，也能够就是好好的学习。那么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也专门去了江苏省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和大家讲到了，就是它有三方的合作，而这个合作呢，如果要是说有我们的受伤的人，那么在这个路上呢，就可以帮他把这个绿色通道，包括就是治疗的通道全部都打通。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听众问了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电波当中也要做一个回复。那同样，如果你说君姐我也有我自己的这个问题啊，没问题啊，你发送过来给我，我们马上来给各位进行解答。一个呢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都快速的来给各位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告知。好了，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来自于6月5号的凌晨，那来自于我们的油价呢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这次呢应该讲说整个的调整是以下降为主，那么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关注一下，那燃油车的车主们还是可以再稍等一等，6月5号开始进行加油。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我们再一次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我们先来回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啊、哦。因为在最近的时候啊、很快就要高考了，所以说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孩子高考之后呢，出去玩一玩，比如说和同学做一次短途的旅行，回来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学车了？但是呢，我们这一位听众呢，说自己的孩子啊是7月8号的生日，那能不能在6月份的时候啊，先找一个学校，先把名给报上，然后呢，自己在家里面练练车，那这样子7月8号以后。就可以节约一些时间嘛，直接去进行科目一的考试。然后我们在这里啊，就是一定要和这位听众和这位心急的家长要说一下，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年满18周岁，你才能够有报名的资格。也就是说你在考完这样的一个就是高考之后呢，你就等到7月8号，你7月9号去报名就没问题。但是在7月8号之前，你到任何的驾校，你说我要去报名啊，然后这个孩子过一个月直接来考科目一，你这个名都没有办法报，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录入他的信息。所以说就是每一年就是轮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先告知一下啊，不行，7月8号的生日，那就等到7月9号的时候，在他年满18周岁的时候正式去进行报名。然后第二位呢啊，也是就是关于这个孩子啊报名的一些情况，说我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就是摩托车两轮车，那所以说已经是年满18周岁之后，能不能去考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也就是说我一开始先不考小车的驾驶证，我就直接考摩托车的驾驶证，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也是一定要年满18周岁啊。然后呢，也要问一下，不是所有的驾校都是能够去报我们讲的这个，就是 D 照啊、E 照啊、F 照啊，也就是说摩托车它也是有相应的场地要提供车辆，你才可以进行相应的摩托车的学习啊。但是我们就会发现

0: 发现，哎呀，真的是就是在高考前夕，关于这样的一些学生们，可以去考试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有关于考试的一些问题就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也提前做个预告，明天周四嘛，直通车管所秦文警官也是来自我们南京车管所，专门负责这个考试啊这样的一个负责人，他明天也会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今天在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讲，他说哦，最近我们窗口啊，这个家长啊，好多都是提前来给孩子要进行报名，因为的确有一些是就是去年就已经是满18周岁的。还有一些呢是今年陆陆续续了，那只要你是高考这个结束之前你就已经是过生日的，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交警发布又有怎样的内容呢？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我们先说一下昨天专门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呢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南京交警，一个呢就是南京市的急救中心，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120派出来的急救车，其实那个呢叫南京急救中心。那么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的一个三甲医院，就是江苏省的中西医结合医院。那么110 120再加上我们一个三甲的医院，这三方呢就举行了一个叫做警医联动救援救助的这样的一个签约仪式。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来自于我们的高速二大队的领导有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医院的领导，还有呢是来自于急救中心相关的领导，他们共同呢就是上台进行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协议。那么也就代表着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警医联动的救援救治的合作协议正式开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次呢其实就是三方合力之后各司其职，优势互补，然后也要推动就是救援救助工作的一个细致和高效也要让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有的跟这个医院比较熟，然后告诉他什么什么什么情况，那要把这样的一种就是个性化，接下来要变成一个常态化、制度化和专业化的一个应急救援的方式方法，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你比如说在今年的4月份就是一个多月之前，那么这个南京市的急救中心，就是我们讲的120这边呢，就专门派人到了高速二大队，然后呢就是和我们一线的警力，因为也要告诉他就是我们在路上经常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有人是骨折了，有人是卡在车里面了，然后有人有可能是就是在地上昏迷不醒，就是围绕这样的一些执勤的实景开始进行的，就是有一些创伤止血包扎，告诉你怎么办，还有 AED 如何使用，心肺复苏怎么样来进行黄金的几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救助。那么其实我们120就是我们的南京市急救中心的专员，有理论的讲解，有实操的演练，就是这一系列的急救技能的培训工作。那么高速二大队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是全体警力已经是分批次然后呢不仅是参加过了这样的一个培训，也都通过了还蛮严格的考核。那么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三方进行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交通事故的报警电话110，或者大家熟悉的就是12，无论是110还是12，它都是同一批工作人员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电话的接通。然后呢120就是医疗救助的电话，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他们一键护航，我开始打的时候他就会督促从事故的现场到医院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急救转运，如何在到医院之前我就会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医院说清楚，他们就会去进行相应的力量的组织，就是院前的救治的效率也完善了高速公路的应急救环。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是全力的去提升交通事故伤员他的一个黄金的救治效率。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大家想说那是所有的比如说在高速上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事故发生之后需要救助的都去我们的江苏省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吗？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刚才一直讲的就是接下来各个大队都会有共建的医院，也都会和他们形成刚才讲到的是一个常态化的、专项化的、非常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的闭环。那么这次合作的 主要就是宁洛高速的雍庄枢纽到沪蓉高速南京段双龙街这个地方，大概是将近40公里，准确的是39.5公里，但是

0: 这个地方的车流量可大可大了，匝道又非常的密集，大型的枢纽的压力也非常的繁重，再加上日常的通勤啊，还有节假日跨省跨市的需求量非常的大，所以说啊，你不要光看这 39.5 公里，交通事故非常容易多发。所以这个时候啊，一方面事故多，一方面呢，它又会经常有一种突发性很强，但是救援空间又很受限啊，而且在这个地方危重伤员救治也是时有需求的。那这个时候呢，高速二大队的相关负责人这样，他说，我们就开始从接警的前端开始，我们开始接警了，我们就告诉急救这边是什么样的伤员，我们也告诉医院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救助啊，就做到了警情同步推送，急救呢是同步调度，这个时候出车呢也是同步响应，然后也是全力的让急救车优先通行到我们的高速上啊。同时啊，我们刚才讲了，院里面也开始是心脏方面的、头颅方面的、骨折方面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也开始进行专家去进行医院里的现场的这样的一些提前的调配，那这样的一个事故现场的人员一到这儿立刻就开始进行抢救。所以我觉得这个病情的就是预判前置，尤其是一些创伤啊、多发伤啊、重症伤员的急救的处置，一定会是这个效率大大的提升。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和大家专门来说到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争分夺秒已经是具象化了，大家听完以后是不是也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动脑筋。而且呢在今天我们还特别了解了一下这个模式啊，目前为止好像全国是浙江啊，已经开始有一部分的先行了，那么江苏呢真的也算是紧随其后，而在江苏又是南京是敢为先，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合作。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不仅是高速二大队，现在啊，我们各个高速大队，从高速一大队，然后一直到高速的十大队，都是在进行快速音乐的调配，而且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就已经就是早就已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对点的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只不过这次呢就完全形成了制度化，形成了标准化。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应急救援的体系，能够让大家也会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尊重，然后遇到情况也可以得到最高效的救助。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6月3号来自于周三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又准时播出了啊。只要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小军都会是在 FM99.7 的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南京交警、江宁交警、丽水交警、南京公路发展集团、平安隧道还有金陵之声，都可以通过微信端来在线收听或者回放节目。当然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啊，然后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啊，去搜寻一下大小的小军队的军，去看看小军的朋友圈，去听一听我们还有一档在周六啊特别呈现的志愿同行的节目，是关注交通志愿者的全省第一档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好了，继续关注和高考和我们的静音行动息息相关的内容。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我们先说一下啊，那其实高考就还剩几天了，今年呢在6月20号左右的时候呢中考也会如约而来，所以整个六月份孩子们真的都还蛮辛苦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夏季夜晚它的整个的出行的流量其实会高于冬季啊秋季啊，而且呢还有一些溜车的群体。

0: 山风景区和周边的居民学校。那么进行夜查的时候呢，也是对一些非法改装机动车的群体啊，还有呢制造噪音这样的一些路面的安全隐患做了一个集中的整治。上个周末晚上10点多钟了，很多的朋友有可能都已经是进入到啊，就是我们晚上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洗洗啊，涮涮啊，或者看看书看看手机就准备入睡了。可是这个时候的泰隆路上车流虽然不多，但是高亢的机动车的排气声却格外的突出。那这个刺耳的声浪呢，是源于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一个中等排量的摩托车。而面对交警的这个检查，这个小伙就讲了说，哎呦，我才花12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的排气，我才装上就被你们逮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啊，就花了12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的排气去进行这个声浪的啊有意的这个制造，但是交警立刻就给你查处，我都不让你多的在路上啊去进行这样的所谓的耍酷。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应该讲说是对于这个车辆进行检查的时候呢，有一些声音特别大，但是呢原厂自带的，比如说有一辆尾翼造型突出的这个车，然后他就跟交警讲，他说我这个就是原厂自带的，但是啊民警呢就是通过了他的发动机舱和车尾的排气检查，其实啊根本就不像他说到的什么原厂自带，以为说一下就能蒙混过关，怎么可能呢？现在我们的交警对于车的改装那也是非常的厉害，火眼金睛，然后就发现这辆车的进气排气已经经过了非法的改装，而且呢这个发动机舱还加了那个蘑菇头，什么意思啊，就是它加门的，就是加油门的时候轰鸣声是远远超过正常车辆的范围。那所以说呢，我们也在讲有很多的车辆呢有可能也是原厂排量比较大啊，虽然没有经过改装，但是它的声量也非常的惊人。我们也讲过了，虽然是原厂的也不可以用这样的轰鸣声去进行疾驶，所以我们也呼吁大家啊，在文明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们的孩子们最近是在备考，给孩子们去维护或者是营造出这样的一个安宁的备考环境。好了，那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南京交警是在进行联动啊，秦淮区大队、建邺区大队在周末的时候，针对于淮海路、中山南路、燕山路、白龙江东街啊这样的一些闹市区、居民的聚集区，都在进行高分贝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轰鸣即驶的违法行为。所以说，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有高分贝的音响，也不可以。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口气啊说到了南京交警最近都在忙碌一些什么，是不是啊？每天在介绍的时候，大家每天都可以听到的是非常新鲜的好内容。 OK， 我是小军，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想让眼睛时刻保持自然舒适的状态，您需要营养屋越橘叶黄素唤醒明目力量，每天1到2粒天然护眼成分，有效舒缓视疲劳，减缓视力衰退，滋养双眸。现在广播活动力度超大，官网是198元一瓶，拨打电话订购198元到手2瓶，直接5折，可以吃上2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眼睛模糊、看不清、疲劳、发酸、发胀，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叶黄素呢，被叫做是护眼法宝，能够为眼睛提供营养，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保护眼睛的微血管。还有一点很重要，它能够缓解白内障的发生，这是每一位进入中老年的朋友们都应该重视的问题。多吃玉米、胡萝卜，不过等等啊，10毫克的叶黄素得要吃24斤的蓝莓，或者是3斤的胡萝卜，估摸着每天这样吃，大家都吃不了吧。所以呢，更容易被吸收，也会更简单的补充方式，就是每天1到2粒营养屋叶黄素脂胶囊，4007106109，4007106109，花费不多，198，可以吃2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钱。伏案工作一整天的王女士，眼睛越来越差的喜欢打麻将的赵阿姨，还有总是迎风流泪的吴奶奶。

0: 哎，都是相继下单了。确实，每天三块多，滋养眼睛很划算。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宁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开启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2: 谢谢啊。
1: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警官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3: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就在今天6月3号啊，来自于我们的周三大队服务日啊，接下来是栖霞区大队的啊陈祖兴警官，我们还是来问候一下啊，祖兴警官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栖霞区大队的民警陈祖兴。
3: 刚才祖兴讲了，他说，其实和这个中西医合作医院最早合作的还是我们的栖大队，因为离得近，对不对？
4: 对。
3: 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呢，让大家就是。比如说救助啊，或者是发生事故以后能够更快速的，所以大家又做了一些片区的划分，就你们可以往这个仙林那边的
4: 仙林太康
3: 啊，就是鼓楼院那边送，
4: 对
3: 不对？
4: 是的。
3: 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110+120再加上医院的前置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互通，其实也是你们今年就是特别去做的一件事情。
4: 各个大队都在努力，就是在这个方面，就是能够更高效快速的去服务这个交通事故的当事人。
3: 其实在今年啊，就是2026年江苏两会2月3号里面，就政府报告里面就指出，就是今年啊，江苏要办好12类45件的民生实事，啊，连续呢是用3年到5年的时间扎扎实实的盯下去。那么其中有一类，就是要把我们的救援力量啊要前置，而且呢要给大家去增加这样的一些救援的点位。
4: 对，
3: 所以今年就是南京交警这一块就做得特别的快啊。
4: 对。是的，
3: 是的啊。其实江苏省的这个就是中西医合作医院，只不过是我们用这个医院给大家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警医联动救援救治合作，我们是在这里做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啊。但是其实真的是每个大队，还有一些大队啊，
4: 我们大队也在做，我们大队跟那个鼓楼仙林泰康也在合作。
3: 是
4: 我们就是希望呢，跟医院有这个沟通之后，通道之后，能够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有这个就是大家

0: 需要的时候跟我们交警联系的时候，我们能快速的把大家送到的就是救助的这个救治的这个地，就节省大家这个时间。
1: 是的，昨天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遇到了比如说高速七大队啊，他们就是会涉及到有河西地区，有江宁地区，然后还有相应的这个其他的地区，所以他说我们合作的是不同区域的不同医院。
0: 那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
1: 是的，
0: 对吧？你要靠某一个人说是当时有一个比较好的渠道的话，资源的话，可能就太难了。
1: 所以我们刚才才讲了，它是常态化的啊，
0: 对，
1: 是一个体系化的，而且还有标准化，
0: 对，
1: 这个就特别的好。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此时此刻啊，南京的一些啊路况情况。
2: 正在连接交网智慧出行系统。
3: 交网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宽速内环中呢，新模范马路隧道、玄武湖隧道、西安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呢，在1865的上方，车辆较为集中，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大教场隧道内。临边的菊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的上桥口，车辆缓行2.5公里。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有着5公里的积压。那反方向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马群枢纽，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新规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6: 谢谢啊。
5: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请关注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3: 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1: 今天6月3号，离高考就有几天的时间了。然后今天上午在上班的路途当中，在途经中山南路的时候，因为正好有一中的高中部嘛，然后就看到真的是很多的，有我们的这个警察，有特警啊，一看呢还有相应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就是大家在那儿就是看一下场地周边，然后还指了一下，比如说什么地方要有这个护栏，就是正好是红绿灯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儿看，看了有将近1分钟的时间。我当时还以为这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警情，后来发现不是不是，然后一看就是这种高考之前所有工作再核查一遍、再落地一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祖先也讲，他说真的，每到中考、高考，交警一定是护考的主要的力量。也跟我们讲讲你们现在都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或者就是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的时候找你们。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什么身份证没带咯，什么准考证没有带咯，或者是考试不是要有专用的那个文具吗？文具没有带哦。所以祖星讲说不用担心啊，我来跟大家讲讲，我们都可以一一化解，是不是？
0: 其实根本就不太想讲，就是说是大家没带身份、没带证件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大家之前在网上也有一些网友评论说，这个都确实不太好，对吧？考生不带这个东西，自己可能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做好了一切的，就是突发情况的准备，为大家护考。我刚才在想呢，就是小云老师，为什么呢？本周就是最近。这一周我上午的时候其实也在开这个单位的工作安排会议，有个这一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护考，
1: 对，高考的护考，
0: 护考、
1: 哦、
0: 我们的想法是呢，请考生们安心考试，路上的事儿交给我们，大家放心。然后呢，其实这两天我也沉浸在这个，就像小云老师一开会就讲到高考这个事儿啊，或者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大量的工作在为高考准备， 然后安排警力啊，排查这个路口的一些设施啊，对吧？然后做好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安排铁骑啊，在有些路口做好准备，有没有什么突发情况啊，对吧？在我当时就在想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当年高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1: 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户口的这种氛围，肯定还是比以前好的，对不对？
0: 我还记得我高考的时候的一个景象，因为那个时候，是进入考场的时候，那个操场上放的那个广播是，这个阳光只在风雨后，梁静茹唱的那个，但是印象特别深刻。其实这个高考，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呢，都是高考，对吧？大家好像觉得不应该这么，其实大家还是应该给这个孩子们做好这个大量的这个支持，
1: 是的啊，
0: 对吧？
1: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公共交通，比如说南京公安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南京公交、南京地铁，其实大家都不用担心，都会有应急包，然后呢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准备。我现在真的看到地铁和我们的这个公交车上都会给大家准备好就是考试用的应急的笔袋啊，
0: 对，
1: 然后一些矿泉水啊，一些这个就是风油精啊，就是这些全部都准备好了。那交警这边更不用讲了，铁骑的力量会加强， 对吧？
0: 我觉得几点要提醒一下吧。第一个就是这个送考的时候，大家注意，家长可能要安排好这个停车，就是可能大家都想当天开车送孩子嘛，对吧？但是学校门口它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这个停车位，到时候不好停，可能会在大家就是提前要，如果要开车的话，可能要把车停在那，要提前安排好。
1: 是的，
0: 而且去了之后呢，要到了现场要这个服从民警的这个指挥和这个安排。但这个
1: 也是应该的，
0: 大家不是一个考生在考，大家都在考，为了这个秩序畅通，对吧？第二，一个停车就是大家还是之前讲的，说送考考试之前要提前去看一看，而且学校门口呢，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有些学校的考场的这个学生是非常多的，门口的这个车子，
1: 就叫大考场啊，
0: 对，到时候会塞得满满的，包括电动自行车都会很多，大家不要随便乱停，
1: 懂了，
0: 对吧？给孩子们一个比较有序清爽的一个环境，大家孩子们走进去走出来的时候心情都对，不能不要看到那些乱糟糟的事情，对吧？要服从民警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还是有讲一个静音的事儿。刚才我提前是坐在门口听到小军老师讲静音的事儿，就是
1: 各个大队现在也在
0: 对静音。我们当时我们也讲的，特别是在英语考试的那个听力之前，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考试是3点钟开始，但是我们要求我们本来说是2点钟到，后来我们开会讲，我们必须再提前1个小时到。
1: 1点钟你们就要到，提前2个小时给大家做准备。
0: 就是为了静音这个事儿，我们提前到，就是把警力安排好，就是这个一个是我们安排的事情。另外一个，我们想跟车友们讲，包括听众朋友们讲，就是考生那个时候，大家还是要支持考生们。就是我们的这个有该绕行的地方，交通管制的地方，交通临时这个管控地方，大家绕行，不要想太多，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因为高考嘛，对吧？孩子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都是家长，
1: 12年，
0: 对吧？但是我再讲回来啊，就是孩子们也不要紧张。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以一个平安，把自己一个松弛的状态，不是要松弛啊，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进去，不要太紧张，对吧？该干嘛干嘛，把自己的事情，把自己这几年学到的东西发挥好，对自己要有信心，就不要有的孩子们，比如说落准考证啊这些东西，有的也是因为太紧张了。一些考试之前有一些应急，有的本来很活泼，很聪明啊，就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由于太紧张了，进考场的时候就木登登的，就跟脑袋一片空白一样，对吧？然后出来的时候，他这样子其实也放松一点，不要紧张，事情，大家都是一样的，对吧？不要太紧张，就是如果遇到了任何情况，大家要想好，我们身边还有警察，
1: 是的，
0: 还有交警，
1: 我们打110。
0: 我们随时做好准备。第一个就是可以，比如说我们在考试，这个到
1: 送考的时候，
0: 有
1: 我们要讲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的很多的铁骑，然后刚才祖星跟我讲说，现在都会多配一个头盔
0: 啊，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就是可以去送考，
0: 最好不要用上啊，就是这个用上，那你这考试之前，你肯定是慌慌张张的，这个心情一下就，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但我们做好了一些准备。就是讲呢，就是说你们不要慌，就任何问题有警察，包括其他的 这个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在为

0: 个服务，不用太担心。
1: 我们先给大家再捋一下啊，一个呢就是交警，我们会是在路上指挥交通，而且很多大的考场的周边，交警还特别进行了一些临时车位的一些啊扩充。那有一些是单放的，然后有一个是路两侧都可以。就像祖信讲的，你听我们的指挥，我们知道大家都有需求，都希望就是坐着车很舒适的过来。而且每一年到了高考之前，也有很多的家长就根据那个考点的周边，他会去住相应的酒店，对不对？就是走路步行过来。那还有呢，骑电动车的就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这个时候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铁骑它会增加原有的巡逻的力量，而且呢铁骑他们的那个摩托车后面都有一个像那种行李箱，它里面都会多装一个头盔，就是有一些孩子需要送考，或者是有一些车突然半路抛锚了，这时候孩子怎么办？记住就三个数字110，那很快铁骑就会到你的身边，负责接替你把孩子送到相应的考场。好，这是我们讲到的，就是路面上一个是停车，一个是铁骑会帮助大家。然后还有什么呢？什么这个就是身份证如果没有带，在学校门口都有应急处理点，直接去办临时身份证。唯一的就是准考证要带好。对吧，
0: 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太担心。
1: 是的，
0: 不会
1: 都会有一些
0: 不会有太大问题
1: 的力量的。
0: 为了这个，其实为了就是给大家这个高考这个事儿呢，我们其实做了很也做了很多，就考前也做了很多准很多的这个工作和准备，包括小军老师你刚才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对这个轰鸣即驶的车辆的一个查处和打击。我们在这两天的时候已经开始部署工作，加大这一块的查处了。在这里边也提醒一些，就是前面有一些这个有改装车啊或者摩托车有这样的驾驶人车主是吧，请你们就是不要再有这样的违法行为了，特别是高考这几天，
1: 想想我们这些孩子啊，付出了12年的
0: 不管是不是不管这个高考是一个情况，但是你们我们这两天已经开始加强打击力度了，也不怕泄露信息，也不怕你，对吧？就是说，如果你们
1: 特别好，
0: 对，也不怕泄露信息。这两天晚上的时候，包括白天的时候，我们警力已经开始关注和这个开始部署打击这类行为。确实，你们还是，还是不要再有这样的违法行为发生，对吧？经营行动，一个经营就是，还有考试考场周边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的经营，还有一个救助的服务。这些都是我们就是到时候高考的时候都会去做的事情。
1: 好的。其实这两天大家不用担心啊，在学校门口经常会有警察来来回回走，其实都是在做最后的部署和排查。然后其实我觉得刚才祖信讲的一点我听得特别认真，因为比如说3点钟英语考试，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说，有些朋友讲说，哎呀3点钟才考试，我2:40有可能还会经过相应的那个学校门口。对不起，他那个黄色的就是相应的那个隔离栅栏就已经是在半个小时之前他就开始去进行清空了。如果你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你们要提前2个小时1点钟到，
0: 我们的警力提前到位啊，以防需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
1: 我们就在，
0: 我们就在，随时都在。
1: 那你们基本上是2点还是2:30会去进行这个就是考场的封锁？
0: 周边的道路的话，可能会在考试听力提前考试的半个小时之前吧。
1: 2:30。
0: 对，但是我们本来说开会安排前面之前说是叫大家兄弟们说是2点钟到，后来今天开会再提前1个小时，我们说好，没有问题。
1: 好，1点钟到。
2: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了，我们最后呢再和大家再说一说，就是我们在就是栖霞区大队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祖信讲说好多的朋友现在已经知道了跨江大桥和高速公路它的每小时的限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120和100。他说但是啊，跨江大桥和跨江大桥这个时速要求也不一样，也不是说你靠那个桥行，我就是每小时100公里我就冲吧，也不行，对不对？和大家来说一下吧。
0: 我来的时候之前其实准备了一个内容和大家分享的，
1: 特别好，
0: 对。然后呢当时就在想，其实说到了高考，特别有特别

0: 想说两句，然后还是要把这个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嘞，
0: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想讲的，就是智谷大道。智谷大道呢，其实它的这个通行需求还是很大的，由东向西，由西向东的时候，大家很多车友经过的时候，大家都有感受。现在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潮汐的时候，早晚高峰它出现一个潮汐的一个车流大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一些路段，它因为它是高架桥嘛，对吧？在一些路段呢，它的需求很大，然后它也有货车通行，它的这个就，然后它的这个在有一些路段呢，它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之前我是每天基本上都在智谷大道上通行的，而且我自己也会感觉到跑的就是不在意之间就会跑到80、100，会很快。然后智谷大道呢，其实它。的这个就是有货车通行啊，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就是特殊的情况，跟我们城区道路不一样。然后从上周开始呢，就开始就是电子警察就是抓拍测速这个事情，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智谷大道。
1: 上一周才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电子抓拍。
0: 之前呢，其实一直是有的。然后我们之前呢，就是发了一些短消息，就拍到的一些比较轻微的一些。操组发了短消息提示，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提示。然后从上周开始呢，就是对一些超速的一些行为进行处罚。处罚不是目的，主要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手段，希望大家把车速降下来。这是第一个，就是测速的这个事情，提醒大家一下，在智谷大道现在有这个情况，再开始测速了，希望大家。把车速降下来，这个也是为了安全区间，安全的这个需要。如果发生一些特殊的交通事故，在这个智谷大道上、高架桥上，其实救援啊、处置啊都是比较危险的。
1: 明白了。然后我看到这边讲的说，智谷大道它的主线高架是每小时80公里，
0: 对，
1: 辅道是每小时
0: 50公里每小时，
1: 然后上下匝道是每小时40到60公里。所以就说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它不是一个车速开满全程的。
0: 对，在主高架桥上的时候，其实它一般情况下的这个通行秩序是比较好的，没有变道。啊，没有这些特殊的情况，它的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但是到辅道的时候，有一些车辆会并线，对吧？然后其实，在辅道上有并线的地方，其实都是一些容易就是早晚高峰拥堵的一些地方，大家应该是有这种感受的，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在那个北京汉爵那个路段啊，包括都会有节点就会堵下来，在这个地方，在辅道这个地方，它的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
1: 明白了。
0: 还有在下匝道的时候是40到60，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才这样子去设置的，就规定的。所有的这个就是匝道啊、辅道啊，它的速度都是比主线要慢的，大家注意这个事情。
1: 明白了。而且就是智谷大道，它现在就是主线上面，刚才讲了，就是每小时80公里是全程的。
0: 对。
1: 但是。前一段时间有超速的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就是提醒一下啊，有意的提醒一下，但是接下来的时候呢，全部是这种高清监控，而且已经开始进行的这样的一个，
0: 对，我们是
1: 正式查处了啊，超速的
0: 全线区间的一个测速，包括也有定点的一个位置，还有

你是低头族吗？是否感觉眼睛经常酸痛？是否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是否觉得眼睛干涩、刺痛、目眩？是否近视的度数

0: 越来越深。电视让我们的视线从户外转移到室内，电脑 iPad 让我们的眼睛与屏幕的距离拉近到几十厘米，手机让我们的眼睛几乎贴近屏幕，不经意间我们变成了电脑族、低头族，各种的眼睛问题，比如说视疲劳、近视、视力减退等等也随之出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引发了大家的热抢，价格折扣就不说了，主要是人家有真本领，里面呢是四效合一的越橘加叶黄素加胡萝卜素再加牛磺酸，四大成分共同滋养，可以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改善视疲劳症状，同时呢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按摩，给眼睛戴上了隐形的蓝光镜。贝塔胡萝卜素呢叫天然的眼药水，可以有效的缓解眼睛的干涩，补足了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让我们的视线越加的清晰。那拨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是198，到手整整的两瓶，买一送一，五折特惠。微信的小程序啊，也可以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眼睛不是信用卡，不能够一再透支，加班熬夜屏幕刺激，你需要一粒越橘叶黄素胶囊缓解视觉疲劳。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198，两个月的眼部滋养，营养屋大品牌，放心选。咱们推荐辅酶两年多时间，市场反馈特别好，现在新品上新才有这么便宜的价格，抓住最后20秒钟，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

0: 在车多缓行的状态，绕城公路在高墙的枢纽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的缓行距离较长，车尾延伸到启迪大街的附近，全程的缓行距离呢在7公里左右，大家的通行时间会超过20分钟以上。中山东路在龙盘中路的路口西向东方向和中央路在新模范马路的路口南向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多缓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秦淮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即日起至6月30日，灯笼巷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深州路、鼎新路、安平街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嘿，学点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周三的傍晚18:07，感谢你的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傍晚好，我是静渊。
0: 今天虽然阳光不如前两天啊，这个时长拉得比较长，然后也比较热烈，但是今天的温度，哇，跟前两天比，我觉得是其实要热很多。
1: 真的是，就是你从这个开了空调的空间里面走到，你都不用户外啊，走到没有开空调的空间，你的这个体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对比度哈。
0: 今天我觉得南京是这个雨啊，我感觉是随着云走的。
1: 对，
0: 因为早上的时候部分地区下雨了，有部分地区好像就只有微微的云飘过。反正在城西地区，因为我朋友就说，哎呀，下大雨了。我说啊，我们家这没有啊。
1: 我也没看到。

0: 是不是？
1: 是没有看到，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在往城南那边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下雨的。
1: 哦，
0: 嗯，啊，今天南京预报其实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1度左右，最低温度。
2: 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改变，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说吃苦味呢？我们中医讲呢，叫做什么呢？辛开苦降。辛开苦降就是辛辣之品可以这个散发，那么苦呢是往下走啊，引火下行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夏季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从我们饮食这样调理，对身体是非常有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些益处。
3: 明白。嗯，所以也是和季节的特性相结合，和我们人体这个时候的一些特征相结合，对吧？用苦味食物它一个降的作用来帮助我们调节。
2: 是的。
3: 嗯，
2: 苦呢我们讲这个它既能够去火，
3: 嗯，
2: 也能够燥湿。
3: 嗯，
2: 这个时候呢在夏天呢，对于脾胃不适的人，那么这样通过一个食品的苦味啊，也可以健脾和胃。
4: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0: 这是陆先生的春风十里啊、嗯、这个天呢我们很难感受到春风，吹身上都是要么凉飕飕的空调风，要么就是热乎乎的室外夏季的风啊。
1: 就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啊，还真的是挺怀念春风的。
0: 对啊，夏天呢很多地方其实全国都开始往高温天气走了、嗯、大热天呢我们都知道空调已经成了很多家庭的消暑刚需、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就和空调有关的。嗯，不知道各位现在家里就是空调一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嗯、就是打开多少度，嗯，睡觉前会不会再调一下，嗯，反正我们家是这样的，我进家门呢一般来说会把它调成24度，
1: 哦，
0: 就是先让温度降下来，
1: 降下来，嗯，
0: 然后呢恒温了之后我大概可能10分钟之后我就要开始动了、嗯、就是女生对于这个冷啊有时候会受不了，尤其慢慢上了年纪之后啊，你发现、嗯、哎呦不行就头晕了开始吹的，然后就开始调空调的温度，差不多都要调到个26度，就如果是客厅的话、嗯、然后把风速调到最小、嗯、晚上睡觉呢、嗯、我是基本上调到
1: 睡眠模式
0: 20，我睡眠模式对我来说太冷了、
1: 嗯、哎呦哦是吗，不是睡眠模式，它是这样的，就是它的一是这个温度比较恒定，再有一个的话，它的风会比较小。
0: 我那个风我是必须只调到风速只有1%，
1: 啊，就是一格，
0: 还得加一个挡板。
1: 哎、啊、呦我的天，那你这形式主义了，你这空调就
0: 有点。不是啊，可是我温度就是可以恒定在，我温度都恒定在27度。
1: 哦，
0: 对，27度呢，还是因为现在空调的氟利昂可能不是那么足了、哎。以前空调就刚买回来的时候，我感觉我那个温度都得调在28度。
1: 不是，反正我听出来，你客厅里面是一个新一点空调，那卧室里面是一个老一点的空调
0: 啊，那倒也都不是，就是还是比较怕空调的这个威力的。嗯，今天和各位说到的就是你一般你们家空调设置在多少度？
1: 哎，我们家一般是26度。
0: 嗯，
1: 就是我到家也倒不用说急着把它。调到23、24，把室温降下来。我不是，我就26，恒定在那个地方。
0: 对。
1: 然后呢，我会觉得如果26度不太够劲儿的话呀，我会把风力调大一点。
0: 所以你看、嗯，就是男生和女生对于空调的适应都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看我和外面我们的唐城同学，嗯啊，我感觉我们俩共处一室的这个时间。嗯不可以超过20分钟以上，
1: 就是他是在空调房里面，还得面前加一个那个小电风扇。
0: 对对对，要么我被冻死，要么他被热死。
1: 哇，你看看。
0: 所以就是说到开空调呢，就是可能大家普遍都关心这几个问题，一个是如何使用最健康，要么就是又凉快又舒适，但是又如何避免得空调病，
1: 是
0: 对不对？

0: 对，还有就是如果短暂出门，这个是个非常尖锐的疑问，你会不会关空调？
1: 多短呢？
0: 哎，比如说你就出门个一两个小时，你会关吗？
1: 那肯定关啊，一两个小时肯定关。你如果
0: 可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变频空调它是恒温的？
1: 啊，就是我懂这个意思。
0: 就其实如果这一两个小时你关了再开，和你一直开着。不一定它费电。
1: 哎，对对对，是，
0: 对不对？
1: 这个我能理解。
0: 所以还有刚清洗完的空调应该开热风还是冷风？因为之前我也跟各位说过，就是网上有一些攻略什么的，
1: 要把那个水汽先把它蒸发掉。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还有吹多久到底才能彻底干透啊？我们来一起听听啊专家的解读。
2: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

0: 开一段时间再关，关一段时间再开。
1: 嗯
0: 啊，还有刚刚我们问到的，就是刚清洗完的空调到底应该开热风还是冷风这件事儿啊？之前其实大家在网上看到的攻略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对的。
1: 哎，
0: 就是可以先开抽湿，
1: 嗯，
0: 然后开通风，
1: 嗯，
0: 最后是要开制冷，
1: 嗯。
0: 但是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大家都会有一个感受，
1: 嗯。
0: 就是还是要先让这个，就如果你长时间没有开呀、啊
1: 嗯，
0: 你需要把那个制冷的温度啊稍微往下调一点。
1: 嗯，
0: 你上来就开26-27度，你会发现那个味道很难闻。为什么？因为它长时间它那个里边的冷凝水啊，
1: 嗯、
0: 它那个散发出来的味道，
1: 嗯，
0: 一般人都适应不太。
1: 就其实有点那种美味的感觉。
0: 对，所以你要让那个冷凝水它足够降，就是。把那个热气散掉，
1: 嗯，
0: 才可以。
1: 哎，你会发现没有，就是实际上这个我们家用的空调跟汽车的这个空调啊，有点像。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像夏天哈、啊。用这个空调它怎么样才能防止你的这个制冷器那边就是发霉呢？就是你比如说打着这个 AC 啊，制冷的时候咔咔在那个地方吹，进小区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把 AC 关掉，然后就是使得它不制冷的时候仅仅是吹风，把那个有这个冷水的地方、啊、把它吹干了之后你再关掉，就正好进小区到你们家那个停车位停下来大概有个1-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哎，说到这个、嗯、我倒想问问静云，因为你之前坐二手车嘛、嗯、就是没关系
1: 也一样的，
0: 也一样
1: 你也用了呀，
0: 哦、啊、是这个
1: 你放置在那个地方的时间是不变的呀，
0: 那好吧我心安了我觉得、啊、一定要换吗、哎、呀我没味道呀，然后人家就跟我耐心的说、
1: 啊、
0: 是这样的没味道我们也建议更换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就想哼、嗯、就上我价钱，
1: 所以那个滤芯拿出来你看了没有脏不脏，
0: 我没有看、
1: 哦、
0: 虽然它倒是现在是透明车间啦、
1: 嗯、
0: 就是而且 APP 上随时都能看到它那个更洗的这个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我想我换都换了我为什么还要再看呢、
1: 哎、对对对是这意思
0: 对吧、
1: 啊、它肯定会帮你换好的，
0: 嗯，那我那3年了也该换了好，欢迎各位今天同我们大蓝鲸来互动啊，今天问到各位就是家里的空调你一般设置在多少度啊，其实从不管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1: 嗯、
0: 还是从省电的角度来讲还是需要稍微动一动手的，
1: 嗯
0: 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给我们留言哦。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

0: 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整体的平均时速呢低于22公里每小时，比平峰时期要多花10到20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尾延伸到启迪大街的附近，全程的缓行距离呢超过了7公里以上。目前来看，交通压力比较大，大家的通行时间会超过20分钟以上。那过江那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依然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从6月6日的首班车起，公交101路开往五马渡总站北方向增设迎春路海绵湿地公园照护站，公交611路恢复停靠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1号门站上下客，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视频可能会看到，我就是之前汪苏泷在演唱会上啊，有一只疑似隐翅虫的飞虫落在他身上，然后呢，随后他用手捏住虫子就掉落了。不少网友也提醒啊，接触到隐翅虫千万不要用手去拍打或者捏。当然了，这个我们要理解，就每个职业都不容易。他当时你说，如果他正在唱歌，
1: 对呀、啊。他没法不动他呀，
0: 对啊，
1: 对吧，
0: 对不对？
1: 如果不动的话，不就跟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那，对吧，那比武一样了吗？坐在高台上所有人不动，你说这玩意儿，对吧？
0: 所以每个行业真的就是有每个行业的辛苦。那主要是和各位说一下隐翅虫，因为这个季节很多，我最近看到我们南京周边很多网红的咖啡馆都布置成了像、
1: 生态长廊那种感觉、
0: 对，就仿佛到了大海边、但是其实类似这种大自然和水的这种结合，就容易引发这个虫子。
1: 我刚准备说，就是它不仅有那种那种就是就叫密野仙踪的感觉，同时它还有什么有一些人工瀑布啊，
0: 对，
1: 在一起最容易滋生这种。
0: 所以防虫工作一定要做好。这个隐翅虫身体里边的毒汁呢是强酸性的、pH 值为1到2，相当于强硫酸的程度，接触到以后是一个剧烈的刺激，严重会有脓泡，有的时候会破溃或糜烂。那如果飞到身上千万不要拍打，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嘴轻轻吹走，或用纸巾啊、树枝啊把它拨开，就不要去碰它。
1: 不知道隐翅虫虫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就是
0: 网上去看一下，
1: 搜一搜。
0: 它有点像蚂蚁，但是它那个颜色和蚂蚁不太一样，它那一节一节的。
1: 是的，
0: 对、
1: 但是反正我说实话，甭管是你身上什么虫子，把它赶走是最好的，对吧？拍打走。另外一个呢，如果家里面有虫子，你肯定要把它收拾一下哈。
0: 对，
1: 你最好还是什么呢？用个比较厚的餐巾纸啊什么的，把它抓上，
0: 对，
1: 别用手直接去接触它啊。
0: 蒸空调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啊，尤其是有风湿啊或者颈肩不好的朋友啊，就会觉得这儿疼那儿疼的，想着怎么办呢？总不能老去医院面诊啊，自己知道什么问题之后啊，就是就想着去做做推拿吧。
1: 这个太普遍了，现在
0: 啊，现在有很多推拿的地方呢，
1: 有什么团购啊什么的。
0: 对，我现在觉得有很多推拿的地方啊，它是这样的，有很多就是也不能说他是医生，只能说是理疗方面的从业者，
1: 就做过相关的培训就上岗了。
0: 对，用南京话说呢，就有一点通俗啊，就会有点能不够。
1: 对，
0: 你懂那种感觉吗？
1: 不是，关键是
0: 就他可能是好心，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但是他的技能和他的素养并没有达到这个能力。他就会给人去做正骨，
1: 他帮你去按的时候或者正骨的时候，他还跟你讲解呢。
0: 对，
1: 我跟你说，我这个稍微用点力，你忍受一下。
0: 你看这一看都是体验过的。
1: 我帮你就把它揉开了啊。
0: 对，
1: 你跟硬着。
0: 然后你看揉开了之后，你会听到你听到了吧？听到了没有？
1: 我天哪！你现在有点痛感是对的啊，马上就好了。
0: 对。正骨这个事儿真的大家不要随便去尝试。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推拿的过程当中，技师大力的掰动不管是你的身体的哪个部位，伴随一声清脆的这种咯吱一声，其实有的人呢，他可能当下觉得回去了，舒坦了。
1: 对，
0: 但你知道吗，真的有不少这种事例都是当下就不能动了，
1: 一点不错。
0: 你看，在扬州就有，扬州还是一个，我觉得是做推拿呀、理疗啊，很多人会特意去感受的地方。
1: 扬州三把刀，其中一把刀就修脚，
0: 对。
1: 但是由修脚吧，就衍生出什么这种什么局部按摩呀，对吧？推拿呀，这么着来的啊。
0: 对，所以有个小伙子，然后当时就听到了自己的颈椎这个声音，他当时就感觉到剧痛难忍，然后胸部一下瞬间就失去知觉了，所以可不可怕？
1: 天哪！
0: 所以有时候的这种意外就发生在一瞬间。医生检查之后呢，发现暴力正骨导致这个男子的颈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引发了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
1: 我经常说，你正儿八经遇到这种事儿啊，你遇上一次，对你个人的伤害那就是100%的。那即便是这个所谓正骨师也好，这相关的这个铺子啊、店铺也好，给你赔钱，那你受苦还不是你自个儿吗？
0: 对呀、
1: 对吧？
0: 对。所以啊，千万不要随意去尝试。医生也提醒啊，轻微的颈肩酸痛可以通过正规的按摩、热敷、针灸、理疗、科学康复来缓解。 但是如果已经确诊是颈腰椎疾病，出现手麻无力、行走发飘、躯干麻木等神经症状的人群，严禁盲目正骨和暴力按摩，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脊柱外科就诊，以免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瘫痪。
1: 所以在这儿
0: 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现在说实话通过这种方式去放松身心的人挺多的，
1: 很多，而且关键是有一些什么团购啊直播的时候，他还作为一个话术呢，说哎呀大家总有疲惫的时候对吧，你先团几张券，你不用的时候哪怕原路还返还给你，
0: 对
1: 你但凡团了之后你就想着哎呀周五啊忙了一周了啊，周三你个小周末啊，晚上这个吃完晚饭之后去按一下，按个半个小时啊，局部背部按一下，
0: 对
1: 你看是不是这个心理，
0: 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被动的运动，
1: 对
0: 啊，其实就是肯定不如你主动运动效果好，
1: 当然了
0: 啊，这是肯定的啊。好，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在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蓝，鲸鱼的鲸。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我们的空调这件事儿啊，其实都是和我们的大健康有关的，提醒大家不要太贪凉，
1: 哎，
0: 好吧，就是你这个空调温度调太低，可能和你的这儿疼那儿疼都是有关系的。在我们的大蓝鲸找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来留言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夏天呢，不得不提的又是我们的吃了。那说到吃呢，这个季节，最值得期待的6月12号到14号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盱眙龙虾节广场会重磅回归哦，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全部都会在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可谓神仙打架，大家只需要闭眼直冲，13香啊、蒜泥啊等这些经典口味会满足你的味蕾。另外呢，3天连嗨，嘉宾阵容也是炸场啊，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会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相信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你会跟着全场大合唱一起摇摆，这种吃着龙虾听着熟歌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的只有到盱眙龙虾节才能体验到哦。
1: 没错，你像我今天知道的就是这个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啊，有几天的这门票有一些档位的已经售罄了哈，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在买票的时候发现哎呦这档位怎么没得选了，就已经是售罄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都拖家带口的去，你比如说咱们南京朋友吧，很多朋友都是选择自驾啊到盱眙去，南京盱眙到这个自驾去盱眙啊，路上也就是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车程，全程都是高速直达，所以很多朋友全家出行啊，呼朋唤友啊，都奔那儿去哈。关键是什么呢？正好12号是周五，13、14是周六周日哈。哎，你看双休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会在盱眙2天1晚来一次短途的旅游。你比如说第一天自驾抵达这个盱眙，先去打卡一下超级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这是800多人参演哈，10大方阵，哎呦，非常的有气势。另外呢，傍晚的时候直奔盱眙的龙虾广场啊，嗨玩嗨吃，一边吃龙虾一边看刚才我们说的精彩的演出。晚上呢，你就住在县城的商圈啊，步行的话就可以逛逛夜市啊，吃吃小吃啊，也非常的方便。第二天还能够睡个懒觉，醒了之后呢，凭借着龙虾节的这个门票的票根啊，当地非常有名的第一山、铁山寺还有民族陵3大景区任选其一，你都可以免费的玩。所以一边是赏山水美景，一边是品味这个盱眙的千年文脉。关键是你傍晚返程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打包一点龙虾啊，回来带给你的一些这个没有时间去盱眙的朋友品尝一下，都很好。所以呢，来买票哈，现在向朋友们最最推荐的就是看台区的门票，每个人最低只要168元啊，每一个人，这个是没有餐桌的，但是座位啊很多，先到先得哈，畅享精彩。特别是像想到盱眙去来一次拖家带口的轻体验的朋友啊，你就买这个看台区的票。关键是他还没有遮挡，看舞台的这个演出啊，非常的爽快。B 区的门票呢是228元每人，A 区的门票是288元每人。A 区和 B 区都是有餐桌的。 票上面啊有这个桌号，

0: 所以呢是对号入座，一票一座哈。无论是 A 区 B 区还是看台区，每一张门票里面都含有七到九钱的超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的两斤啊。另外呢还会免费送你龙虾背包，这个背包里面呢不仅有饮料，不仅有小吃，还会有一些伴手礼，都会安排的满满当当。另外这个门票票根，刚才我们说了，玩一些这个景点啊等等的都会有折扣哈。购票方式来敲个黑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金陵之声四个汉字，关注好之后呢，就像给你朋友发信息一样，回复龙虾两个字，龙虾，然后会弹出一个海报啊，海报上的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官方小程序来购票了啊。买的是电子票，然后呢到了现场之后线下去兑取这个纸质门票就行了。所以呢在本月6月12号的到14号这个三天啊，我们一起相约第26届盱眙龙虾节，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双返爽翻整个盛夏哟。
1: 亲爱的城西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10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011。

0: 让我们
1: 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暑期的旅行计划都安排好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不妨记得一部热线4000710011，4000710011哦。夏天来了，如果你还不知道去哪里避暑的话，就来参加我们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中国夏都西宁的凉爽必定会让你消除所有的烦恼，而且我们的路线再次升级哦，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上住一晚。西宁进出去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到5钻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特色美食哦。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吧。
2: 嗯，没错，还有我们的南北疆的行程哈。南疆的行程呢，这次是8天7晚的时间，会带你去到这个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格冰川、卡拉库勒湖啊，还有会穿越塔克拉玛干的这个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哎，咱们也去试试手气啊！包括这个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我们是南京直飞喀什啊，8天7晚的时间逛一逛这个南疆。另外呢，我们的北疆路线啊，这次是10天9晚，带你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这个旅行。关键是这个当中啊，我们是一次旅行有3次起飞啊，1次3飞，所以会带你完成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这么一个大北疆环线。因为我们中间加了飞机的行程，所以就能够省下2天的时间以及1000多公里的路程，省下来的时间和路程都是给到大家啊，去更好的高效率的去玩。因为大家知道新疆景点与景点之间的这个路途啊是比较遥远的。另外还有适合孩子们的一个青海拉面的研学独立营啊，因为我们的交广网也是联合了青海省拉面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非遗研学独立营，6天5晚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报名，4000071011，4000071011，这是7月2号正式首发啊。
1: 没错，这是一次研学，更是一场关于成长、责任与感恩的人生课堂，特别值得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啊！7月2号正式首发，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来进行咨询吧。整点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哟。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4: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5: 是你我的南京城。
4: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5: 沁人心脾。
4: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刷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0: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刷到我们南京人的回忆，可能要不是，应该是七零八零后南京人的回忆要回来了，就是南京的湖南路商。

0: 圈。
1: 哎，这还真是。
0: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去那儿滑过冰、唱过歌、逃过书？
1: 哎呦，滑冰我倒是童年这个跟南京错过。
0: 其实呢，其实我们都叫啊，叫那时候我们叫溜冰。
1: 哎，溜冰，对对对，溜冰场嘛，叫溜冰场嘛，
0: 对对对对，
1: 溜冰鞋。
0: 日前呢，焕新湖南路这个筑起2026新商圈湖南路招商白皮书发布活动举行，活动当中宣布啊，军人俱乐部这个名词大家就是觉得都很熟悉，
1: 好那啥、
0: 就很熟悉啊，就是很亲切、作为湖南路商圈焕新的核心引擎，重新划定定位和业态布局，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未来。长城溜冰场的霓虹，长三角书城的墨香，还有驴人巴西烤肉店里飘出的热气，我跟你说，这真的是我们当年的三件套。
1: 对，美好的回忆。而且那边呢，说实话现在人流其实还是蛮多的、一方面呢是很多人在那看书哈，另外的话那边离玄武湖本身也很近，
0: 对，
1: 那个玄武门那边啊、还有周围好多好吃的啊，
0: 我到现在
1: 还有一个商
0: 圈，那附近对面、我记得以前还有个和平影城，我印象可深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就是其实不太时兴去新街口，就是那时候的商圈集中点是在湖南路上，
1: 都奔湖南路，
0: 对，
1: 没错，
0: 对，会去那儿去淘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啊什么的啊、所以还挺感慨的，不知道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1: 而且这个回归的话，一方面可以勾起我们过往的哈老南京的这个回忆，同时又有很多当下的这个元素加入到这里面，对吧？
0: 那一定会啊。说到回忆呢，昨天我们和各位啊先预告了一下，今天我们会和各位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天涯社区的重启。
1: 所以跟昨天的那个我们最后留的一个钩子就完美的勾上了，对吧？
0: 对啊，就是其实很多都是一代人的回忆嘛，都是真的是一代人。其实你看去溜冰的那代人、那时候也是在天涯上一直在逛悠的一代人。
1: 哎，你说的我怎么没玩过天涯，我玩过的都是西祠、
0: 其实
1: 两
0: 世同时代
1: 嘛，
0: 西祠是这样的、西祠胡同其实你会发现江苏的孩子玩的特别多。
1: 哎，对，留言社区什么的。
0: 天涯呢他相对来说就是喜欢看一些就是仙侠小说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对不对？你看那时候就不看仙侠小说我真的是看了太多了，是吧？
1: 难怪呢。
0: 对啊、就是那时候就是会到处在那个论坛里这个转悠嘛，
1: 对
0: 吧？关停三年之后呢，天涯社区官宣在6月1日再度重启。昨天也说到了，很多人发现就是出现这个网站卡顿，然后无法进入主面。虽然很多80、90后都直呼青春回来了，那天涯社区的客服也回应呢，目前老的 ID 就大家不用再用自己的老 ID 登录了，登不上去。等网站数据要全部迁移完善后，会协助网友找回原来的 ID。
1: 哎呦，这也挺不容易的。还有一些朋友是 ID 能记住，账号那个密码记不得了。
0: 我觉得像我这样应该其实挺容易找回来的，因为我电话号码没有变过。
1: 对啊，
0: 对吧？但是我说实话，我为什么只是试一试呢？因为当时我是不是用电话注册的，我也不记得。
1: 哦，你还真上去试了一下是吧？
0: 对呀、我不昨天就说我试了一下吗？
1: 哎，我还挺好奇的，你这么多年那个邮箱换了吗？换过吗？
0: 邮箱换过，
1: 因为也有很多密码是通过就是邮箱能找回这种。
0: 因为其实我们最早的。就是其实我经历了 OICQ 到 QQ 的年代。
1: 哎呦天哪。
0: 这 OICQ 呢其实我印象不太深了、但是我接触的时候，因为
1: 反正肯定用过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家庭里面有一台电脑，相对来说都是到了大学的年代了。对，
1: 我第一次接触到电脑那会儿叫危机房，是
0: 那是在上学的时候。
1: 哎，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
0: 你看你是小学，我们其实整个的就是小初高都
1: 没有接触过。
0: 没有接触
1: 哦，
0: 就是高中的时候隐约我其实现在印象不太深刻了，可能是接触到，但那可能也是最早的486的年代。
1: 很少那会儿。486的
0: 说出来你小朋友都不知道我在说啥。对，
1: 是那代机型啊，那代机型。
0: 对，就是 Windows 最早的。
1: 我解释的时候心里面也很沉重啊。
0: 心想，哎呀，我这时候能听懂也不是很开心啊。
1: 对对对对，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有一个朋友，你知道吗？他开那种精酿的酒吧，有一次喊我们去玩，周末的时候，我给我打了一杯那个啤酒，那精酿，我说哟。 但那个金匠下面就是放了一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我像那种茶杯垫一样，你知道吧、
0: 嗯、
1: 你知道是什么吗？电脑的软盘
0: 啊。
1: 他到市面上搜刮了一批，就是说回购了一批那种软盘。我就问我旁边一朋友，就更年轻，零零后，你知道吗？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哎呦，这是什么呀？然后看半天没看明白。
0: 他以为
1: 这
0: 他不会是以为打碟机里的是？
1: 我说这是软盘，然后就先是有软盘，就是软盘插到那个电脑的软驱里面。后来软驱没有了，就是光驱开始放那个 CD 啊什么 DVD 啊这种。现在连光驱都没有了，你发现没有？全是 U 盘。
0: 哦，你说这个，那你进电台的时候、啊、你应该还没有，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电乐都不是用现在的电脑在操控，
1: 叫开盘带吗？哦，不是，哎，那会儿是
0: 开盘，那还不至于经历开盘。
1: 哎呦我天哪，用开盘带的已经退休了。 我为你证明一下。哎呦我天，是我的失误。
0: 我感觉你说完我应该
1: 我说完我心里也咯噔一下，我这应该退休了。
0: 所以开盘带在我们台的陈列馆里呢。
1: 对对对，我们的台史馆里面有开盘带。
0: 哎，我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那个叫、啊、哎，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一下子有点记忆有点模糊了、啊、就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带，还在 CD 之前还有一个机器，就是
1: 录音机，
0: 也是
1: 磁带
0: 在右边的这个机器里边是要按进去、啊、然后就是专门有一路推出来放电源。
1: 不是，就是你自己要带磁带呗。
0: 哎，那个叫不是磁带，
1: 不是磁带啊，
0: 不是磁带。那时候我们就是我们老电台的播出是不用磁带的。哎、嗯，那个叫什么？有点像就是那个硬盘，但又比硬盘要大很多。
1: 就黑色的是吧？
0: 不是黑色的，它有各种颜色的。
1: 哦，
0: 我要回想一下，等让我回忆一下。
1: 对对对，
0: 就那时候我刚进电台的时候，会觉得我很佩服前辈，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就是多区。可以同时工作的，就是左右
1: 脑
0: 一定要同路，就像弹钢琴一样。
1: 有的负责讲话，有的负责操台
0: 子。因为我们当时现在我们的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如果来得过我们电台做节目，会发现我们的双手是释放出来的。
1: 哎，对
0: 啊，但是之前是没有办法释放的，
1: 就一直在动着。
0: 因为我们的右手和左手都要工作。
1: 哎。
0: 就是左边要推我们的这个、啊、机器，右手也要控制机器、嗯、然后嘴上还要说着话。
1: 就现在其实左右手也要动，
0: 对，
1: 只不过现在简单化了，
0: 对，
1: 现在都是鼠标
0: 简约化、
1: 哎、
0: 啊、
1: 这个、
0: 一体化会更多一些。
1: 没错没错。
0: 嗯，所以其实那个年代挺有意思的啊、嗯、那大家其实很多在上面就是玩的是帖子的回复的方式。那当天呢，记者在天涯社区官方小程序叫做天涯神贴留言咨询，有客服就回应称目前这个新天涯只有网页版和小程序、这个 APP 呢还在开发当中，说开发好了一定会通知大家来进行这个下载的。目前网页版只能浏览帖子，帖子的数据还在迁移当中、
1: 嗯、
0: 当前只能看到部分板块和帖子，后面会逐步完善增加。同时呢，客服也表示老的 ID 不能登录，通过天涯神帖小程序可以注册新的 ID， 等网站数据迁徙完成之后呢，会协助网友找回原来的 ID。 那当天呢也在5月31号天涯社区官方发布的关于天涯社区恢复访问进展的情况说明显示呢，由于社区已经停止访问长达3年之久。
1: 嗯，
0: 其实说实话，像对于我们最早接触天涯的人来说，可能都不止三年了，
1: 不止三年了，
0: 绝对不止。
1: 嗯，
0: 我印象当中，起码我可能起码有5-6年之久了，
1: 嗯，
0: 就不曾打开过这个网址。
1: 哎，之所以有5-6年不曾打开，就是你不上去发言，不用它了嘛。但是我其实挺想听听。
0: 其实5-6年之前还会是一个浏览的状态。
1: 哎，对对对，
0: 就是我上去不会发言、嗯，其实我以前上去也不会发言。我就不是一个会经常在别人底下发言，我是一个包括现在看微博也是、啊、我不会去随便发言。
1: 你属于潜着水看
0: 啊？对，
1: 你会看，但是你潜着水看不冒上来。
0: 对，我甚至怕我有时候手滑，我会用另外的号看。
1: 这
0: 个手滑这个事现在太容易发生了、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太对。哎，你不要说在这种平台，你即便有时候手滑，你没注意在什么你微信的这个工作群里面啊，你发错个东西都很正常、啊、
0: 对，你放口袋里有时候没锁、啊、然后你就直接发出去了，你都不知道干嘛了。
1: 对
0: 、嗯、所以这个因为长时间没有访问历史系 统的架构陈旧，底层数据结构比较复杂，是需要时间去梳理和重构的。那从6月1号零点开始呢，会实现部分天涯社区精华帖子的浏览功能，随着数据迁移审批程序的完成和系统架构的重构优化，在确保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那天涯社区会在6月份逐步恢复互动功能。不难看出，其实很多人对天涯还是抱着我们昨天说到的爷青回的情节。早年呢，天涯是

0: 坚持用户自主创作的 UGC 的核心模式、嗯、就是培育出极具生命力的原创内容土壤，见证了中文互联网原创内容的黄金年代。就是天涯是什么？天涯其实让很多以前喜欢写原创短文，尤其是故事性特别强的原创短文、嗯、就那个 连载，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对、嗯、就是很多人是其实和七次胡同某些方面是有点像、嗯、但又不完全像。
1: 它这个连载呢，它是分两种，一种是比如说你一号要写一篇，然后你比如说二号三号写一篇、嗯、这种哈。
0: 对对对对，
1: 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是他在一楼写了一段这个文字，然后他在二楼又写了一段，他形成一个文字的呼应，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就这么说吧，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之前关注了一部电视剧没有，虽然是说情感有关的、啊、但它其实是说和网文有关的、
1: 啊、
0: 它其实记录了一个网文时代的发展，
1: 嗯，
0: 其实就和天涯的这个
1: 有点类似，
0: 很像。
1: 哎，但是我其实真的很好奇啊，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大蓝鲸里面，到我们这个城市爱学习节目下面留言呢，来说说啊，就你如果当年也是天涯的忠实用户，它现在这个功能回来了啊，时隔三年又开放了，那么你还会很忠实的去使用它吗？我特别好奇。
0: 我觉得不是使用
1: 啊，
0: 就是会不会每天去打开、
1: 哎对啊、
0: 因为现在很多网页它是需要浏览量和数据的，
1: 对，
0: 是做数据。其实以前的网文也是、啊、就网文是需要数据作为支撑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每天的帖子、嗯、看哪一个帖子或者说哪一篇的网文、
1: 嗯、
0: 它的点击浏览量是最高，
1: 它就会顶上去，
0: 对，它一定会顶上去、嗯、
1: 没错，
0: 对，就是这是最早开始就是在 网上做创作大家希望达到的一个就是目标吧，
1: 目标，对。
0: 我觉得在天涯上就是能够刷到自己的网文，很多当时做网络原创的人非常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方向，
1: 就有点像现在推送一样，就把你就是置顶推送给更多的朋友，一目了然的能看到你作品。
0: 对、啊、就是目前呢客服也表示重启是第一步，如今的互联网存活下来其实大家都知道会面临诸多挑战，
1: 对
0: 啊，天涯的 UGC 模式的这种旧船票是否能登上 AI 时代的新客船、
1: 嗯、
0: 其实是需要三道关要过的、
1: 嗯
0: 啊、首先是需要资金支持、
1: 嗯、
0: 啊，那根据目前的一些数据的查询呢，它的这个数据的支撑依然是试行阶段、
1: 嗯、
0: 所以相关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天涯用户的生态断层问题值得重视、
1: 嗯、
0: 就是天涯的核心用户群体70后80后90后
1: 确确实实是的，
0: 对
1: 啊、就是现在的这种00后网上叫 Z 世代哈，这样的年轻用户的话更适合于或者说更适应于喜欢去浏览什么短视频啊轻这种各种啊交互性的软件，他们叫轻量化社交啊，即时互动，所以这也是我刚才问出这个问题的一个根由、
0: 嗯、
1: 对吧，就是现在你看短视频你随手一拍甭管你有没有后期加工啊，上传上去就是一个 UGC 了嘛，叫用户生成内容嘛、
0: 嗯、
1: 就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开放、嗯、一是70 80 90后，你看啊现在就是90后哎呀也不老小了对吧，有工作压力，有这个生活当中的家庭的这个压力，还会不会保持这个浏览它的创作的也好浏览的这个热度，另外就是有没有新的用户进来啊，这很重要。
0: 其实这个就很像现在的长剧和短剧嘛、
1: 啊、短剧、啊、
0: 短视频的冲击、
1: 啊、
0: 就非常像，因为那是个就是就长文本式，
1: 也像大屏电视跟小屏手机的一个一个业态，
0: 就很有意思、
1: 啊、很有意思
0: 啊。对，还有就是最后就是如何利用 UGC 内容合法合规的变现、
1: 嗯、
0: 啊，就是 UGC 内容著作权其实是属于原作者的，就我为什么会想到天涯，就是和最近那部电视剧的结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可能很多点都是很重合的吧、
1: 嗯、
0: 它不是平台企业的资产，是让用户分享内容创作收益的、
1: 嗯、
0: 就如何让平台和用户共同成长，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我们可能不是从业者啊、
1: 嗯、
0: 不知道它这个如何来进行良性循环，就传统我们都是看到的这个 BBS 是长文本，那 UGC 模式对于现在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是不够的，那天涯如何让年轻用户爱上这个 BBS 的这个氛围，
1: 对，
0: 就是这种像帖子啊这种互动的氛围、
1: 嗯、
0: 适应年轻用户的需求，其实这确实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肯定不能再走，他的重启是不能再走那种优质创作者长期无偿输出的老路了。
1: 对啊，而且你光靠那些七零八零后九零后玩情怀，这种情怀式的回归他是没法长久的。
0: 对就是他可能是一时可以，但是你没有办法长久坚持。同时还要考虑就是像现在什么短剧啊、剧本啊、现实故事啊、人文科普啊、文旅攻略啊这些平台。

0: 于制片人的一个采访，我挺有感触的。他其实买这部剧是买了7年，买了7年之后开始，就是这部剧大概从购入到创作，然后到制作演员去学习，其实沉浸了7年。其实我觉得对于一部电视剧而言
1: 很长了，
0: 非常长。
1: 对，
0: 然后就是问的问题，他说有没有想过这个长剧现在受到这个短剧的冲击。他说这是市场一个很正常的常态，但是现在依然还是有很多好的长剧在输出，就说明这个市场依然是有很大的受众群体的。
1: 那肯定。
0: 对，所以我在想，其实只要你内容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1: 对，
0: 内容的输出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内容好，一定会有受众。
1: 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这儿还提到这个长剧，说明它就是被我们看到了嘛，
0: 对，
1: 被关注了嘛。
0: 对，对，只要你的内容足够优质，就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受众群体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啊，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邀各位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喽！
1: 到时候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位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这是颜亮的书房第一季的推荐的最后一本书了哈。十几天前我就开始纠结了，这第一季推荐最后一本书到底推荐什么呢？想来想去选了这本《人生的意义》，理由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吧，生命当中都会有过那么一个片刻，觉得哎呀，人这辈子忙忙碌碌的，不知道图个什么哈？什么是幸福呢？什么是快乐呢？想来想去，似乎也很难有个答案。那怎么办呢？只好赶紧去工作一下，或者喝点酒，打牌游戏，追个剧，让自己不要想这种无解的问题。确实，这辈子怎么过才能算是值得了？人生有没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甚至这个问题是不是个真问题，它有没有答案都是个问题。那这本书呢，它帮我们集合了很多人的思考，就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莎士比亚，有叔本华，有马克思，有萨特，有贝克特，他们都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做过探索。于是呢，作者伊格尔顿他就说呢，可能很多人会像怀疑圣诞老人那样怀疑过人生意义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是呢，探究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意义的，于是有了这本书。这本书呢，围绕人生的意义谈了四个方面内容。第一，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第二，这个问题的实质它是在问什么？第三，为什么说沉湎于物质和欲求的生活是一种肤浅的生活？第四，怎么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本书的作者，大名鼎鼎的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这本书也是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一本。伊格尔顿在中国的学界有大量的信徒，包括很多大学的文学系啊、哲学系都会把他的书作为必读的书目。《人生的意义》这本书最初呢，不是他自己想写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他，说我们这个牛津版的这个通识读本当中得有这么一本来讨论一下人生的意义，你来写吧。一开始伊格尔顿是拒绝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以回答了，根本就无解。但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了把这个任务给接下来了。他采取了一个先破后立的方法，就分析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然后又引经据典，对叔本华、尼采、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贝克特、萨特、马克思等等十几个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做了一个分析，梳理了他们对于人生的思考，然后把这些思考连同起来，加上他自己的解读呈现给我们了。当然了，我在本集当中也会夹带私货，还有我本人的一些想法也会杂糅杂糅再分享给大家。
4: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3: 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第一个部分，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不是个问题，比如说你要是问唐僧，他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好问的，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唐僧对自己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拜佛求经就是他人生的意义。而在伊格尔顿看来呢，确实生活在前现代社会里的人，就宗教时代的人吧，很少有人会去困惑这个问题，因为在宗教时代里，神、上帝、佛祖、玉皇大帝，那就是意义。那个时候的社会实践很单纯，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就可以了，神越荣耀我们越有意义。但是从人的自我意识崛起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认知革命促成的，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

先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上帝创世说，紧接着宇宙大爆炸理论从科学角度揭示了宇宙的起源，然后分子生物学从自己的角度把生命解释为了新陈代谢。一句话，科学带来人类对于自我的发现，从此我们不再去神那里去寻找意义，而开始从自己身上去寻找意义。对于当代人来说，自己就是目的，自己就是意义，而上帝，用尼采的话来说，上帝已经死了。当人类告别神的时代，进入到人的时代，我们遭遇的第一个大事件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科学飞速的发展，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城市日新月异，但是在社会取得物质进步的同时，人的精神面貌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越来越被机器所奴役，越来越异化，原本立体的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为了逐利，我们可以不顾道德原则，我们可以欺骗同类，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决斗场，充斥着狼性的文化。这种情况下，存在的意义会越来越受到怀疑。在当下，很多人对未来、对生活没有方向，想那干嘛？快活一天是一天，快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呗。意义能当饭吃吗？柏拉图曾经把人定义为一种喜欢寻找意义的动物，而伊格尔顿的分析呢，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过意义，这就是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来源。好，进入到第二步，当我们在谈论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在伊格尔顿看来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难就难在意义它只是一种附属的存在，它不是事物的属性。什么意思？一个苹果，它有颜色，它有大小，它有质量，这些都是苹果的属性，但苹果本身却没有意义。只有我们去吃它或者谈论它的时候，它才有意义。而人生的意义也是这样的，它不像眼睛鼻子一样在人身上，它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才显现出来的。而生活又不像小说那样是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它是一个杂志，它从我们诞生到我们入土，我们一生要经历无数的事情，这些事情不可能汇总成为一个单一的意义的。更何况意义还有主观性，某个行为在你看来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可能一文不值，这会让人生的意义这种事物变得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在谈论意义的时候到底在谈什么呢？伊格尔顿说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不是说不能回答。一个问题之所以很难回答，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有多难，而是因为提问的方式不对，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而如果我们弄清楚了问题的本质，回答就会变得容易一些。按照这个思路呢，伊格尔顿采用了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办法，对意义这个词进行了语言学的分析。最后呢，他发现当我们在追问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追问的是生命当中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在我们的人生价值排序当中，我们是怎么来排列它的。我们谈论人生的意义，谈论的其实是这些不同的价值它的重要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排序。好了，从这个角度切进去，人生的意义就很好回答了，答案也是丰富多彩的。啊，有人活着是为了孩子，有人活着为了求知识，有人为了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有人为了财富，有人为了发明创造，有人为了征服世界，有人为了享受生活，有人为了寻找真爱，有人为了追求权力，有人为了赢得荣誉，有人为了赢得尊重，有人为了家人的幸福，有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有人为了自身的快乐和健康。这些都有人生的重要性，他们都可以称为人生的意义。不过呢，伊格尔顿又不满足于此，他又把它呢又做了一个归类。他认为呢，有些选项过于琐碎，它不构成真正的意义，它带有工具属性。比如说权力跟财富，这两样东西只能作为我们追求别的东西的一个手段，而它不是目的本身。当然我们不排除现实生活当中有人就把它作为了目的本身，有这样呢，有人用非法的手段弄了一屋子钱放在那儿，他也不花，看着高。

0: 高兴。但其实你细想一下，他追求的也不是财富本身了，他追求的可能是安全感，童年对于贫穷的恐惧吧。在伊格尔顿看来呢，意义不仅存在有无的问题，还存在深浅的问题。如果有个人跟你说，哎呀，我现在好无聊啊，他不是说他的生活没有价值，他在说我的生活可能缺乏一点深度。而只有一个人的生活具有一定的深度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人生是有意义的。好了，我们目前搞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探讨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什么样有深度的价值才会让我们觉得有意义。欢迎你回神话星球。这个故事里边啊，提到两样东西，一个是幸福，一个是创造，恰好就是一个福而进行的创造力。前面我们讲了，叔本华是把人生看作一团欲望，而人是受到欲望的摆布，活得很痛。
1: 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京

0: 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小周末2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找朋友过家家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本时段爱的主打歌啊，来自于马赛克乐队，对吧？没说错啊，马赛克，我老说是二维码乐队，付款码乐队，条形码乐队，现在码也太多了啊。它叫马赛克乐队啊，霓虹甜心。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呢？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送给现在不在直播间的啊，作为我第一被监护人张端老师，他已经不是霓虹甜心了。他是压根没心。哎呀，心大打个哈欠都把心打出去了。这两天张老师在筹备、筹划、计划，在操盘百团大战的活动啊，以及这个英超联赛2026年度的年终总决赛。希望他这个幕后主使也不对，总策划吧啊，能把这个活动办得圆圆满满啊！年轻人出去奔去啊！这个上年纪的我就得在家看家做节目啊，跟各位分享快乐、美好和浪漫。当然好在啊，这个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热恋天团在，而且每一个孩子啊，不单是情商在线。智商特别，当然就是这个双商啊，有的时候有比较就有鉴别，咱不能说每个人就是通过某一个数字来衡量这个人智商情商如何如何。关键有张端的存在之后，我觉得全程热恋天团每个孩子都是智者，都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那这首歌呢，就是送给我们今天热恋天团当中当班的温温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除了双伤还有美伤的温温。
1: 我很受伤啊，哎呀，确实美。因为什么？今天我一看着孩子，我开始第一眼没认出来。我们是在走廊里边擦肩而过，对吧？我刚忙完其他的工作，一回头打招呼，杨老师，哎，你好。我说是不是其他组的实习生啊？回头一瞧，哎呀，这不是我们孩子吗？怎么今天穿的好家伙，跟那个花仙子似的？我待会儿再送给你一个那个王嘉尔的巴比龙，好不好？啊，好的好的，不又不是送给你王嘉尔，你这么高兴干嘛？你是看把你乐的啊！巴比龙就是那个蝴蝶嘛，对吧？今天为什么穿的跟蝴蝶似的？
2: 当然是因为要见你了，杨老师。
1: 我先走吧，不用仪式感这么强，我这么大岁数头晕眼花的，好家伙了，我这血压再上去啊！因为小周末我开始问我说是不是今天同学就小周末有个小约啊什么的，然后他给我的解释比较真实，然后我也深有同感。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也会这样，大概的意思是平常上课的时候经常是这个头昏脑胀的啊，有的时候因为忙着功课灰头土脸的，难得啊有这么个机会说从校园里走出来，然后来到自己的实习单位，就是稍微的会给自己一些小巧思，对吧？
2: 而且最近买了很多漂亮衣服。
1: 哎呀，这种语气啊，是我一直以来很期待将来我女儿长大的时候会跟我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买单的是我呀，买的是你们啊。但是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女孩子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向，去有一些穿搭的不同的体验和感觉。这个不单是对自己的一份信心的加成，还有一部分是对于他人的尊重，对吧？我们经常说跟很多重要的人见面，然后跟哪怕是跟自己的亲人包括友人见面啊，跳出爱人的身份，你今天穿搭的很尊重他，很适合这个场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接触环境。经常你跟你朋友在一起，哎，你今天搭配的很好看，是吧？被赞美，那你可能也会回一句，你穿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那就完了。这是张老师最不喜欢听的话。张老师这辈子啊，张端他最讨厌别人说他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穿搭有问题，第二个是因为自己的审美导致穿搭有问题。 但是它往往出现最多就是这样的问题。好了，不说它了啊。合适自己的穿搭，这个我们也在全程二连当中反复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比如说跟自己的 crush 也好，包括啊要去交友的对象，那在某一个场合去见面的时候，比如说约会呀，那你应该如何的穿着？那比如说你去应征某一份工作的时候，那在体面的同时，怎么给这个 HR 面试官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这点很重要，不一定穿得很华丽。就是前段时间网上还说一个什么话来着，上身基础，下身叫什么？就不基础，下身基础，上身就不基础，对吧？就是总要有穿搭的巧思和亮点，才能在众人当中你去脱颖而出。说了句 baby，哎，这点我是有的时候会经常考量，包括有的时候我在某一些这个出席的场合当中嘛，比如台里的线下活动啊，我有时候都会琢磨，哎，这场活动适合穿什么，是吧？这场活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给予自己在穿搭方面的一些小特色。这点还真是我可爱的同事们经常赞美我。我经常比如说做那个线下，我们有一些这个征友的活动，大家聚会，我衣服上面啊就会设计一些，说来不好意思，就是偏我这个年纪不太适合的颜色，比如偏粉呐，啊偏亮啊，然后可能会有心呐。幸亏曹芷瑞不在，曹芷瑞上个礼拜就说杨老师你好土。但是你这样设计完了之后，你会首先你的穿着会让

0: 参加这个活动的青年男女会放松下来，他觉得哦，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也是带着这样一个目的来参与的。如果你好家伙了，戴个黑框眼镜，穿一白衬衫，打一黑领带，好家伙，穿个西装，你不等面试来的吗？对不对？所以以前那个时候啊，在这个征友啊，包括婚恋方面，就最早的时候，你知道最早的红娘，听说过吗？就是平常的时候在邻居之间，包括啊这个朋友之间，帮着别人去牵线搭桥的这么一位红娘，经常出门的时候要戴一红手套，这可能你都没听说过吧？
1: 为什么？
0: 就是首先讨一个吉利，红色代表喜庆嘛，
1: 嗯，
0: 是吧？另外一点，哎，通过这个红手套这样一个帮助，把两个人牵线拉在一起，牵红线，哎，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你看这中国人这个吉祥如意的寓意太多了啊，包括这个婚礼上也有很多文化。刚才开场之前在分享这首好听歌曲的时候，我壮着胆子，我下意识问了一下文文啊，当然是以这个长辈也好啊，包括老师也好这样的身份去问问。当然我直言不讳啊，我说你有幻想过结婚吗？文文当时还突然之间啊，就从他那个冷若冰霜的状态突然就破冰了。老师，我想过，真想过，上个礼拜还跟他那个曹主任，我们还研究这个事儿来着。嗯，所以你有幻想过大概未来我们谈男主角是什么样子，你的婚礼是一个什么样子，有幻想过吧？
1: 我以前其实是不想结婚的，我上一周特别特别想结婚，然后我幻想的就是我朋友还问我，
0: 完了下个礼拜又不一定。
1: 哎呀，朋友还问我你想的婚礼是什么样，我说我就是很想跟他两个人，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婚礼，就是等于说去一个很远或者很漂亮的地方，就是会布置的非常非常隆重，但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0: 那你们俩挺累的，就你们俩还布置的非常非常隆重，很漂亮的地方。
1: 因为感觉如果邀请很多人，会自己会分很多心，就是不能把自己完全的放到我自己婚礼上这件事情。
0: 嗯，但是你放心吧，啊，作为过来人呢，我先跟你分享一下啊，咱就哪说哪了这个事儿啊，反正现在没人，就我们俩，哎呦，直播出去了，哎呀，嗨，忘了啊，就这个婚礼呀、啊，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是慢慢一点一点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年轻人的啊这个越来越前卫，所以可能最后像你幻想那个一定能成真，我相信将来你的爱人。你的男友，你将来的那个生命当中的男主角，会帮你去缔造一个这样的氛围。但是呢，就是传统的仪式性的内容和节奏，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有的。就是两家亲戚啊、朋友啊，然后一直看着你们长大的长辈啊，要去帮你们共同庆贺一下。为什么说中国人有几句话叫“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些都是值得被庆贺的。我们这个属于人类社交属性啊，也属于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色，所以它会存在这么多年，有它意义和仪式。就包括刚才提到戴红手套，包括就是结婚当天啊，这个所谓新郎吧，要把新娘子从自己的娘家请出来，然后会有依依不舍的仪式，要敬茶，要代表尊敬，然后在仪式感的过程当中，两个家庭啊永结秦晋之好，是吧？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的典礼舞台上有幸福的大合影，包括要敬这个啊所谓两家啊共同的朋友拿、啊、几杯酒，是吧？代表着长久，代表着恩爱永久等等等等，它有很多特色。包括传统婚礼当中举案齐眉，为什么叫结发夫妻啊？在传统的时候，传统意义这个古代人蓄发嘛，对吧？要把你的头发剪下来一小块，哎，然后比如说那个当然你吃点亏啊，比如说那男主是张端
1: 啊，
0: 对啊，太吃亏了啊，好，王嘉尔吧，好吧，
1: 好好好
0: 不好意思啊，王老师我忘问你了啊，王老师可能也同意了啊，然后就是要把头发要剪下来一块，然后把头发系到一起，结发夫妻，要这么来啊！包括举案齐眉啊，不是说把那个桌子举起来看谁劲儿大啊，到眉毛这儿，不是，就代表婚姻当中大家彼此之间的平等，就是互相之间那个交杯酒，最早交杯的时候要先举过头顶啊，举到眉毛上面这个位置，代表这个婚姻之后的这份平等关爱。和彼此之间的照顾，还有很多文化在里面。 先做个小

0: 小小预告吧，江苏交通广播网接下来有一个项目跟这个就息息相关啊，而且是非常有意义啊，你不用看稿子，稿子里没有我个人也主动申请参与到其中了啊，因为毕竟全职练这么多年啊，我觉得应该去通过一种啊别样的内容，然后通过互联网这个分享的方式去传达给更多去心中有爱，同样对婚姻和爱情有向往的朋友。如果说您有的话，千万不要纠结啊，千万不要再去踟蹰，赶紧关注全程热恋，给予大家更多爱的分享。
1: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
0: 在6月5号来，有请我们的温温分享一下。
2: 越见越有样，青春正发光。6月5号，本周五晚6点半，越见越有样将在2026年江苏高校社团。
0: 孩子越夜越有样啊，那个区叫建业 啊。
2: 我还寻思怎么那么奇怪嘞
0: 啊，对，我奇怪啊。
2: Sorry，
0: 没事 ，No sorry。我下次我把每个字儿，我把那个汉语拼音标，那可能也更费事啊。我们再来一遍啊，那个越夜越有样，2026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啊，即将精彩呈现。来，有请文文。
2: 6月5号，本周五晚6点半，越夜越有样。2026年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总决赛将在南京建业区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7所优秀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等多样才艺轮番上阵，为您带来视觉盛宴。活动现场更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市集，园区优秀企业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愿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6月5号晚上6点半，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春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你不见不散。
0: 好嘞，各位，6月5号晚上6点半，不见不散啊！现在就可以预约起来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以及英超联赛的抖音号，赶紧关注，期待各位在我们越夜越有样2026高校社团百团大战的年终决赛当中感知到青春的激情与魅力。
1: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3: 我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工作，平时呢喜欢旅行看电影。
4: 曾经的情感经历让他更了解自己的需要，
5: 更了解自己的需要。
4: 工作中勇敢，生活里却需要保护。
3: 上学的时候最怕上解剖课了，当时班上有好多女同学都吓哭了，我不太敢看恐怖电影。
6: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20:2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温温同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温。
1: 刚才分享到了我们大女主的自我介绍，有请温温带来她的基本资料。
2: 今天女嘉宾王小姐出生于1989年，身高164，体重52公斤，出生在江苏南京，现在也住在江苏南京，职业是三甲医院检验师，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有看话剧、看电影、看展、旅游、踏青等。婚姻状况未婚，正有要求，希望对方是一个成熟有品、努力向上、有车有房、定居南京、知我冷暖、疼我入心的人。
1: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2: 关键词是我负责出现，你负责露线。
1: 怎么讲？
2: 女嘉宾啊，她非常喜欢旅游踏青，但是一直都是闺蜜拿主力来做路线的规划。
1: 就是叫什么勾人屁人是吧？
2: 哎，对对对，
1: 有计划的叫屁人，
2: 有计划是勾人，屁人是先出去再说。
1: 哎呀，你看我这个 A 人A 人是干嘛？就是总忘事儿啊，总有计划叫勾。
2: 对
1: ，plan 不是那个计划吗？
2: 他不是这么分的，
1: 不是这么分的。
2: 对
1: 啊，行吧啊，

0: 当然自由行的同时也会去考虑半自由。你自由你可能说随时可以定时间，但半自由行你可以去商榷去商讨啊，跟你这个导游考虑一下啊，这个今天我们大概的行程是怎么样啊，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出行很多人都很喜欢，所以也提醒了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对于我们今天大女主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滴滴吧早上好的二条推送。如果说啊您是一个勾人是吧，
1: 勾人
0: 哦，勾对，您就想方设法把它勾住啊，我这勾文屁老分不清楚啊。当然了啊，如果更多的朋友啊选择到这个跟团游啊，想完全被安排的话，记得关注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啊，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啊。除此之外啊，这个青海我们屡次三番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了啊，青海的一些景色和内容。在滴滴巴旅行社当中呢，还有南北疆的活动啊，包括江西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啊，都是相当的精彩。具体内容各位可以拨打400-007-1011去详询。来，我们来关心大女主的第二关键词。
1: 第二个关键词，不想再当低头族了。
0: 嗯，怎么讲？
1: 但是这个低头族啊，讲的是女嘉宾李想行是175以上，并且希望自己男生对方男生有能力引领自己。她的原话是希望对方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丢丢仰望的。
0: 哦，这个仰望的状态不仅是身高，还有所谓对男生的这份尊敬和欣赏，甚至来说有点小崇拜在。这个不绝对啊。但是以我这么多年做全身热恋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有一部分成功的情感源于女生对男生的欣赏，无论是你的才华包括你的技艺，包括与众不同的能力啊。很多人可能会浮想联翩啊，这个与众不同能力会不会来自于外部他的经济条件。我跟您说，有的时候有可能，但是我话要说的稍微完整一点，不是说他固有的财力，而是他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不知道我表达够清楚吗？对不对？其实很多女生特别欣赏自己的爱人能够在某一个行业当中有一定的成就和成绩，而与此同时带来的那就是很正常的客观的收入嘛。哎，这一点对于女生来说才是踏实的表现，她永远不会欣赏一个坐吃山空的男人啊，所以各位小伙子们一定要多多留心。好了，第三个关键词。
1: 第三个关键词，女嘉宾以前啊血，现在血呢？因为啊，女嘉宾她现在是三甲医院的检验师，但她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她非常的害怕。
0: 现在已经不允许了，是吧？
1: 因为要检验血了。
0: 多吃鸭血粉丝汤。多吃川渝火锅，那玩意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就是有了经验了，有了能力了啊。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能够去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发送邮件给我们的大女主，希望你们的感情到最后能够血浓于水啊。好了，这个半点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参与。那么马上半点广告，广告很短，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全程热恋，咱们一会儿见。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
4: 曾经
3: 12天百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瑞士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
4: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在 G25 城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过溧阳西两公里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同时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过叠石桥出口四公里也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有的时候来自于方方面面啊，周围的人，包括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衡量，不断对自己的挑战和测试。嗯，当然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到26届之久，那证明每一次他对于人生当中包括生活当中这一场考试，他的答卷都是绝对优秀的啊，那就是我们的盱眙龙虾节。刚才我跟文文还讲呢，我说下个礼拜就盱眙龙虾节了啊，老师你要去山东啊？
1: 这怎么还说出去啊？
0: 因为我要告诉临沂的朋友啊，温温以为盱眙是临沂啊，没事，有机会去感受一下盱眙龙虾节，真的是非常热闹。我是有幸第10届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到南京就参与了，当时就在那个龙虾广场，然后这么多年断断续续的，几乎每一年龙虾节的现场我都会有参与，被邀请，非常的荣幸啊！而且今年的龙虾节又有全新的设计和分享，来温温。
1: 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广场重磅回归，3天连嗨，嘉宾重磅登场，其中啊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有非常多的网红实力唱将。从南京自驾去盱眙也就1个半小时的路程，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傍晚呢就去龙虾广场嗨玩，可以吃龙虾，可以吃演出，哦，看演出。
0: 好的，好，可以，可以，我也愿意好好嚼嚼，嗯，因为好的演出、经典的作品，你要咀嚼它，感受它给你带来的影响。对，对，对，嗯。
1: 晚上呢，我们还可以，
0: 没事，我喘口气啊。你说，来，
1: 晚上呢还可以住在县城商圈，不仅呢就可以逛夜市、吃小吃，特别的方便。第二天咱们再睡一个懒觉，凭我们龙虾节的门票跟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畅玩。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门票，看台最低的门票只要168元，午餐桌座位先到先得。B 区呢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呢，不仅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等，全都安排到位。关注咱们官方微信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吉林之声，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到票，也可以想在线咨询官方客服，了解更多详情。
0: 6月12到6月14，第26届盱眙龙虾节，吃正宗龙虾，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吧！去创新我们未来的。这个有幸啊，这次跟我们有台音乐台的各位可爱的同事们啊，一起为大家带来我们这次盱眙龙虾节的盛景和盛况。当然了，除了龙虾之外，盱眙说实在的，我也是前段时间到那边去拍摄视频，然后去采访的时候，我才感知到盱眙不仅有龙虾的美味，还有美好的文化。你包括刚才聊到的明祖陵啊，明朝的一些文化啊，包括这个当时啊，这个陵墓的一些特点遍布全国。那、啊、当时所谓这个朱元璋他的一些设计和安排啊，对于孝道的这样一个呈现，包括第一山啊，米芾、米元璋先生啊，当初书写第一山这3个字，他的立意，然后上面的题刻啊，每一段故事，我在这儿不赘述了啊。更多详情，各位咱们去盱眙设身处地的一探究竟，去感受一下文化的魅力。当然啊，这是下周的事儿。这个礼拜周末的美好也给各位安排的妥妥当当，月夜月有样，青春正发光。6月5日，本周五晚18点30分，月夜月有样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将在南京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7所高校里面的17支优秀的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多元才艺轮番上阵，为你带来视听的盛宴啊！活动现场更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市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很多在校的大学生或者是临近毕业的孩子们，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些茫然，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就业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一些资历，或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包括在就业方向上可能也会有一些迷茫。那么面对面的双向赋能市集可以帮很多的大学生啊，包括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们去指点迷津，包括园区优秀企业的参访也可以去面对面的去了解到未来可能您能够成就梦想，包括能够燃烧青春的那样一片沃土，那样一个肥沃的土壤。那青春

0: 论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那愿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逐梦前行。6月5号18:30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现在就可以预约起来了啊！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各位6月5号18:30，各位咱们不见不散。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你们好，我是本期男嘉宾，88年出生，江西萍乡人，暂时在苏州生活。我的工作一直在泉州和苏州两地发展，是一名服装打版师，未来我希望能尽快定居，当然这主要看另一半的需求，希望你可以快点出现。如果你也在收听全程热恋的话，欢迎你来联系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20:48，这里是继续陪伴各位一起向爱出发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温温同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温。
0: 刚刚听到我们大男主含蓄啊，有含糊的自我介绍，我们就直接帮他说清晰点吧。
6: 有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他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名句。

0: 哎，熄灯了。不会吧，大鹏这么快就睡着了。
1: 谁吃方便面？分我点。
2: 小毛，你就饶了我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3: 这就是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心就会变得。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

0: 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5: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

0: 笑笑。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
3: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丝好奇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

0: 今天节目开始，请听新闻专题，80年后铁证归来。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历时2年半的审理，最终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整整80年后，2026年4月29日，一批尘封多年、记录下日军暴行的萨顿档案跨越大洋，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翻开泛黄的纸页，回望那场跨越国界的正义审判，历史的真相再次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站立在世人面前。
1: 这批档案呢，是2025年11月份。在美国的亚特兰大拍卖房拍卖，一共当时有差不多10件标币，然后我当时一起是拍下了9件。对，
0: 2026年4月29日，距离东京审判开庭已过去80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个必胜报告厅内，年轻的中国收藏家邹德怀讲述着他如何寻得珍贵史料。这一天，18件套尘封已久的特殊档案正式入藏纪念馆。他们的主人是大卫·纳尔逊·萨顿，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名字，却是80年前东京审判中至关重要的美国副检察官。故事还要从2025年11月的一个凌晨说起。
2: 当时我也是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这批档案，而且是在临开拍还有3天的时间才发现，所以非常仓促。拍卖的网页呢，只是针对拍品的介绍，比如说6本日记，还包括几份档案。
0: 为了不错过美国的网络拍卖，身处北京的邹德怀设好了凌晨3点的闹钟。屏幕上，几件泛黄的档案正在竞价，它们源自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名字——萨顿。吸引邹德怀的起初只是东京审判这个关键词。
3: 当时竞争很激烈，北京时间是凌晨3点半开始拍卖这批档案，一直竞争到凌晨5点。
0: 当查清萨顿的身份与档案价值，邹德怀就一个念头，必须拿下，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竞拍价一路飙升，邹德怀最终咬牙拍下9件拍品。
2: 拍完之后，我知道这个总价已经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预算，可能很多倍，我无法筹得这么多的钱，6万多美元。那时候我找了差不多有20个朋友吧，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终于筹备到了差不多50万嘛。
0: 但这仅仅是波折的开始，支付过程中，邹德怀遭遇了跨境电信诈骗。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张翰出手相助。这场由收藏家、亲友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间接力，终于让这批流落在外的铁证踏上了回家的路。邹德怀说，这是他10年来入手最贵的一份藏品，但也是最珍贵的一份。所有人的努力都是为了给世界留存记忆，为后世守护真相。
3: 南京大屠杀是萨顿先生所搜集的证中之重，那这些档案呢，成为东京审判的关键证据。尤其最重要的是1946年，萨顿先生前往中国采访，包括传音啊，当时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还有包括与马云老先生啊、向征俊先生、徐少鹏先生等等这些法官、检察官的一些交往的一些信息。
0: 这批档案共有18件套。包含6本萨顿亲笔书写的原始日志、关于日军在华鸦片贸易的报告，以及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部分庭审记录。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明告诉记者，档案以萨顿第一视角还原了东京审判过程中证据获取、罪证整理等核心信息，此前中文世界未见任何记载。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一手史料、原件、铁证。
4: 很多都是之前没有获得，把他们的调查的来龙去脉细节非常清楚。
0: 翻开泛黄的日志，萨顿清晰的自己将时间带回1946年。
5: 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4月7日。

0: 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战火中被炸毁的中国基督教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厂建筑已被彻底焚毁。
1: 萨顿笔下的记录不仅是文字，更是一条条指向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当时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证据为王。为了坐实战犯罪名，萨顿与中国检察官向哲俊、顾问裘少恒等人一起来到中国，系统性地收集了大屠杀的统计资料、从葬地照片以及大量中国证人的原始证词。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在萨顿的日志里，他这样描述那些日本战犯：
0: 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
1: 然而庭审的博弈远比想象中激烈。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伏法，萨顿运用他在南京调查的成果，精心构建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证据链。他将南京鼓楼医院的美籍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请上证人席，在萨顿的提问下，威尔逊讲述了那个腹部留有深而穿透伤口的8岁男童，以及背部被刺穿的中国幸存者。他还设法让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出庭。1937年，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像机拍下的那段唯一动态影像在法庭上播放，成为日军暴行的最直观铁证。在庭审现场，约翰·马吉陈述：
2: 他们立刻开始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屠杀，起初是个别日本士兵，后来成为集体行动，他们可以随意决定中国人的生死，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1: 萨顿的日志里还反复提及令他耿耿于怀的细菌战。邹德怀形容，这是历史的细节，是正义的注脚，也是萨顿在律法之外内心的波澜与遗憾。
3: 萨顿先生的日记里面反复提到了细菌战，甚至包括在东京审判开庭前，美国这边已经决定不把细菌战列为起诉项目，他都不死心，所以他反复的在日记里面提到了这个细节。
1: 血泪控诉与如山铁证交织，1948年深秋，这场开庭800多次、受理证据4300多份的审判，终于迎来最终结果。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法律的尊严得以捍卫，死难者的冤魂得以告慰，人类文明的底线得以坚守。东京审判落幕之后，萨顿这位一手搭建核心证据链的检察官淡出公众视野。而今这批珍贵档案几经波折被中国收藏家拍得，让这位长期被遗忘的一线取证者重回历史的聚光灯下。80年光阴流转，在萨顿档案入藏仪式现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儿子85岁的向龙万老人也来了。
4: 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充分的收集证据，包括人证、物证、书证。由于组团非常匆忙，所以寻找证据的时间是非常短，而日军败亡之前又3令5申销毁证据，加上中国老百姓缺乏保留证据的观念和可能，更加增加了寻找证据的难度。
1: 退休后，向龙万远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一点点打捞起父亲当年的正义之声。他推动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让这段历史在中国有了学术根基。
5: 东京审判是用证据说话，用法律来说话，8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是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力，把当时那些罪证明明白白地再现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维护和平是世界人民共同利益。
6: I'm here to share a story that is not just a piece of world history, but a defining legacy of my family.
1: 在大洋彼岸，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活动。他说，每当自己拿起相机，都能感受到那份道义的重量。

0: proud as I am,
1: 我为祖父的正义之举感到骄傲。如今，当我继续拿起相机，常常回望他的勇气，他的所作所为，有力的招式，一副镜头若掌握在极具道义勇气之人手中，足以真正改写历史的走向。
2: 历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正义不会因岁月更迭而蒙尘。耳畔边依稀传来80年前东京审判法庭上的法锤声，那是对千万死难者的告慰，是对战犯的庄严裁决，更是对正义的铿锵呼唤。萨顿档案回到南京，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仅是为那场正义的审判再添一块拼图，更是在搭建一座贯通历史与未来的记忆之桥。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学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高文勇。
3: 人类有责任永远铭记历史，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事实文件和法律依据，还有声音，受害者的声音，见证者的声音，以及那些在面对超乎想象力的暴行时拒绝沉默的人的声音。东京审判努力证明一件事，正义不容缺席。
4: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生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5月1号起，我国面向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为期2年。至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作为无锡近年来进出口增长较快的市场之一，非洲好物加速入锡，无锡制造加速出海，一场双向奔赴的生意正在升温。
5: 走进位于西山区的白矮星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咖啡豆醇香弥漫，生产线上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豆子正被加工成各类即溶产品，源源不断走向市场。白矮星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赵大为。
6: 从今年5月份，然后肯尼亚免关税，它价格基本上降到了跟埃塞的一些商业豆同一起跑线的一个水平，8%的关税，其实平摊到每公斤差不多也要靠近10块钱左右。
5: 国内咖啡消费市场不断扩容，来自非洲的风味日益受到青睐。今年1季度，白矮星从非洲进口咖啡生豆量同比增长超30%，企业正计划把自主研发的智能咖啡烘焙冻干生产设备出口到非洲。一边是优质原料引进来，另一边是先进装备与技术走出去。在非洲，电力基础设施建于数十年前，变压器设备严重老化，正迎来一轮系统性升级。在无锡普天铁芯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变压器核心部件铁芯正在加紧生产。无锡普天铁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梁林秋。
7: 它呢是我们一条生产线，主要生产这个铁芯的，开发了超稳定低铁损 USL 硅钢取得了硅钢排二的新突破。
5: 今年1季度，公司出口埃及的产品货值达到2500万元左右，同比增长显著。一进一出，流动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能的协同与机遇的共享。据统计，今年1季度，无锡市对非洲地区进出口75.3亿元，同比增长22.1%。无锡海关驻新吴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陈科科。
8: 下一步，无锡海关将继续聚焦企业需求，常态化推广两步申报、提前申报等通关便利举措，同时做好申报享惠指导，推动政策红利应享尽享，助力企业充分利用零关税政策红利，优化产业布局，护航企业扬帆远航，行稳致远。
2: 作为2026南京艺术节重磅活动，第6届南京24家城市微展近日在西南里历史文化休闲街区启幕，24个小微展点和一个流动展厅将以文艺之力激活城市小微空间，让艺术在日常烟火中自然生长， 活动将持续到6月19号。
0: 步入南京西南里街区城南景物，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各式诗词卷轴悬挂店内，非常醒目。卷轴上李白、李清照等古人的诗词，让人一秒穿越，沉浸在古典文化中。现场还有与古诗词相关的冰箱贴、书签等文创，受到游客青睐。城南景物主理人王亚东介绍，小店以古诗词为切入点，打造了诗画精灵小微展，让游客购物逛展，跟着诗词了解南京，
9: 快速的把文创展品旅游结合在起来，而且嵌入在南京的整个大的文化环境里面。游客们来南京可以按着诗歌足迹去游南京，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0: 与此同时，南京科巷菜场将《红楼梦》美食文化展搬进菜场，让市民买菜之余沉浸式邂逅红楼饮食美学，实现市井生活与古典文化的奇妙碰撞。科巷菜场经理戴潇上，
10: 去年也是做了一个《红楼梦》的一个展示嘛，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把菜场的一些美食文化停在我的中庭进行展示，然后包括附近两边的一些南京文化会继续的深入挖掘，会融入到菜场里面去。
0: 据介绍，本届微展主题为文艺与城市共生，24个小微展点分为市坊、邻里、街巷、院落四大板块，覆盖老门东、夫子庙、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及周边特色街巷、商业综合体等，构建全时全域可漫步、可阅读、可参与的文艺网络。同时特别设置光的芬芳咖啡车作为流动展厅，从明阳街15号出发，每周末不定时不定点穿梭城南街巷，常态化举办街巷音乐会，让文艺像风一样穿行城市。南京市新文艺群体联合会执行会长陈卫星，
11: 文艺它不仅仅是在我们高大的演艺厅美术馆，其实还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呈现啊，包括我们的街巷的这种肌理中呈现。我们也希望呢，新文艺群体更多的呢是走进街巷，走进生活，推动我们南京文艺的发展。
2: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第一条以华侨命名的道路，南京华侨路。在南京鼓楼区就藏着这样一段独特的侨史，见证中国第一条以华侨命名的道路——华侨路。它既是鼓楼侨文化的鲜活载体，也见证着归侨侨眷扎根故土、续写家国情怀的动人篇章。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郝雷是这样介绍的。
12: 清末明初，华侨路因地处偏僻，人烟稀少，仅有半边街道，俗称半边街。1934年，归国华侨将半边街与石碑社合并拓宽成路，成为中国首条以华侨命名的街道。华侨路街道也是南京市最早的侨乡，还建有一处华侨文化广场。广场中的扬帆雕塑则象征着历代华侨出海远航，艰辛谋生，又寄托着祝福全世界华人华侨的生活和事业，一帆风顺的美好寓意。
2: 除了华侨路，在南京啊，还有一个华侨村。作为南京唯一的华侨村，与花台区的华兴村以实业报国、信义传家的百年坚守，将华侨的家国情怀和重情重义深深扎根于金陵沃土。19世纪末，海外华侨深陷排华阴霾，危难之际，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实业救国的号召，点燃了海外华侨心中的希望之火。李英宏、李宇舟、李云龙等一群心怀赤诚的广东台山籍华侨挺身而出，于1921年在美国旧金山发起成立华兴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彼时，他们向全球华侨发出集资号召，每股100美元，共计711股，只为集资回国振兴农业、增强国力。1922年，李英宏、李宇舟等人毅然归国，落址南京板桥镇，购地1000亩，正式定名华兴村。华兴二字，字字初心，寄寓着中华兴盛、家国振兴的赤诚夙愿。墨西哥华侨建筑工程师李云龙亲手设计70幢欧美风格别墅，青砖黛瓦和异域风情交融，错落有致的建筑群勾勒出独特侨乡风貌。1923年，华侨们自筹资金创办华兴小学。 朗朗读书声自此响彻侨乡，让侨乡子弟不忘故土文化，传承家国情怀。从范

黄桥坯到中国首条华侨路，从南洋桥尖到金陵唯一的桥村，每一份家国情怀都被铭记，每一份桥心赤诚都有回响。山河万里，赤心不改，桥魂永续，薪火绵长。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规，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0: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而不甘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远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祝老大吧，好像是的，非常好，很多人都在买，所以大家要买这个粽子的话，就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呢跟我说阿树我要买粽子，或者阿树我要高粽，哎，我就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只有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会有，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早上7:03，6月4号星期四，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是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朋友们打开广播第一件事情要跟我打招呼，跟阿树说你来了，你在听节目，然后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我看到 Kitty 一大早发来信息说早上好，羽泉奔跑苏都几十麦心情好，哎，这歌我可能也会唱哦。珊珊早上好，5291早上好，无边无际早上好。那么大家来了之后说个早上好，想听什么歌曲，以及在这样一个星期四的早晨微风阵阵的时候，有什么想跟阿树聊天的内容都可以发过来。前两天我做节目，我会回家回听一下，有的时候在路上也会回听，我发现我语速啊太快了，我可不可以哪一天我的语速可以降下来？但是我是这样的，我的脑子转得快，所以我要是脑子转跟嘴配上一个相同的节奏的话，我如果说话语速变慢，我的脑子转的也就会慢。这个呢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场合是合适的啊，做节目其实也合适，对吧？做节目你要是说脑子转得慢一点啊，这个有些不太合时宜的话可能就不会说出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得罪听众，哎，大家有没有被我得罪过的啊，都可以来找我。然后如果说慢一点的话，其实就是更沉稳一些，是吧？那我就尽量练的语速慢一些，不然就跟激光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讲半天，最后有的人耳朵一听就一下子就过去了，过去之后你也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还是要语速慢一点啊，会好一些。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我们依然会有扫扫南京啊、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等各种各样的环节啊，在这个环节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互动的方式跟我保持一个沟通。怎么互动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来到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下一个啊，叫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然后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对吧？阿树，我们都在一起在空中相会这么长时间了，难道我们的感情还不值得我们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吗？我是不知道你们微信，不然我早就掏出手机说，哎，来加个微信来。我告诉你们我的微信，你们得加呀，是不是？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好不好？大家这个时候一个人加个人微信，二个呢可以来跟我聊天。这个时候我来找一找奔跑这首歌有没有，有的话呢就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愿望，想听什么歌我们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帮大家安排。

人生当中很多时候啊，就是大家可能会一起奔跑，但是跑着跑着呢，可能就有人掉队，有人向另外一条道上跑了啊，就是跑着跑着就散了。但是人生就是一趟公交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1018说打卡来了哟，想听御风歌。好，我们那个梳着小油头的小帅哥，有小酒窝的小帅哥，想听御风歌对不对？没问题，然后为他安排御风歌。其实这会儿就应该赶紧放，要不然一会儿又得扫了，扫南京，扫着可能就没有时间播歌。Kitty 说刚才那首《奔跑》送给即将高考的学子，白天大哥早上好。

现在这个张杰真的很火啊，尤其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张杰的歌曲。我仔细关注了一下，为什么？因为他的歌都是那种非常正能量向上的，向着青云之上一往无前的这种气魄，所以好的力量的一种状态就是容易吸引人，也能影响到人。就像我的节目当中常年啊把那些好东西推荐给大家，这个很多人听完之后就会听我的，他们也会跟我一样去分享，去获得这样的美好。朋友们，你们都不知道最近这个凉席，冰皮凉席竟然成为了爆款，只要我推它就能成为爆款。当然了，我觉得可能不是我的影响力有多大，最重要的是我是用了那么多东西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绝对是可以成为爆款的，是有爆款的潜力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所以大家听完之后一听说100多块钱吊打千元的冰皮凉席，肯定得入手啊，除非他们家那个凉席用了很多年的，实在是每一年舍不得换啊，就觉得躺在那个上面才能睡得很好，否则很多人都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今年要换新的这个凉席，或者是要送人凉席的朋友，听到阿树家里面现在用的这个冰皮凉席都纷纷出手了，因为它实在是性价比太高了，那么棒的凉席才170块钱，然后我用的那个夏凉被130块钱，我枕的那个枕头啊，就是慢回弹深睡枕才99块钱，你说说

0: 那肯定就是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而我们之所以这个冰皮凉席卖得好，是因为肯定很多人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需要用这个凉席了。那么今年用什么样的凉席？像我们家里面那个衣帽间那个柜子顶上已经放了各种各样的凉席堆在上面，但今年我启用了我们的冰皮凉席，是跟所有材质都不一样的，有藤席，有草席，还有麻将席。那我家现在用的是冰皮，而且是那种冰皮凉感的面料，就是它铺在你的床上啊，这个凉席它铺在床上，你躺下去它不是那种竹席或者席子那种感觉，它是一种，就是它那个面料你铺在上面，我有的时候会慢慢的去用脸用手去摩挲，我说这是什么材质啊，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凉凉的，有那种服帖感，躺在上面呢就是它不会皱，然后就是比人的皮肤感觉还要更滑一些，特别舒服。它就是不重，它不是，虽然叫冰皮凉席啊，它不是冰丝席，是那种冰皮凉感的面料，凉感很足，但是它不刺骨不冰腰。如果说你怕吹空调啊，或者说你体寒啊，老人啊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用。而且它的这个虽然才170块钱啊，是 A 类的母婴级的标准，就是我有的时候洗完澡身上还有水，就是我可能还没有穿睡衣躺在上面吧，上面都有水，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干了，吸湿透气，排汗超快，不闷汗，整夜都是干爽的状态。而且它是那种床笠款，就是你要是铺的话也非常简单，直接用床笠把四角给它360度紧紧的包裹住，它四周是那种高弹力的宽边的松紧带啊，不跑床不滑床。而且它整张席子是可以机洗也可以水洗的，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冰皮凉席才卖170块钱，躺在上面这么舒服。我不说了吗，我们现在这个寝具晚上我躺在床上睡眠得到了非常大程度的很好的提升。所以如果你们家今年想换个席子啊，想感受一下新的冰皮凉席带给你的快乐，170块钱你花不了吃亏，你花不了上当。赶紧来买啊，这两天就是很多人来买，我都担心它很快就售罄了，当然你想买也买不到了，或者你要买的话就买很贵的了。像这种品质这种价格，只有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有这份优惠，不赚中间商的差价。而且这些商家想在江苏广电有所推广，他还必须把他的那个所有的一切的利润啊进行一个降低啊，只有低价才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架，并且让大家得到福利，我们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小小的利润，以及他们得到很好的宣传。所以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好东西大家听到了不要错过。如果你们已经加过我的微信，直接在微信当中说我要买凉席啊，就把链接发给你。如果你还没有加过我的微信，现在就加，加完之后说阿叔我要买凉席，我们把这个冰皮凉席的链接推给你，以后你进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也非常方便。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啦。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0: 火烧南京。
1: 先来关注南京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先升后降。南京市今天阴转多云，西北风转东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近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午后体感闷热，所以大家要防晒补水，对吧？防晒霜不用我多讲了吧，所有的大牌美妆的防晒基本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国际渠道都有，你加了我的这个个人微信，进入到我们的内购平台，你可以自己去选，对吧？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霜20毫升一瓶，两瓶才卖118，兰蔻小白管50毫升的正装再送40毫升的小样，90毫升才218，太值得了啊。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小学的放假通知，哈哈哈，6月到来了。根据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2025的

0: 2026学年度第二学期的效力，春季学期总时长只有18周。再叠加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四个假期，实际教学天数不到80天。2026年全省中小学将在6月中下旬迎来期末考试，拟定7月1号放暑假。那我问问大家，暑假放完之后会不会出去玩？出去玩去哪玩？会不会跟着阿树一起出去玩？会跟阿树一起去哪玩呢？我提醒大家啊，跟我玩就一起去美丽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感兴趣想要了解详细情况的话，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6月份，南京会实施一个外卖新规，大家知道啊？6月1号开始，南京正式实行外卖餐饮新规，所有外卖店铺首页必须标注是不是提供堂食。全南京加快推进线上名厨亮灶，合规商店后厨实时画面线上可查。你看这个食品安全，在这个举措之下会有更好的保障，你觉得呢？监管部门联动外卖平台数据比对，重点排查无证经营、地址不实的幽灵外卖，问题店铺即刻下架。新规同步推行餐品食安封签制度，多举措闭环监管，保障广大市民订餐饮食安全，非常好啊！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之下，很多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他原来大概在他40岁之前，人生真的非常令人艳羡，非常令人艳羡，然后就是什么都很好。然后呢，后来财务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具体的故事我在节目当中就不多说了，只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呢就是在一个过渡的期间，他跟我说他想去尝试送外卖，他就送了一下外卖。然后送外卖就是做自媒体，他就一边送外卖一边在这个抖音当中发一些这个视频。然后有一天我刷到他那个视频，说他自己没忍住，其实他整个人还是很明媚的啊。虽然说人生遭遇这么大的一个起伏，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他就此一蹶不振，还是充满了热情在开始新的生活。那么送外卖其实也是他的一个过渡和体验。然后他就对着镜头非常明媚的说很多他在这个外卖过程当中遇到的很多事。他那天提到的那个什么烧烤，说我的天哪，以后大家都不要再点烧烤外卖了，我自己也不吃了。说他看到的烧烤外卖是怎么一个非常脏乱差的环境。然后底下还有人留言说，姐妹你要想好好做这个外卖这行，不要暴露这些，不要说这些。但是他还是说了，哎呀，我是觉得外卖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不了解很多情况之下，到底这个外卖是不是名厨亮灶做出来的啊，有这个安全底线的一些食品，还是说如他所说，那可能就是很多人那个烧烤，你知道他那个肉在烧烤之前到底是多么脏的环境之下，那个老板是怎么个非常不卫生的处理，都不敢想象。所以一个是烧烤，我觉得可能我都不太敢吃，二个就是烧烤外卖我是更加不敢点，我以前还点过呢。所以就是讲完之后还是有点担心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点法。很多人喜欢吃那种大油大腻的东西，就是那种味儿特别重的呢，我总觉得很容易在里面有一些偷枝减料，或者说有一些粗枝大叶的操作在里面。但如果说你只点一些非常清淡的，像外卖啊这种，就是不是叫外卖，叫沙拉这种东西，它要太脏的话你也看得出来，对吧？有味儿也能够闻得出来。我现在点外卖应该也就点点这个沙拉，哇，什么水煮肉片呐、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油油的腻腻的东西我都不点了，害怕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的是南京有一条老街巷要改造，鼓楼区华贸中心周边江西路改造项目竣工了啊。那么增设了一个休憩空间，特别是以市集为主题，对沿线商户

0: 意面店那个店招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初心，延续了江西路老街的市井气息。你说鼓楼区啊，有很多的道路我们都特别熟，但是江西路在哪条路上面？我说实话，到目前为止，可能我走过那条路，但我并不知道那条路叫江西路，因为在我印象中，南京我并没有看过那条路叫江西路，哎，但是鼓楼区华贸中心那周边就有一个江西路。有没有人家住周边的跟我说说啊，那边有什么好玩的，或者说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呢？日前江西路正清牛肉锅贴店新进入选了米其林必比登，所以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打卡、啊、为老街注入了新的烟火气。那么这场换新蝶变让街巷环境品质也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有空我还得到南京到处街巷打打卡，做一个南京通。哎，另外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河西南，河西南六大点亮工程行动正式发布，这个区域将聚焦便民服务、健康活力、城市颜值等六大维度，全方位提升河西南部的城市功能品质。根据行动安排，新河、中河、龙王、青奥四大基层社区中心今年将全面开工，预计2028到2029年陆续竣工并且投入使用。生态景观方面，河西南七处口头公园九月前将完成改造，鱼嘴湿地公园网红场景综合提升工程预计将于年底前完成，秦淮新河 4.4 公里滨河体育公园年前将建成。交通方面，河西南连通绕城高速路工程将会在九月开工，中河路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六车道改造工程将于年底完成。此外还包括梅子洲大桥和地铁九号线二期这样的重大交通项目。你看河西南那边的变化也挺大的，昨天我跟张晨跟我的前助理啊秀云小胖我们一起在南部新城散了步，然后在我们家楼下周边我们就看到横跨三条街大概有六七栋建筑这样的一个社区中心，我们就站在那儿猜说社区中心哎，怎么会这么多栋建筑呢？这跟就是单独一栋都像商场一样。后来我们猜说这社区中心到底有什么，除了我所知道的什么菜市场啊、派出所啊、什么养老啊，就是老年活动服务中心，还有什么呢？秀云说是不是有社区医院。我说你真的脑子很好使，真的。那么可能那一栋就可能是社区医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社区中心啊这么多栋楼啊，就是而且设计也非常的好看，有那种设计感，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栋。那么如果单纯只是一个社区要用的话，七栋楼这么多间房这么多层楼，它到底里面会承载着怎样的生活呢？实在是非常令人期待，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另外苏超本周全线停赛你们知道吧？
1: 最近接到越来越多听众服用营养乌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眼睛模糊，视觉疲劳，世界的清晰度真的有变化。很高兴的同时呢，特别通知各位，618大促活动已经获批，日常会员594元买到6瓶半年装，这一次直接带走8瓶，补贴结束就全部下架，等不了18号，请各位惜之。8瓶594等于单瓶仅需70多。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下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所有的器官当中，眼睛真的比想象的累得多。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这不仅是用眼过度，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可以穿透角膜和晶状体，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您必须要靠吃，足量和吸收才是根本。 营养物的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1070毫克的游离肽好吸收的叶黄素质，直达眼睛，巅峰含量加上5合1，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

0: 需要吃起来，尤其是本次爱眼日大促，补贴下来594元，不是六瓶了，是8瓶，每瓶低至70多，每天低至2块钱。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8: 你是阿树是吗？
7: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9: 讨厌，说我长得着急，他也不看看自己。我每次听到这个宣传的时候，我都觉得吴京真的挺萌的。要不我喜欢白羊座呢，白羊座人就是天生自来熟，我每次遇到白羊座，不管是男孩女孩，都会很快打成一片，成为特别好的朋友。此时此刻有没有小白羊、大白羊正在听我的节目啊？早上好啊，各位亲，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我是大家的阿树哥哥。这个时候我看到很多朋友还在加我的个人微信，一个是确实觉得在广播当中听阿树节目这么多年，怎么也得跟阿树成为私域上的好朋友吧，对不对？所以大家说阿树的微信我都没加，怎么跟他成为朋友啊？我是跟大家没办法面对面，不然我都掏出手机说来加个微信，没办法呀。但是你们听到了我的微信啊，得加起来。加完我的微信有很多福利可以获得的，不光只是关注我的生活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这两天我们的冰皮凉席卖爆了，当朋友小朋友想不想跟阿树一样啊，睡那个冰皮凉席，就是这个云朵冰皮凉席的床笠款，有2件套，有3件套，我买的是那个3件套，才花了170块钱。那么很多人都有评价啊，我来看看大家评价是什么。我来看一看他们的评价，打开阿树的个人微信，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你就可以直接 就是要我们这个链接，底下很多评价啊，质量很好啊，说这个睡眠效果很棒，方便使用等等的啊，这个冰皮凉席呀、啊，它是那种纯色的，当然有各种各样颜色可以选，就是用广告语说是凉柔入肌，相拥清爽夏季，就是它那个冰皮凉感的面料啊，就是那种裸睡级的清凉黑科技，就是你接触上去，我只能用自己的感受啊去跟大家形容，就是说的特别不专业，就是那种接触上去特别柔软，特别细腻，特别凉爽，就是真的是整晚有那种清凉睡眠。我从来没有觉得席子床单可以改善我的睡眠，这是我第一次花170块钱买一个冰皮凉席带来一种好的睡眠的感受，就是你躺在那种，像我喜欢睡比较硬的床垫，硬的床垫上有这种软软的，这种很滑的，很细致的这种黑科技的这种冰皮凉席呀、啊，就是当你的肌肤贴在上面，来自这个席子呈现给你的这种凉软，会让你在这样一个夏夜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它是那种冰皮面料，一触即凉啊，细腻的小冰皮面料，它本身你摸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带这个凉爽感，就是物理降温，瞬间凉爽，而且亲肤透气干爽不沾身，就是肯定是有一个就是往下降几度的这么一个效果啊，透气孔分段设计真的很好用，反正很专业吧。不管怎么样，躺上去，我买的是那个深蓝色的，非常好看，它是床笠款，就是你装的时候特别简单，就直接套上去，它把360度是高弹力的啊，这个360度给你在这个床垫上给你包裹的严严实实的，你早晨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跑，不会弄啊，不会就是说歪啦或扯的老远啦，然后躺在床上非常舒服，滑滑的啊，凉凉的，而且对于这个老人小孩也非常的就是友好，也没问题，而且是 A 类的母婴级的标准，而且整张这个床垫，就是这个冰皮凉席，还有它的枕套都可以机洗，也可以水洗，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啊？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呢，这两天听到我们这个冰皮凉席都在踊跃的下单。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进入夏天的过程当中，买到一款好的冰皮凉席，真的会让我们整个夏天事半功倍啊！这真的是这个应季的好东西。如果你听到广播之后，也希望你换一换，花170块钱或者100多，你换一个冰皮凉席，换一种过夏天的方式。今年夏天估计会很热哦。我自从镇上这个冰皮凉席之后，我每天晚上可以提前1个小时入睡，老开心了，真的。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加过我的微信，直接说我要买冰皮凉席。如果还没有加微信，这个时候可以加，加完之后说阿树我要买凉席，纷纷下单好不好？只有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买到这个品质和这个价格的冰皮凉席，你信我的没有错，你可能在其他地方也能买得到，但价格没有我们便宜。我们如果要买，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我要冰皮凉席，这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然后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这一次我们去欧洲旅游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个时间段因为大朋友小朋友听的比较多，我要请一位嘉宾，今天暂时不开通热线，你们要听10几分钟我们有一位小雨哥哥跟大家说的话，你们仔细听好了，不管是家长还是小朋友，听完之后一定会和阿树有一样的感受，就觉得今年暑假如果要出行，如果经济允许的话，一定会选择跟着阿树去美丽的欧洲，开启4国游。今天请来的是谁呢？
8: Go go go， 出发喽！
1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去哪儿旅行的小雨，小雨给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王冲雨。
0: 这次会跟我们一起去这个欧洲旅游。
1: 是的。
0: 啊、哦、真好。但是说实话啊，大家可能就是去到欧洲先想着说我要去意大利是吧，去法国
1: 西欧。
0: 对，那你说我们这个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有什么理由是可以比去那个地方更加吸引人的呢？
1: 是这样子，今年呢我们之所以推出这么一条线路在暑期的时候呢，一个呢就是天气适合。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在中东欧这个位置啊，他们的这个气温非常适宜，差不多呢每天的温度呢23到28摄氏度左右。就是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凉爽的这么一个季节。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咱们其实很多朋友啊已经去过西欧了，对于西欧的这个感受呢已经是比较深刻的了。那么如果再去欧洲的话呢，我是一定推荐去东欧这条线路的。
0: 说太对了，我就去过西欧，所以我就说那这次我正好可以去什么维也纳呀、布拉格啊、布达佩斯啊。
1: 是，
0: 对，
1: 东欧这条线路应该说是咱们应该说是欧洲的历史啊非常非常这个深厚的这么一个地区，
0: 它正好又留下了很多的遗迹和文化在那里。
1: 是的。那么对于喜欢艺术的朋友来讲的话，这儿呢也不乏艺术性。你看啊，我们去到这个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都是吧，尤其我们还会去到美泉宫。
0: 对
1: 啊，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维也纳的艺术博物馆，特别安排了艺术博物馆，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藏品，应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欧洲啊中世纪时期的这个代表性，有皇家的，也有这个艺术的，非常非常值得一去。
0: 对，而且你看好多的那个非常漂亮的自然风景，对吧？那个明信片小镇，还有那个湖。然后先跟大家讲，如果说对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有的朋友可能没办法接下来听完我们全程的讲解，先把阿树的个人微信加起来，然后对这个行程的详细情况想要了解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们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而我们的报名其实也临近尾声了，不是说我们报名时间不够，而是有很多人去报名，所剩名额无几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王冲雨给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这次我们欧洲三个国家的旅行到底有哪些亮点。
1: 亮点非常多啊。我们先首先呢，因为出去玩嘛，我们首先从这个玩的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呢这一次呢去的是捷克、匈牙利、奥地利这三个国家。三个国家呢，应该说是就这三个国家已经满满的全是世界文化遗产了。首先呢，我们来回的直飞航班从上海直飞这个匈牙利布达佩斯，往返直飞，免去了这个行程上的劳顿。那么咱们住宿呢，全程四星级的住宿，那么并且呢是 booking 评分是在8.0分以上的住宿，因为咱们说实话电台的活动不能将就，咱们住宿
0: 就是住宿条件还蛮好的，
1: 不错的。对，然后呢我们在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三大首都啊，每个首都呢都是连住两晚，这样子呢行程上面相对来讲比较轻松，大家也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啊，就怕行程比较累嘛。那么咱们只要有三个这个主要城市啊连住的话呢，行程相对来讲就不会那么紧张，那么紧绷了。
0: 对。
1: 那么然后呢咱们再看这个玩的这个景点啊，奥地利的美泉宫、哈尔施塔特、萨尔斯堡、圣沃尔夫冈湖、捷克的布拉格城堡、 CK 小镇，然后百威啤酒厂，还有这个特别安排了咱们捷克动物园。捷克动物园呢是咱们欧洲排名第一的这个动物园
0: 哦，小朋友们特别喜欢。
1: 对，沉浸式的游览动物王国。
0: 哇哦。
1: 匈牙利呢我们主要去布达佩斯、渔人城堡、巴拉顿湖和蒂豪尼半岛，就整个行程下来啊涵盖了七大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咱们呢还特别安排了这个两次的游船，就是非常非常有体验感的，一个是多瑙河的游船，夜游船。
0: 哦，蓝色多瑙河。
1: 蓝色多瑙河的夜游船。
0: 啊，是晚上去游是吧？
1: 对，你们可以在很多的小红书啊，很多的这个自媒体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那个就是在河上坐在那个船上面，远处的灯光鳞次栉比的这个亮开，完了以后是金色的，真的是金色的
0: 灯光。哦，好看，金色那个穹顶是吧？
1: 对，倒映在这个河面上面，完了以后举着一杯香槟拍的那个照片，就是在多瑙河的夜游船上。
0: 好出片啊！
1: 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浪漫。然后呢，在圣沃尔夫。

0: 刚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中世纪小镇啊，咱们也安排了一次游船，这是双游船。那么咱们还会去到这个百威捷克的百威啤酒厂的这个酒窖里面进行参观探秘。之后呢，我们还会在哈尔施塔特这边呢，贝希特斯加登的这个盐矿，我们坐小火车下去到地心进行探险，穿着他这个矿工啊，中世纪那个矿工的这个矿工的服装下去到盐矿去探险，就是这个呢，全都是我们独家特别的安排。那么还有一款隐藏的福利，我们虽然说是去三个国家，我们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是吧？其实我们在隐藏在其中的还有一个国家，我们会去到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1: 啊，就是可以在那个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们还可以去打个卡。
0: 对，
1: 可以有一点点
0: 我们会去
1: 逛一逛的机会吗？
0: 对，斯洛伐克这个国家虽然很小啊，但是特别有味道，特别松弛的一个国家。去到那边你就知道了，整个的状态非常松弛，让你的精神特别放松，这样特别漂亮。
1: 这就是斯洛伐克，就是正儿八经的中欧了啊。
0: 对
1: 对 对, 对，其实也是蛮值得去的，就等于说我们一行可以打卡四个国家是啊，
0: 是的。然后呢，咱们这个还会安排去一个这个潘多夫奥特莱斯进行购物。这个行程的话呢，相对来讲可以满足到不同年龄层的需要啊。比方说年轻人他喜欢更多的看一些艺术，看一些这个打卡的风光。那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人呢，可以去做一些比较休闲的体验，坐坐船呢，去看很多的这个非常漂亮的风光。那么孩子呢，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些探险呀、动物园啊之类的活动。那么有很多朋友喜欢去欧洲去买啊，买一些这个打折的商品、啊、
1: 对，我当时还跟你说可不可以安排一个，对，就是安排一个那个奥特莱斯，
0: 只应你的要求特别安排半天，
1: 就是我得好好的买点这个就是
0: 性价比特别高
1: 好的品牌的衣服，
0: 真的3-7折吧，3-8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每一个国家都安排了特色餐。匈牙利我们安排的是它的国菜牛肉汤。牛肉汤，匈牙利的牛肉汤和咱们想象的那种炖牛肉还不一样，它真的是汤，是用勺喝的汤。鲜美的牛肉，这个配上这个西红柿啊，可能是洋葱啊，炖的这样的一锅汤。这一锅汤的话，蘸着面包吃，非常非常的可口。牛肉入口即化。然后在这个奥地利，我们安排的炸猪排，这奥地利的国菜是炸猪排，它的猪排真的炸出来呢，说实话呢，没有那么老，真的非常的是外脆里嫩，非常好吃，配上他们特别的这个酱料，
1: 配上你这个非常标准的南京腔，我感觉是你在厨房里炸的。
0: 南京炸猪排，
1: 继续讲还有什么好吃的。
0: 我们在这个捷克呢，我们会去巴伦顿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吃一顿这个湖鱼餐啊，它是炸出来的。看个人的口味，我呢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巴伦顿的湖呢非常鲜嫩，炸出来它没有太多的那种花里胡哨的这些调料，但是炸出来以后外酥里嫩，然后还是非常好吃，配上它的特别的汤汁。然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途中啊，捷克这边呢，我们还会安排一个洞穴烤肉。烤肉味道的话呢，我觉得还好。
1: 哎呀，你就不要谈你的味道，
0: 环境
1: 非常好，
0: 是特别有意思。
1: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你只要告诉我们有哪些这个亮点，有什么好吃的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小雨啊，王冲雨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说价格。就是我在去哪儿旅行上面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就是这个整个行程啊，一模一样的，大概在28000一个人呢。
0: 咱们关注一下，就是去哪儿或者携程啊、某城啊这样子的这个网站上面的，相对来讲，在这个同期啊，就是暑期7-8月份，基本上类似的这样的东欧游的产品呢，基本上得卖到27000-28000往上了，因为
1: 行程。有我们这个好吗？
0: 少一点，少一个呢，它不含全餐；第二个呢，就是动物园这些，它包括、那个、
1: 都没有
0: 这个艺术馆，它这个都没有。
1: 它还卖的比我们贵那么多。
0: 对，说实话，我这次跟你们签合同呢，因为我们签的比较早，我们签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正好那个燃油在涨价嘛？
1: 啊，
0: 然后我们签的时候在涨价之前我签了，就是完了以后
1: 就是早点安排，哎，就可以拿到比较低的价格。
0: 是，所以您知道吧？就是咱们这次价格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就是真的，我跟咱们电台签合同的时候，签合约的时候，就是
1: 真的好几个月前，我老早提醒他，我说
0: 那个时间之前，
1: 这个要感谢我们去年一起去芬兰的那个徐总，他老早就开始问了，说那个暑假怎么安排的？哎，我说我可以给王总打个电话说一下这个事儿，没想到就立刻就把这个行程给安排。
0: 徐总今年还来吗？
1: 这个今年还有好多就是以前一起玩的朋友会继续出现，但今年我们名额很少，就28个。
0: 对，总共28个名额，目前的话大概一半不到了，已经报名人数其实蛮多的了。
1: 对，还有好多就是等到暑假，就是小孩考完试之后，
0: 就是
1: 才会决定。

0: 南京人动得慢。
1: 就是
0: 南京人，
1: 就是苏州、上海的，可能老早就已经。
0: 上海，尤其是上海，
1: 上海啊，
0: 他们早早的就定了。
1: 那估计都不是带小孩的，都是自己玩，
0: 带孩子也带孩子。
1: 那他们家那个暑假的安排老早这么好。
0: 就是啊，所以说讲南京人卷嘛，就是。
1: 哦，就像我们先要把这个学习先定下来，然后我再考虑，
0: 先
1: 把时间
0: 学习
1: 啊，然后把时间空出来，在那个空隙里面去玩。
0: 对，你不瞒你说，我们家孩子到现在也
1: 没定
0: 呢，因为我不知道暑期怎么补课。
1: 难怪啊，那我们这次价格就比较便宜了，比这个外网的话本身就便宜很多。
0: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呢，报名趁早，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去欧洲的话呢，我们要需要做这个欧洲的申根签证。申根签证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定下来呢是7月8号的按指纹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差不多我们还满打满算的差不多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因为你要提前要把材料给我们，要审核材料做材料，然后提前要递进领馆的签证中心。
1: 哦，
0: 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呢还需要一点的时间，所以说大家报名呢，如果说基本上我们一般说实话，我们家孩子上课的话差不多在6月中旬之前呀、啊，就是基本上也就知道暑期的整个的这个安排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趁早报名。包括今年啊，有朋友的话孩子呢，因为我之前呢已经有很多的咨询了，去有高考的中考的这些孩子，那么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呢高考中考呢这个今年的这个孩子、啊、考完之后的话呢，大致的安排出来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及时的报名，凭着今年的高考证和中考证啊，还会有一些优惠。
1: 哦，还有优惠，是你们去哪儿旅行才有的，还是你个人说有这个优惠？
0: 是我针对于我们这次和电台的活动。
1: 哦，那真的挺好的啊。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可以来找王总聊的时候呢，都可以想想办法有没有什么优惠，因为之前他说5月底之前每个人可以便宜800块钱。
0: 那个是之前已经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名额抢到了，
1: 就后面不可以再有吗？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办法。说我要越早报名越好。好啊、
0: 是应该是及早报名，去确定好了以后、大家这个规划上面啊就可以做的比较仔细一些了、因为你包括你带孩子去的话，你还得要做一些这个手续上的事情。
1: 哎，那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安排？就是我们最好是在6月中旬之前就
0: 对
1: 提交材料，把名报好。
0: 不，提交材料的话，差不多6月中下旬我们正式提交。
1: 啊、
0: 那么差不多呢，报名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6月中旬之前啊，能尽快的报名，因为现在一个是名额也不多了。说实话呢，这个大家能尽早的报名，因为有时候一去呢，一家子好几个人，
1: 对吧？
0: 一下子名额就满了。所以说咱们呢，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尽早的报名。
1: 好，报名方式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赶紧来咨询和报名啊。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了微信之后来跟我咨询这个相关的具体的情况，然后也会跟我们王总来进行一个对接，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问他。
0: 是的、相信这次跟着阿树啊咱们一块出去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咱们已经出去过很多次了。
1: 对，
0: 那我觉得啊，就是出去玩的话呢，还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心情是最重要的，咱们一价全含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1: 不要烦，
0: 不要烦、没有任何的坑啊。对，这个所以说咱们呢一定是闭眼冲啊，放心选，
1: 像带货一样。但是确实我觉得主要是他这个人性格有一点好，什么呢？他是干事的人，他给你方方面面妥妥帖帖的，他可能没什么有趣，没那么有趣，但他做事真的很靠谱。
0: 没有趣就行。所以
1: 整个对整个行程里，我负责有趣，你负责服务，是不是？
0: 我负责妥帖。
1: 挺好的。所以大家伙这次要跟我们一起玩的话呢，我们还一会儿还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起行程当中还有一个领队，还有个
0: 导游，导游是我们金牌导游。
1: 哦，那到时候
0: 特别挑选的金牌导游，
1: 是非常快乐的一次旅程。让我们一起来期待7月24号我们出发的这12天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以及一个隐藏的斯洛伐克的这么一个行程，好不好？大家赶紧加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

0: 百天大哥说，昨天我已经巧遇王总了，巧遇王总，主要是找王总，然后把你的这个所有的旅行费用给结清吧，是找他的是吗？大家如果也要报名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话，赶紧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最近好几个人加我啊，上来就是说我要冰皮凉席，看来这个冰皮凉席卖的真的非常好，也都是加微信来领取。另外我们的节目是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有没有人想去拍那种视频，就是那小孩啪啪啪啪啪各种这个动作啊，这个一气呵成，哎呀那小功夫在身上真好看。也许学了这个之后啊，不是去跟人家打架，但是学了之后，一个是强身健体，人也很挺拔很好看，而且每次当我们要表演的时候，哎呀这武术的功底，这表演起来配上那个非常带劲的音乐真的非常好。所以我就是特别期待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如果说给小孩报一个班儿，其实也未必要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些，有没有可能说让孩子去学一下武术？这个燕青功夫会馆是做4到16岁少儿武术、少儿太极、成人太极，还有成人散打、少儿散打、竞赛武术、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都有，你看看说自己适合哪一种。就是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去了解呢？我跟大家讲啊，你先去免费上两节体验课，上完之后你再评估一下要不要给孩子报。这免费的体验课咱们得去上一上，别浪费，对吧？然后呢，去顺道领取树苗专属车贴，免费领取树苗专属车贴。燕青功夫会馆在全南京有8家分会馆，你可以找一家离自己最近的去感受和了解一下。怎么领取免费的体验课呢？就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咯，跟阿叔说我要去了解一下功夫会馆啊，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听阿叔快乐上班路，阿叔正在直播。
0: 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大家想听到什么歌曲也可以发过来，我其实也准备了很多歌，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我第一时间先满足你们想听歌的要求，就是你们想听什么歌在节目当中播放出来，一定会让大家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就是我们节目多多少少也能服务到大家，可以满足你们的小心愿，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怎么参与节目呢？很简单，这个时候登录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首页，点击主播号，哎，找到阿树的主播号，一定记得点个关注啊！点进来之后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想听什么歌呢？发过来。你们想不想听阿树唱歌啊？今天其实我有准备很多歌曲，有好多歌都是我可以唱的，比如说马上要毕业了，对吧？这首歌我相信不光是我，很多人都会唱，这是胡夏所演唱的《同桌的你》。

0: 哎呀，我想起我那个大脸盘子脸上还有痘的扎着马尾的女同桌了。你会想起你的同桌吗？因为她长得一般，然后有痘啊，就是穿的衣服也不是很贵，所以她常常自卑。所以接下来这句歌词真的很符合我那个同桌。
1: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款香槟，你也曾无意中说
2: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3.5公里，临边的集训门隧道和粪坛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辆稍显集中。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和西峡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车辆也稍多一些。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双向车都缓行，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还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呢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除了车辆通行状态良好。那最后呢，来关注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新规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新规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4: 南京城的早高峰，
5: 哎，老板，来碗馄饨。
4: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7: 《快乐
4: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8: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9: 早上8: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大家如果要领取免费的树苗专属车贴，可以在南京8家燕青功夫会馆随便的任何一家可以领取啊。燕是燕子的燕，青是青草的青，赵燕青是燕青功夫会馆的创始人，他也很厉害。